0: 迷你机器人摘得桂冠，实现两个组别的一日双冠。北京人行队队员孟翔说，
1: 我们天空得到了冠军，然后天霄得到了季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考验的，无论是机械结构，还是这样一个电机的散热呀，还是说这样一个冲击呀，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当然也有我们控制算法的工程师对于这样一个极致的速度进行了这样一个训练。
0: 从去年的100米夺冠到今年的400米两个组别双双加冕，北京人行队队员韩刚道出了一年以来天空系列机器人进化迭代的秘诀。
2: 去年我们的速度大概是4点多米每秒，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到接近11米每秒。其实我们去年100米那个冠军是个大人型，但是那个大人型的这个扭矩，它的这个髋膝关节的扭矩其实没有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小人型的扭矩的峰值上限，也就是说经过这一年的发展，我们的关节的这个包括力矩转速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个其实是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器人，它的爆发力其实是比去年的这个大人型还要强。
0: 当天还进行了1500米决赛、武术太极拳决赛、自由搏击等赛事，乒乓球、跳远等新设立赛项也正式亮相。按照赛程，24号将进行400米障碍赛、100米障碍赛、自由体操决赛。

0: 艺术新方案，现场给外籍人士观展。本届大会汇集了全球产学研各方力量，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了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全方位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绘就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蓝图。
1: 本届大会展览板块亮点纷呈，超过3000件的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新品成熟应用集中登台。从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到智能机械臂，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的技术跃迁。刚刚过去的周末，大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观展日。

0: 智能体领域的创新项目，并且依托丰台区全域产业场景，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全力打造政策落地转化器、新质生产力孵化器、工业互联网升级引擎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纽带，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注入数字创新动能。
1: 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参赛企业团队可以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方网站了解详情并完成报名。初赛采取线上评审模式，决赛预计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区举办。
0: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天津举办，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会上推出了专门适配脑机接口的定制核磁共振设备，由天津大学联合上海联影医疗联手研发。去年企业在核磁共振医疗设备领域全国新增市场占有率第一。今年二月，联影医疗与天津大学一起申请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以往核磁检查只能看到大脑结构，这套新设备的扫描精度更高，可以捕捉到神经纤维活动。不光能看清大脑，设备还搭载了脑机接口分析系统，实现读脑。未来有望指导中风、瘫痪、失语等患者进行治疗康复训练。为了做好脑机接口技术在核磁共振领域的应用推广，今天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也在天津成立。全国从事磁共振成像、脑机接口、神经康复等方向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近60家单位加入，包括京津冀地区的清华、北大、天大、宣武医院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共同探索构建磁共振脑机接口技术标准，加速前沿技术走向临床应用。
3: 高校将成为创新联盟重要的人才的供给，医院将提供非常丰富的我们的临床应用场景，产业端龙头企业将会承担起成果转化的重任，可以做更多的基于磁共振脑接口垂类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1: 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是

0: 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完。
1: 通过非遗去办这个比赛，今天是第一次。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受场地限制，不受服装限制，上手也比较快。
0: 目前，木石花剑由第四代传承人穆怀良牵头传承推广，他的徒弟第六代传承人薛文亚从11岁开始练习，至今已有13年。本次赛事上，他创新将体操中的八角巾、彩带等器械融入到了木石花剑展演之中。
2: 朝天灯就是把这签儿举起来，这样，到这儿，这样算是朝天灯。
0: 今年在北辰区文旅局统筹下，木石花剑升级为国内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核心的跨省花剑赛事，将非遗传承、交流研讨、技法展示融入赛事，吸引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市190人参赛。
3: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河北省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5: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4: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6: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4: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在唐山，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夏季项目的跆拳道、棒球、高尔夫、举重等各项赛事相继举行，掀起了省运热潮。游泳预赛吸引15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六天赛程24000人次到场观看。11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驻赛场，销售额达125万元。赛事还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旅消费近1000万元，形成一日参赛多日停留的消费链条。周克游泳品牌华北区经销商胡海鑫：
7: 第一天销售额大概在20000多一些，主要销售的产品是周克一些快速啊、泳镜啊，还有一些防水的一些包类。
4: 唐山中心智选假日酒店副总经理齐建娜：
8: 基本上在赛事期间，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满房的状态，大概增收20多万。
9: 想抓新能源物流发展机遇，河北出台了系列帮扶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这两天，记者在石家庄一家汽车贸易中心走访时发现，前来咨询重卡的客户络绎不绝，其中多数是奔着新能源重卡而来。河北骏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
10: 到目前为止吧，今年新能源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去年一年的整体的销量，从环卫车辆、渣组车辆、搅拌车辆，然后逐步到现在的牵引车、散货车，包括承配车辆，越来越多的场景在运用。
4: 在交车现场，记者遇到了刚提完车的物流公司负责人李浩。就在半年前，他不换电持观望态度。河北亮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
11: 一是车价高，它这个车价比正常的这个油车价格能高出大概小10万块钱来。再一个就是充电便利不便利，所以之前一直也是犯嘀咕，迟迟没有下手。
4: 真正让李浩下定决心的是看得见的政策补贴和实打实的运营收益。现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1: 拿我们旧车做置换，然后有一个45000，购这个新车有一个85000的补贴，所以基本上下来跟油车的价格就差不多了。运营成本上，我油的单公里的成本的话在1.4到1.5，但是我的电的单公里成本基本上就在6毛吧。陆泉这块的话，油车的话就得跑绕城高速。

0: 这块玉米呢，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三成甜粒，七成糯粒。
1: 这边是玫瑰香味，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甜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2: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是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甜。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1: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3: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酸。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5: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5: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6: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

0: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令一，令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
0: 还有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2: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

0: 电影宣发啊，在广州就举办了一个这个电影道具的这个展览。
1: 因为在那边拍的，他们能先拿到道具哈。
0: 对，是。当时呢，这个展出效果就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是我们当时组织全馆同志到这个电影院看了这场电影以后啊，大家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电影啊，又是反映我们华侨的题材，
1: 嗯，
0: 和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主题也相当契合，所以大家觉得这么好的这个主题一定要在北京也来做一场展览，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和这个多方啊进行联动，把这个通过这个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终于在7月10号把这个电影的道具呢请到了北京，然后同时还配套了我们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些真实的侨批，还有反映华侨历史的这些证件啊、老物件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道具和这个文物的一个嵌合式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光影的纽带啊，以文物来作为实证，向首都的观众呢展现华侨华人这种跨越山海的乡愁和家国情怀。
1: 嗯，感谢李秀兰，也感谢葛威龙，还有毛毛的宅女向着阳光。哇，我们好多的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因为我抛出这个话题嘛，葛威龙就在聊天室的时候就发了咱们这个展览的那个海报
2: 啊，
1: 好美啊，设计的
2: 是是，也是根据那个电影的海报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创作
1: 啊，是，然后大家发了很多

0: 向着阳光说，这是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底色，讲述善意谎言、跨代守护与古典主义的催泪佳作，是于平淡烟火经当中见人性光辉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1: 观众讲得真好，
0: 讲得真好哈。也谢谢。

0: 的秘密。可以说，乔批就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乔批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已经很陌生了。它其实就是当年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和家书的结合体，一笔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一封写满思念的万金家书，都浓缩在这一张薄薄的纸里。现在在北京，你也能看到这些承载着百年乡愁的乔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它正好在举办给阿曼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批文物特展。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电影中使用的经典道具，还原的感人场景，还有多件珍贵的乔批真迹和历史文物。泛黄的纸张诉说着海外游子对家国的思念，你也可以亲自动手给家人写上一封电子乔批，这种体验感还是很有趣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倡议兴建的，他以时间为脉络，用千余件文物讲述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不仅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乔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1: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次展览的名字叫《江海万里不绝缘》，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乔批文物的特展。刚才宁管说，正好展览现在是进行到了一半了，是吧？
2: 嗯，
1: 咱们是从七月十日
3: 开始，然后到9月13号。
1: 这个《江海万里不绝缘》，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这个乔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3: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属

0: 或者是看过电影，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现在其实这种小视频剪的也都看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好奇，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它实际上是还原了那个年代的，这个得说是有100年前了吧，
1: 嗯，对，是乔批的历史有了，
0: 将近100年前的这个历史了，
1: 嗯，
0: 就电影里看的很动容，然后这些道具真的都来了吗？展厅到底是什么样的？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我们那个展览呢，其实分了三个部分，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也是分别用了三种颜色去呼应咱们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幕潮汕篇，我们其实就用了潮汕的这个一种美食叫红桃果的这个颜色，
0: 嗯，
1: 然后实际上是带领观众去了解这个在近代以来，我们数百万的这个东南沿海，尤其是侨乡地区的民众，我们这些华侨，他辞别故土，然后在异乡打拼谋生立业，然后他们的这些亲人呢，留在故土的这些亲人呢，他们在这个家乡坚守着这些家风，守着这个他们的这个烟火平安，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是像这个侨乡的这种一山一水，潮山潮水的这种，其实滋养了这个一脉的这个潮汕儿女的，所以说这片土地，我们想要把这种土地的这个样貌，它怎么去滋养这些潮汕儿女的，然后去告诉观众。
0: 嗯、
1: 第二幕呢，先
0: 所以说第一幕它实际上是潮汕的这个红桃果的颜色，
1: 对，
0: 它米果。然后你知道因为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那个米果也是会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我们是在中间点一点那个红色，
1: 嗯，是是是，
2: 相通的，
0: 对对对，
2: 南和潮汕的文化基本上是
1: 没错，
0: 很像哈。
1: 就

0: 有方言的这个版本，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配音的，
1: 嗯，
0: 好像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如果看字幕方便的话，还是看那个
1: 看方言版
0: 、
1: 嗯、
0: 可能更能够
2: 贴合那个实际的情况。
0: 是，而且因为他们潮汕话其实跟我们这个福建话其实有一点像，有一些话我是能听懂的
1: 啊，
0: 所以我就专门去看这个潮汕话版本，真的还蛮亲切的。
1: 对
0: 哎呀，这个展览真的是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咱们也很用心哈，红桃色、橄榄绿、海洋蓝三种颜色。而且咱们这次呢，其实是也是这个联合了北京的潮商会，就是这个潮汕的商会，
1: 嗯，
0: 江门市博物馆多家机构，给带来了很多独家的文物和就咱们在现场还有实景的这种布展，是吧？场景哈。
2: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多方联动，也资源各有侧重，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那么像这个出品方大麦娱乐呢，为这个展览提供了电影的公益授权。那么其实当时
0: 是公益授权，
2: 公益授权，
1: 对，
2: 特别是这个电影，因为当时投资并不多嘛，所以他的这个道具啊，实际上是由一位叫杨经纬先生他来这个投入来制作和打造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展览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同意把这些道具啊借给我们展出。那么其中那辆最经典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当时要娶淑柔的时候，用木头木材做了一辆
0: 打
2: 了
0: 一辆
2: 自行车，
0: 然后骑着去
2: 取了这个，对。然后呢，这辆自行车呢，它这个道具呢，最近也捐给了我们博物馆。那么我们侨博呢，更是梳理了100多件。包括馆藏的侨批啊，还有华侨的证件啊，这个民俗的载体啊，像还有华侨的行李箱，他们在南洋的生活用品、华文课本等等在内真实的这些华侨的文物进行的展出。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联系了国内的广东、福建的4位著名的侨批的收藏家、研究的学者，请他们也提供了40余件套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这种精品的侨批收藏，参与到我们这次展览当中。那么，像江门博物馆呢，还提供了一些反映其他地区，像武义地区的这种侨批的一些史料。所以就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北京潮商会啊，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帮我们穿针引线啊。所以应该说，这次展览是集多方力量啊，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能打造出来一个最好的效果。我相信也可以给观众这个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0: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场景的还原在咱们现场。
2: 对，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的老朋友格威龙给我们发了里头的这个好多生活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潮汕人家的有一些场景，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1: 对，是，这也是我们展览策划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尝试吧。因为观众能够走进这个展览，首先是对这个电影场景的一些记忆点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把观众的这些记忆点先固定下来，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记忆点，然后能够看到整个展览的全貌。所以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大概16个跟电影相关的场景进行了这种复原。我们会把电影道具、馆藏文物、侨批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呢，就是散布在这个我们的场景里面去。所以观众走进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去观展的。
0: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呢？我们给大家还原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呢？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是吧？
1: 对，是的。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脉络上呢，我们就设置了这个10个小贴士，也是这个贴士呢，实际上就是也是帮助观众能够去理解电影里面可能出现的一些关于侨史的一些知识。那么这些小贴士呢，就放在旁边让观众有不经意间就了解到了啊，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展览的时候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0: 啊。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比如说在第一幕这个潮汕故土篇，我们就设置了，比如说木生和淑柔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木生和淑柔是怎么样 就是一见钟情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引出观众对这个传统的侨乡它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了解。
0: 嗯，
1: 就比如说木生和树柔他生活的这个潮汕，他的这个本来这个民俗啊，他的这个文化就非常的厚重，他的烟火气就非常的绵长，
0: 嗯，
1: 就是底蕴是很深厚的。

0: 所以我们就配合着电影，用木雕、潮绣、迎老爷巡境这种民俗活动的介绍，包括这个潮剧，我们馆藏的一些这个电影唱片，
1: 嗯，
0: 这些藏品，然后去构造这整个潮汕地区，它的这种侨乡的文化特色，然后让观众去理解为什么华侨在海外走了那么远，但是魂牵梦绕的这个故土，它依然是忘不掉的，割舍不下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逻辑吧，策展的逻辑。
1: 嗯，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复原，包括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说展览还还原了阿嬷的情书电影中乔批局的这个场景，就他们去寄信的那个地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其中桌子上摆放的电话和灯具都是馆藏华侨捐赠的食物。
0: 是的是的，这位观众看得很仔细
1: 啊。
2: 我们而且是食物和道具啊进行的这个穿插
1: 啊、
2: 所以像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这个裁缝铺、那个裁缝铺里有一架缝纫机，就是电影的道具，但是旁边还摆着缝纫机和其他的、我们用那个罩子罩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馆藏，就是华侨当时从国外带回来的缝纫机。
1: 哇，斯努比说了，前两天百花奖的开幕式上，给阿嬷的情书两位年轻演员还唱了歌，发了这个图片。
2: 是
1: 百花奖是、也是我们北京台
0: 啊、
1: 一起来这个
0: 筹办
1: 的，对对对。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还原，比如说刚才说有这个木质的自行车，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无米果、就是那个、
2: 一种小吃，
1: 一种小吃、他们做的那个做无米果的那个
0: 对
1: 摊贩的那个车子，是那个是南芝他们家以前做这个是吧？
0: 对
1: 啊、
2: 他们家着火以后不能开旅行社了
1: 啊、
2: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
1: 对、他原来是开那个就是租房子给人家，
2: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这现在还有一些角色的这个穿的戏服，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也能看到。
0: 对，
1: 还有就是阿嬷存放乔批的那个箱子
0: 啊，对，是
1: 很古早的箱子、是吧？
0: 对，其实这个情节，这个箱子和这个这个阿嬷存放情书的这个箱子呢，包括南芝藏信的这个小木盒、其实我们都被我们放在了舒柔和南芝的这个老年舒柔和南芝的客厅里面了。就是而。

0: 就当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设计和排这个布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客厅是非常相似的。嗯，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
1: 嗯，
0: 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
1: 嗯，啊，对对对，我还有印象，
0: 嗯，那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帆克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她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银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
1: 嗯，
0: 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载体。
1: 嗯，
0: 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怎么样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
1: 嗯，
0: 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尤其是像南芝，他是这个属于侨的后代，他没有回到过故土，但是他听得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还遵守着这个传统潮汕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么这些都代表了华侨华人，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后代与故土进行割舍、割裂。那么他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文脉的这种继承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所以南芝和舒柔的客厅才那么的相似，这也是我们想向观众去表达的。
1: 嗯，所以我们也有还原这样的场景，是吧？
0: 对对，是南芝和舒柔的客厅。再有就是像我们整个场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耀华旅社，就是木生联合着狄公还有南芝共同开办的那个华文的识字班
1: 啊。
0: 嗯，对，那个像木生，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劳工嘛，骑三轮车，在那么简陋的一个环境下，他还希望能够让华人的后代能够学习中文。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电影里面大家印象也很深刻的，
1: 是最后也是这些华文班毕业的人就在他去世之后捐资用他的名
2: 啊，
0: 对，
1: 木生学校嘛，
0: 对，是，所以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在这个展览里面就重点的去把这个场景还原出来。
1: 啊，
0: 同时我们也是用了一些小心思，就除了在场景里面去展示这个木生生活的这种简陋以外，我们也是把他们识字用的课本啊，还有这个小黑板啊，都藏在一些小楼里面，然后在这个布子下面，刺绣的那个布子下面都给它藏起来，然后让观众在现场呢可以找一找。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也是去展现当时也是电影里面有的，就是华人学习中文并不那么容易。
1: 嗯，
0: 那么当局呢，他对华文的这种政策呢也是限制的态度，那么华人实际上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夹缝中去争取学习华文的这种权益的。
1: 嗯嗯，刚才您说的这个咱们有一个客厅的这个设计，斯努比就说了，博物馆设置了两处比邻的客厅，一侧是留守家乡舒柔的居所，一侧是南芝的厅堂，两间屋子同步播放潮剧。
0: 嗯，
1: 好有感觉啊。
0: 是
1: 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嘉宾来跟大家接着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吗？这个斯努比给我们发了说，金黄稻田游神标旗复刻了影片里木生和舒柔相遇的这种寻境的场景。
4: 嗯，是的，
3: 大家发了好多这个，包括葛威龙还关注到了咱们还有这个早年客家人下南洋乘坐的红头船，有那个老照片在那儿可以看见哈。玉溪银城问说，看到了展览现场搭建布置的场景，真的很有投入感，不知道大家观展的时候能不能装扮起来来打卡的，扮上来打卡哈。现在就很喜欢，就是这个很有融入感，
5: 体验感，
3: 体验感。对，
5: 有一些场景就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那个迎这个巡境，迎老爷巡境的这个，我们在那儿就是设置了一面标旗，那面标旗就是一个道具，就是实际上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女性的这个观众啊，可以穿着那个传统服装在那儿，也举着那个标旗在那个场景下打卡。那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那个电影院，因为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他们在家乡的电影院，记得不是电影院，这个照相馆，他们在家乡的照相馆拍摄了全家福，寄给木生，木生就经常拿这个来
3: 看。
5: 我们把这个照相馆也做了复原，其实观众如果是一家人来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照一张全家福，背景呢就是我们潮汕的这个传统的景点
3: 啊。朋友们都提到了在百花奖的开幕晚会上，两位年轻演员现场演唱的是《南海姑娘》，声情并茂。然后斯努比和向着阳光都说到了，说我们展览中是有十多组的实景的复刻，是吧？像无米果摊呐、耀华旅社呀、老式绸缎铺啊、竹床、旧三轮车，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华文学堂，就是老式的那种客厅配潮具等等，就是瞬间就带入了20世纪潮汕的和这个当时暹罗的那个时空，仿佛走进了电影片场，而不是传统的展厅，所以沉浸感非常的强。
4: 对，
3: 然后这个陈明迪说，搜了一下华侨历史博物馆在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还没去过呢。咱们先说一下地址，待会儿结尾的时候再说一下。
4: 对，是的，我们侨博的地点呢就在这个东城区北新桥三条的这个东口，然后您到了那个现场应该就能够一眼的看到，是个标志性的建筑了。
3: 是，而且这个展览都是免费进行的。
5: 对，
4: 是的，
5: 免费免预约，大家只要我们是星期二到星期日都是这个博物馆都是开门的，所以大家只要来了以后就直接可以安检入场了。
3: 太棒了。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侨批。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侨批的巨大的这个作用和贡献，好多朋友在我们聊天室里头都给我们发了，比如说像阳光说，在那个年代巨额侨汇支撑了侨乡的 家庭生计，也促进了家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包括斯努比也说到了，侨批又叫银杏，是海外华侨寄往家乡兼具汇款和家书功能的特殊的载体。
4: 嗯，
3: 比如说拿我二位给我拿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现在算是
4: 道具侨批，
3: 道具侨批，
4: 对，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道具，
3: 而且是在这个展览现场可以互动的，就是您既可以寄信，寄信的同时也可以汇款，就汇款的同时把这封信给寄出去。
4: 对，
3: 然后我刚才还看到朋友说实际上就是当年的这个侨批，他实际上你要是寄丢了怎么办，人家其实也是很有信用的，是吧？
4: 嗯，对，
5: 传递的这个侨批局就是以诚信经营为他们的这个金字招牌。
3: 嗯
5: 啊，
3: 比如说侨批局采用这个专用的信笺、暗号、盖章、编号核对，比如用签字文的排序以及票根的制度来防范风险，如果发生遗失或者是冒领的话，侨批局是会先行赔付的，是吧？
4: 对，是这样。
3: 诚信高于天的精神也是构成了侨批业的基石。
4: 嗯，是，
5: 他们也有一套很完善的这样的制度。
3: 嗯，
5: 也不得不佩服当时我们的这个
4: 华侨的先辈
5: 啊，他们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民间的汇兑机构，
3: 是民间的，这就很不容易哈。
5: 对，应该说是这个100多年来吧，他们发展出这样的一种汇兑的形式。
3: 嗯，
5: 而且还包括他们还要根据当

0: 现钞。
1: 嗯，所以咱们展览现场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咱们馆藏的一些侨批在现场来展出，是吧？
2: 对，是的。嗯，我们馆藏也是展出了有二三十件这个馆藏，同时刚才宁馆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还邀请了国内的这个侨批专家，他们邀请他们每人就是精选出十件，就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收藏的精品，然后去充实这个整个展览当中侨批的种类。
1: 嗯，
2: 所以目前我们整个展厅里面的这个侨批的数

0: 的这个谢世阔的银信，包括还有一个人，我记得当时是说什么见信致妾赎回五女回家，就是他女儿被绑了，然后他就寄钱回去把女儿要赎回来，是吧？
1: 对，是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设计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想让观众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桥批吧，去了解这个桥华侨的这种历史。而且我们上一次在节目里面也读了特别多的桥批嘛，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有关于桥批的一个特色，就是比如说一般来说往来于这个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这些桥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离这个咱们的祖籍国比较近，所以华侨呢它基本上就是做工啊然后经商啊，它可能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两个月就可以寄递一封了。
0: 哇，
1: 所以
0: 也够长的，一两个月。
1: 所以桥批它附带的这个钱呢也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可能从几元几十元这样不等，然后他们就等于是挣了钱就寄，就像电影里面木生一样，他可能稍微攒一点钱就往家寄这个桥批了，所以在内容上也非常的这个家长里短，写的都比较短，都是报平安呐、嘱咐加强这个日常的起居啊，然后安排家庭的一些事务等等，这些特别多。然后呢但是到了美洲啊大洋洲这些地方它的距离比较远了，所以邮路特别长，有的时候一封信要在路上走这个半年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桥批呢通常它会写的很多很长，然后随信的这个钱数呢也会比较大，可能有几百元上千过万的都有。所以在内容上呢它可能会围绕着亲人上一次书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布置和安排，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华侨呢他可能还会走一个地方，随着他的这个旅程走停靠一个口岸，他就写上一段，然后呢把这个在船上的一些见闻啊等等的一些内容也都写在这个家书桥批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寄托这个远离故土的这种家乡的这种思乡之情的一个载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特色。
0: 是，所以斯诺比说了，信纸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只有叮嘱家人保重身体，安排子女读书，寄钱修缮祖屋的细碎家常，藏着游子满满的牵挂。
1: 是这样的。
0: 那么刚才其实也说到这次展览里头是有电影复刻的这个道具，然后呢还有一些咱们馆内珍藏的原版的桥批的文物，就咱们这种复刻的和原版的文物咱们怎么能一下就能看出来呢？二位老师
2: 这个应该说这次的电影啊制作的是非常用心，实际上电影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就是也看过曾经看过很多关于桥批的研究的这些书目，所以它里面的很多故事实际上是来自于真实的桥批。那么在制作这个道具的时候呢，这个桥批应该说也是制作的非常的精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样式啊也是考证了当时从泰国寄回来的桥批的真实的样子，但是为了贴合这个剧情的需要呢，这个电影当中的桥批主要是围绕三个人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琐事展开的。而我们馆藏的真实的桥批呢，应该说它的范围它的种类应该远远比电影里的要更加的广泛，而且这个桥批真实的家书当中所涉及到的这些真实的情感啊家长里短甚至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国家大事啊也比电影里的要更丰富，所以大家到博物馆来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你比如说他们在抗战的时候怎么样对当时的这个作为国民一份子要尽到这种支持国家的义务啊，包括像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样支持家乡的建设啊，甚至还有一封七十年代来自泰国的桥批也提到了当时中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进展发展，所以应该说真实的桥批远远比电影当中要更加的立体多元和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研究的宝库。
0: 葛玉龙又给我们发了展览展出的新加坡华侨陈炳坤的华侨登记证那个时候华侨还要登记哈，
1: 对，
2: 当时的政府在海外也对华侨进行一些管理的时候，也有华侨登记证，还有当时他们出洋的护照，这次都有展出。
0: 还有这个潮剧双驸马的唱片，
1: 对，
0: 还有20世纪40年代潮州人的化妆盒，你别说这 东西还挺多哈、啊，这瓶瓶罐罐的、
1: 非常丰富。
0: 对，这个斯努比说了，博物馆原本就有很多复刻南洋风情的设置，有了这个展览之后，哎呀，这个真的是就是随便的一个拐角处就能看到这些。
1: 嗯，
0: 玉溪营城说，影片中展现的桥坯是红线树脂的信纸，繁体工整娟秀的字体，
1: 嗯，
0: 还是由右至左的书写方式，真的是好有年代感啊！
1: 是是，
0: 大家可以亲自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而且电影还把这个经典家书做了一个巨型的这个放大的 展板放在咱们这个展厅里是吧？
1: 对，是这个也是一个贴心的设计吧。因为最早的这个创意呢，其实是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这个同事，然后他给我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当时在广州馆进行展出的时候，观众其实慕名而来，其实就想看看道具桥坯那些很戳人的那些文字的内容，想认真的读一读、但是当时的这个场地呢是比较小的，所以那个我们桥坯本身也就很小嘛，在展厅当中摆放的时候就大家都看过来，人很多，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尽量能够把这个桥坯呢很充分的展示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配合着我们的场景，把这个道具桥坯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然后就让它成为这个整个场景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呢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个读信就会非常容易了，他可以就是一边读着信一边感受着我们场景的这种电影的这种记忆的再现，然后呢再去了解这个华侨的历史，然后甚至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就单纯的就以这个道具桥坯的文字作为这个背景来打卡了，那么它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观众去欣赏桥坯之美文字之美的一种形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0: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电影里头扮演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茂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4: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桥坯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书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间，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桥坯，不仅承担了华侨寄钱养家的功能，还承载了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不绝远，是因为离家再久亦有乡音，只要中华民族文脉不断，家国在心，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3: 一纸桥坯是远赴重洋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桥坯，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

0: 铺上这个音乐之后很有代入感哈、
1: 嗯。
0: 是。大家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发了很多的这个互动，而且朋友们也说到了，说咱们这个是展览上是70多件电影的道具和近百件真实的乔批文物放在一起，泛黄纸页上的字迹和汇款单上，让人和这个汇款单让人直观的体会信款合一背后的生死守候，许多观众都在这儿，真的非常的感动哈。
1: 是，
0: 这种情感也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朋友们也说，身处异国他乡才能感受到祖国的深切呼唤，才能体味到家书抵万金的真实情感。然后很多电影里头也很好奇，就木生他有个外号叫
1: 铁仆，
0: 胸脯，
1: 对，
0: 铁胸脯，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体现了他们当时南洋劳工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哈。
1: 对，是他这个外号呢，就是潮汕呢，可能就说是晒干的比目鱼干嘛，所以这个
0: 因为当时去寻他的时候找木生找不到，但是一问铁铺，
1: 对、
0: 哎、
1: 对，
0: 今天就知道了哈。
1: 嗯，它的这个质地呢是比较像铁片的，所以就是他在外面蹬三轮啊，做苦力啊，身形干瘦，然后其实就是铁仆的一种坚韧撑起家计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们馆也这个配合了这个展览，配合木生的这种形象，也搭配了非常多的跟他这个性格相似的这种展品啊、比如说三轮车啊，我们馆藏的车灯啊，还有他这个在这个跑船的时候用这个很困难的这个笔记写下的舒柔的名字，还有他思乡的时候写的这些江啊、月啊、圆啊等等这些零星的这些字迹。
0: 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体会一下。
1: 对，
0: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两个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一个就是
1: 对
0: 老师今天带来的乔批书写的临摹区，大家可以领取专属的乔批信笺写下家书，是吧？
1: 对，然后就是写完这个家书之后，我们还可以到我们这个乔批馆去盖上平安戳。我们这次也推出了8款特色的平安戳。
0: 还有
2: 可以，而且不仅仅是临摹、你也可以自
1: 己
2: 在这儿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我们跟这个邮局也合作发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批封，这个呢是虽然是数款的，但是确保你能够再寄出去，实际能够收到的。
0: 哦，这能收到啊、
2: 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
0: 啊、
2: 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写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0: 这邮票还是两张，一个是一艘帆船，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对，这个邮票的这个邮票是我们个性化邮票，帆船呢是每一张都是帆船，另外一个图案呢是用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设计的、一套三枚、
0: 每一张都不一样。
2: 对，一套是三张、一张呢是我们的批封、还有一张是批的这封信，就是家书、还有一张呢是反映这个传递家书的鸿雁，鸿雁下面呢还有我们水客常用的这个三件套吧，侍兰啊，水布啊，还有油纸伞，这样的话充分就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就是我们的从写信到寄信到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大家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可能比较远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三个邮票都是不一样的，好有特色，你们真的有心了。现场除了书写乔批之外，这次也其实还有一些面向这个学生啊，在京的侨胞，还有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分享和一些研学活动，是吧？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参与哈。最近尤其暑期，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也是除了这个乔批的书写以外，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像这个乔批的识读啊，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苏州码子的这个数读活动啊等等这些，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公众号，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1: 对，
0: 有一些活动。
1: 是，
0: 其实咱们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展，是吧？
1: 对，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展。
2: 我们近期呢还有一个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的一个展览，正在我们的二层。那么我们二层现在还有一个叫潮饮茶韵，是介绍我们潮汕地区特有的这个功夫茶的文化。那么今年呢下半年我们还将配合这个我们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推出两个特展，也希望观众继续关注我们博物馆。
0: 哇、

0: 是的，潮汕茶文化是可以还在那儿喝茶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它有一些就是茶碗啊、茶具啊这种，然后茶叶是吧？
2: 对，
1: 是一个摄影展，反映了我们潮汕的华侨、走遍世界各地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功夫茶。
0: 是
1: 啊、
0: 广东、福建那边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我们福建的亲人们来这儿自备茶具来，就是在路上或者住的哪儿都自己要拿出茶具来喝一杯茶，真的是太好了。
2: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2: 新旧的新。
0: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2: 嗯，好的，这个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然后我们乔博士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哎，
0: 哇，好贴心呢。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咱们那个展叫茶饮潮韵，是不是？
2: 对，
0: 全球潮人茶文化摄影特展。朋友们把海报给发上来了。
2: 哎呦，我们的铁粉
0: 啊，真的是。斯努比说了，一封桥批纸短情长，直戳人心。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桥批和银杏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然后这个说也是，还说了这个汕头的桥批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的实体库。
2: 嗯，
0: 所以咱们也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联动的展览哈。
2: 嗯，
0: 这个哎呀，大家还这个说到了说电影道具和历史文物交错陈列，一时很难分清虚实啊。
2: 嗯，
0: 朋友们把刚才您说的这个地址给总结了。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
2: 嗯，对，是
0: 吧？
2: 嗯，
0: 这个毛毛的宅女说，感谢嘉宾老师们的精彩分享。然后还有朋友说，

0: 色与淡淡哀愁的交织，
1: 特别好，
0: 这歌就来了，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我们跟着展品一同走进了江海相隔的华侨岁月，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到一件件留存百年的侨批老照片和证件，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侨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侨批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不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先辈的赤诚与坚守。也特别感谢二位宁馆和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

0: 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圆满落幕；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第二天，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0: 天津、上海合作发布脑机接口核磁共振新设备；
1: 河北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能源货运发展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明年4月18号举办。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稳定的发挥，以27秒的成绩夺冠。队员郭金成说，
1: 我们的成员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晚上加班到12点那是常态，可能在凌晨在基地在实验室里看到我们在那里辛苦的敲着代码在那里工作，我们无数无数次的实验，我们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可能练了有50遍60遍70遍，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反复的训练，我们不仅在算法上面做得很好，我们在应对临场上也做了足够的准备。
0: 按照规则，采用全自主方式的分值权重为 1.0， 而遥控操作方式只有 0.5， 系数相差一倍，只待希望机器人真正自主成为与人类协作协同的好帮手。队员费轩业则展望了这一赛项对未来生活的实际价值。
1: 假如未来机器人跟你做菜，做菜的时候你肯定会希望它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这是最好一个选择。或者说未来机器人跟你做家务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得更精巧，然后更不容易损坏东西。
0: 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用实战来检验，以需求为牵引，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2: 全自主机器人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过也要看到一旦机器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自主决策仍然可能出现偏差。这种面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恰恰是目前技术最需要、最核心的攻关的难点。这也是我们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
3: 8月23号，由致源机器人控股的尚伟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启起源 Q1、起源 T1 两款新产品的预定。本次预定呢，预计首发时间为9月，具体的售价目前仍然没有公布，但是从定位上来看，两款机器人均瞄准了家庭用户。
4: 本次预售的两款新品起源 Q1 身高约88厘米，重约15公斤，聚焦具身开发科技潮玩家庭陪伴场景。起源 T1 站立身高约100厘米，重约16公斤，可以实现轮足人形四足形态自主切换，面向家庭陪伴、户外伴行、影像创作等场景。
3: 昨天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圆满落下帷幕，发布了44项新技术、

0: 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了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全方位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绘就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蓝图。
1: 本届大会展览板块亮点纷呈，超过3000件的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新品成熟应用集中登台，从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到智能机械臂，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

0: 继续举办规模更广、赛制更优、技术更强的赛事。现在面向全球招募更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机构以及国际赛事赛队的报名参赛，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打造试金石和加速器。目前赛事预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创方面。日前呢，创业邦旗下瑞兽分析发布了2026世界模型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1到7月份，中国世界模型相关获投企业呈现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其中呢，北京共有27家，占全国 46%， 位居全国首位。北京正在形成世界模型创新高地。
0: 世界模型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也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旨在让 AI 能够像人类一样理解、预测并与现实世界进行交互的智能系统。报告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一级市场世界模型赛道资金流入总额达到了666亿元，获投企业中独角兽企业占比高达 40%， 头部效应显著。
1: 获投企业的地域分布则是呈现出了京沪双核的特点，北京以27家占比 46% 遥遥领先，上海12家占比 21% 紧随其后，浙江8家、广东5家、江苏4家构成了第二梯队。
0: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近日启动。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了解到，大赛以开放赛加场景赛的双轨制破解产业痛点，获奖项目落地以后最高可以获得千万元的支持，旨在以国家级赛事推动工业互联网实现能级跃升。
1: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工业智能体专业赛以构筑新型工业生态、打造智能原生企业为主题，是国内工业智能体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广、产业联动最深的国家级赛事之一。大赛面向全国征集工业智能体领域的创新项目，并且依托丰台区全域产业场景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全力打造政策落地转化器、新质生产力孵化器、工业互联网升级引擎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纽带，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建设注入数字创新动能。
0: 目前大赛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2026年10月31号。参赛企业团队可以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方网站了解详情并完成报名。初赛采取线上评审模式，决赛预计将于11月下旬在丰台区举办。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天津举办。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0: 将会承担起成果转化的重任，可以做更多的基于磁共振脑接口垂类的应用场景的落地。
1: 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是处暑节气，今天北京正式出伏。处暑出伏，秋凉将至。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对比了1961年以来的数据发现，北京夏季正在变长变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北京闷热天气还将维持一周左右。
2: 处暑节气共15天，堪称夏秋的过渡期。根据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象观测数据显示，处暑节气期间，北京平均气温为 23.8 摄氏度，比入秋22摄氏度的标准线高出了近2度，但已经明显低于盛夏三伏天的气温。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表示，北京的夏季正在变长变热，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持续推迟。处暑过后，秋凉未能即刻准时到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日。从北京市观象台6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等待需要16天，最短的仅有3天，发生在1979年。

0: 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
1: 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昨天华北五省市花剑爱好者齐聚天津，同台竞技。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木氏花剑拥有140多年传承历史，由第一代传承人穆成亮创立，将传统踢剑与本地武术舞蹈技法深度融合，拥有盘踢、磕踢、抹踢等八大基本功，剑子能精准落在脚、膝、肩、头等多个部位。2021年，木氏花剑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完整传承七代。
3: 通过非遗去办这个比赛，今天是第一次。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受场地限制，不受服装限制，上手也比较快。
2: 目前，木氏花剑由第四代传承人穆怀良牵头传承推广，他的徒弟第六代传承人薛文亚从11岁开始练习，至今已有13年。本次赛事上，他创新将体操中的八角巾、彩带等器械融入到了木氏花剑展演之中。
4: 朝天灯就是把这签儿举起来，这样，到这儿，这样算是朝天灯。
2: 今年在北辰区文旅局统筹下，木氏花剑升级为国内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核心的跨省花剑赛事，将非遗传承、交流研讨、技法展示融入赛事，吸引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市190人参赛。
5: 以赛事聚人气、带客流、促消费，河北省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专业场地，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日前，2026年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开赛，共有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齐聚赛场。赛道沿河蜿蜒铺开，掩映在绿意之间，标准化的场地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相得益彰，为比赛带来了别样的体验。新港卡丁车队教练叶戈尔·科罗连科。
7: 赛道路面非常好，对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有很多大型的快速弯道，环境也很棒。我认为这个赛道是中国锦标赛中最好的赛道之一。
6: 石家庄文旅投旅发公司副总经理尹嘉欣。
8: 依托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打造体育加文旅的品牌项目，又以专业赛事为窗口，充分展示石家庄优美的生态环境与城市活力。

0: 办。2026澳门至北京公路拉力挑战赛系列活动自8月底到11月初将在北京、澳门、珠海、韶关、于都、庐山、武汉、开封、邢台、石家庄、天津等赛事活动线路所经城市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赛事活动线路超过3000公里，是继1985年港京拉力赛之后由政府体育部门牵头主办的第二次跨境大型群众性汽车赛事活动。
1: 昨天，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三项赛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近500名6至15岁的青少年选手走进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在游泳、自行车、跑步三个项目当中展开角逐。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最后来关注农业方面。北京市鲜食玉米全产业链数字化赋能成果展示活动昨天举行，时令蔬菜、新鲜果品等近百种京郊优质农产品现场展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鲜食玉米现场
3: 给我拿六根了。
4: 市集上8个鲜食玉米明星品种集中亮相，甜糯爆浆的口感吸引市民驻足品鉴购买。市民杨先生说，
5: 选了一个紫甜糯这个玉米，哎，我尝了口感特别好，有花香味儿，还有玉米的香味儿，我就买了2包。
4: 平谷区北抬头兴民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展台前，北抬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翠云拿着紫色的玉米介绍，这是新品种京紫糯519，去年刚通过北京市审定。
6: 这块玉米呢，石榴红的外观，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风味，3成甜粒，7成糯粒。
4: 这边是玫瑰香味儿，那边的玉米还有冰淇淋的口感。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王旭剥开白色的玉米，咬上一口，汁水四溢。这个品种叫白亮田一号，每一颗玉米粒都又甜又糯。
7: 这个玉米不但爆浆，它还生吃，生吃它是爆浆，有一口冰淇淋口感的感觉。但是蒸熟之后呢，它是五分甜五分糯。白亮田今年啊，咱们种了5000亩，一直能采收到11月10号左右。
4: 市集上，京郊的蔬菜、水果、鸡蛋、蜂蜜琳琅满目。北京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王崇平说，带来的弯曲韧性生长的黄瓜和袖珍苹果等都吸引了不少人。
8: 看看我们有机黄瓜，不用人工干预，想怎么长怎么长。袖珍苹果这个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就跟咱们那个柴鸡蛋个头一样大，它的 VC 含量特别的高，8分甜2分果酸。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经济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9: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

0: 取得了系列的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在国际学术的舞台上呢，也发出了我们中国的声音。由口腔科的王兴副主任医师带领下呢，近期呢就在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健康事务》发表了一项关于残疾人家庭照护者口腔健康困境的叙事研究。与此同时呢，王兴副主任医师呢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知名的期刊《公共卫生前沿》连续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论文。那么说到这儿呢，您一定知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残疾人口腔保健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荣获了2026年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国际奖提名的今天的主角哈，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先恭喜王主任哈，您获得了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国际奖的提名，这也是非常有重量有分量的一个国际的荣誉。那么这次的获奖提名在您看来啊，那么对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乃至对我们中国整个领域的研究呢，它意味着什么？您为什么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1: 首先呢，这个奖呢是由沙特国王残疾研究中心他们设立的，也是目前国际上这个最权威的残疾人研究的奖项之一。
0: 对，
1: 那我觉得提名本身呢就证明呢国际的同行呢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种认可，认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些就是说行之有效，然后同时呢也值得推广的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但是说实话呢，能够获得这个奖它并不源于我个人，因为呢我是2023年的时候呢才从301医院呢被引进到这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所以我来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总共不到3年的时间，不太可能。

0: 康复机构，所以大量的这种真实的病例还有临床的数据能让我获得今天的这种阶段性的这种成果。我个人其实更看重这个提名呢所带来的让国际的这种同行还有研究者呢去关注到残疾人口腔健康这个领域，因为在这个过去呢咱们国家对于残疾人口腔健康的领域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空白的，很多的报道呢更多的是基于像日本或者说欧美国家的这种数据，所以呢今天能够去尽量去填补这个空白，然后呢也能够响应我们国家目前对于科技助残这样的一个政策它的一个呼应吧，然后通过科研的这种力量呢实际的去解决残疾人的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您看您这三项的研究成果啊，可以说呢从我们国家的残疾人群目前的口腔健康的系列性的问题，那么到我们家庭照护者的真实的困境啊，以及呢我们现在传播环境对公众健康决策的影响等等这些维度啊，都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探讨，所以呢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中国康复工作者哈，我们要立足临床心系社会一言结合这样广阔的一个学术的视野，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兴主任哈。那么我们的残疾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和普通人相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其实呢残疾人呢他

0: 得很多患者他感觉到这么复杂，我就不来看了。
1: 嗯，
0: 然后呢，像一些自闭症的这种患者也是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光，
2: 嗯，
0: 还有声音以及这个环境非常的敏感。但像我们口腔的这个治疗，大家知道会，比方像磨牙，它那种高速手机的噪音，
2: 对，
0: 还有这个光线。可能对于这种自闭症的患者，他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影响吧，他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种治疗过程。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日常的这种维护上，你像他们因为一些肢体受限，或者说因为一些智力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像日常去清洁牙齿，那他的这种口腔卫生就会变得比较差。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比较大的不同的点。
2: 您看口腔卫生啊，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吃东西，我们都要吃饭啊。所以您看，我们真的是经常有一句话说衣食父母，我们就靠一日三餐哈、啊、来支撑着我们的健康呢。所以残疾朋友，无论是身体的残疾还是精神上有问题的这些朋友啊，那么到了我们的诊室，本身他们出门可能就非常的不方便。您看我们健康的朋友哈，可能每年我们都要洗一次牙，保护我们牙齿的健康，保证我们口腔的一个菌群的这样的一些平衡哈。可能对于一些残疾朋友，他们是不是有的朋友几年或者十几年都没做过这样的牙齿的清洁呢？
0: 是的，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其实对于残疾人来说，两类高发的口腔疾病，一个呢就是虫牙，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牙周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洗牙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残疾人就诊不方便，同时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办法配合，那他的这种牙周状况就比较差。那随之而来的话呢，可能还带来一些全身的这种问题，因为牙周炎导致的这种感染，可能影响全身的这种健康。
2: 您刚才提到了有下肢残疾的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正常人都要坐在我们特殊的这样的口腔科的这样的一个牙椅上，我们正常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年龄大的人呀，或者小朋友啊，上这个牙椅啊，我们可能都不方便。那么在您的门诊上，假如说我们真的碰到了下肢瘫痪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您怎么把他们送到这个牙椅上呢？
0: 其实呢，这个要想让他从轮椅上到牙椅上，一个呢就是靠这个照护者或者说他的这种家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忙去给他搬运。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残疾人口腔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设施，会有一些就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或者特殊人群就是设计的这种牙椅，它对于这种就是患者的这种转移会更加的就是方便，然后让患者的这种体验感也没有那么不适。
2: 所以您看这点点滴滴哈，我们都要从服务这两个字做起。那么在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哈，您所在的这个口腔科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助残的牙椅呢？
0: 其实呢，怎么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呢，中国的残疾人呢是有超过8500万人，然后涉及到了家庭呢有3亿多。
2: 三亿多的家庭，
0: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呢，能够有这种特殊牙科治疗设施的机构可能也就不到100家，全国来说，
2: 全国不到100家，
0: 所以它的这种差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一直说，像残疾人口腔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我们讲说是牙齿的问题，
2: 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牙齿问题，
0: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这种问题。
2: 对，
0: 你像我们单位呢，因为是中国残联唯一的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所以它有口腔科，所以它在这一块在设施配备上，包括在医生的这种经验和培训上会好一些，但其他大部分的口腔机构它就可能在这一部分就是空白。但是残疾人有这种需求，
2: 因为他越是行动不便，他可能早晨起来的刷牙呀，晚上的刷牙呀，可能他更是简单，或者说找不到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就说呢，可能是我们更应该提醒他们如何保持我们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2: 刚才您还谈到了，除了我们可能有一些下肢残疾的这些朋友，可能还有一些盲人。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聋哑人。那么这些朋友啊，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关注的。那么您比如说盲人朋友，他可能碰到一点点的响动，他就会非常的惊觉或者是警惕。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口腔的治疗的当中，我们可能有钻呀，啊，我们可能有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声音，他们是不是更会提心吊胆，更会不太配合治疗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残疾人的这个类别呢也非常多，所以他们遇到的这种困难，包括这个诊疗的方向，您刚才说的都非常差异非常大。您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盲人、视障的人士，或者像这个智障的人士
2: 啊，智障的人士，
0: 对，他们其实对这个声音、对这种体验感要求都非常高。
2: 对，
0: 如果有一点不舒服，他可能他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2: 对对，
0: 那像我
2: 可能比小朋友还难。
0: 对，是要比小朋友还难。
2: 对，
0: 你像智障的话，他其实他对于这个年龄来讲的话，不能用他的这种外观的这种实际的年龄去衡量。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尽量呢去在整个的操作之前，先去给他演示，比如说那个手机的声音，就我们磨牙那个手机的声音，我们不要到嘴巴里面给他磨牙了以后再让他
2: 感受，再告诉他，
0: 对
2: 对
0: 对，可能我们先去在这个耳朵边，然后给他演示一下，然后模拟一下他这个环境，他可能会更好的去接受他。
2: 先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进行治疗。
0: 是。
2: 那您比如有这种聋哑疾患的朋友，您怎么跟他交流呢？
0: 其实聋哑疾患的这些患者呢，一般都会带有一个就是陪护人员。这个陪护人员的话，肯定是有办法去跟他们去进行沟通交流。所以呢，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也是容易让大家忽略的点，就是残疾人的这种照护人员。因为他们往往大家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在意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看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的这些患者，他的流程就是来到以后由这个陪护人员去挂号，甚至说他来去描述病情，
2: 对，
0: 然后描述他的诉求，然后把他挪动到这个牙椅上，然后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他来安抚。
2: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那可能他就更敏感了，他可能对光敏感，但是您看我们坐在牙椅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应该叫什么灯，
0: 对对对，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灯去照到口内，然后呢让有很好的视野，要不然没法操作。
2: 没错，那么这光一照到他的时候，他不配合，您会怎么办呢？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牙椅上呢，我们也可以去装备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强刺激的这种光源，比方说暖光源，这个会根据这种就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情况，因为除了残障人士来讲的话，像我们医院也针对是周边的就是社区，像这个丰台区那边的，对，普通的这种人群，
2: 对，
0: 有一些孩子他其实也是一样，
2: 对，
0: 对于这种一些强刺激他是不能接受的，
2: 对，声音呀，光电呀，
0: 所以像这种光源的话，调整暖光源他会接受度好很多。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医生的技术还有耐心，还有一个的话呢，就结合我们中心的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们中心呢也有很多的和残疾人打交道的科室，比方说国家的孤独症研究中心，或者说一些这个神经康复科，他们呢虽然没有看牙的经验，但是他们有应对这个相关的这种残疾，包括精神残疾，包括肢体残疾，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这个技巧吧。我在接触这些患者之前，会尽量去做足功课，比方说跟他们交流，通过什么样的环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玩具呀也罢，或者说是这个音乐也罢，能够缓解他们的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
2: 紧张，
0: 对
2: 啊，让他们先放松下来。
0: 是，而且呢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话呢，我觉得他和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不用要求一蹴而就，比方说一次的就诊就要解决问题，包括刷牙也是一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刷个牙可能两三分钟，
2: 对
0: 吧，一次就能把所有牙齿刷完，
2: 对，
0: 但是残疾人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他那么高，如果他不能用牙刷，我们可以用像纱布啊、纸套呀，去给他清洁，然后哪怕一次只刷四分之一，那也是一种进步，关键是在于坚持。
2: 其实您看哈，您说的 轻轻松松地描述了您自己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听出来这个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不像您描述的这么容易哈。首先您看我们所配备的这样的牙椅，我们所配备的这些医疗器械哈，我们可能要符合我们残疾人的要求啊。您说灯光，我们普通人看病的灯光哈，可能白炽灯一点的无影灯的这样的灯光可能是看得更清楚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对灯光敏感，那就非常的考验我们医生的一些技术了。再有您要多部门配合，可能靠您一个人一个口腔科的医生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牙齿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哈。那么我们要
0: 操作，
2: 对，我们要多部门配合。再有呢就是给残疾人看病的时间和给普通人看病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有非常强的服务意识，要有耐心。所以您看它是方方面面的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说给我们残疾人有一个周到的满意的有效的这样的服务啊。其实我们还非常的好奇哈，王主任，那么说到这残疾人，我们有肢体的残疾啊，视力的残障啊，还有智力的残障，精神的障碍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些残疾人的朋友啊，那么口腔疾病的患病率啊和哪些残疾程度它是成反比的？比如说我们哪一类人群他可能患这个口腔疾病的朋友是最多的呢？
0: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应该还是像一些这个智力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的这个口腔问题会更严重一些。因为像视障人士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像肢体残缺的人士呢，他虽然说他可能在实际的这种维护上会比较困难，但是他至少还知道去维护。他只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比方说视障人士，你让他刷牙，他也会刷，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就是普通人群一样就刷得这么干净，但他也去做了。
2: 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可能他就比较困难的。
0: 对，是的。但是呢，像一些自闭症啊，或者说是智障啊，或者是长期服用这种精神类药物的这些患者呢，一个呢是，比方说精神疾病的患者，他服药，他会导致有些很多药会导致口干，
2: 对，
0: 那口干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虫牙的这种发生的情况，这个他又不能不服药。
2: 没错。
0: 然后呢，像这种自闭症呀，或者说是智障患者呢，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2: 对，
0: 所以他也就不存在维护，他更多的像刷牙呀这些，都是由他的家属陪人来完成的。
2: 对，
0: 那这个效果呢，肯定就不能特别的理想了。所以我刚才说到的指套、纱布，其实就像给孩子用的一样，它都是更多是陪护人员去用的。
2: 对，
0: 因为你把牙刷放到他嘴里，他本身这件行为他就不接受，那就没办法去进行操作了。
2: 所以他们的口腔问题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还要严重的多。
0: 是的。
2: 所以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哈，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有牙周病啊，牙周炎，那么可能他在咀嚼呀吃东西的时候就会下行感染。那么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口腔啊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大门。那么在您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如果我们口腔问题要是不解决，还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呢？
0: 口腔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这个消化器官的入口，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像口腔的这个健康，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也普遍慢慢有这种认知，口腔健康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因为这些年呢，像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也在就是致力于去推广这样的一种意识，让大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这个阶段。
2: 对，
0: 比如说像牙周炎它产生的这种细菌，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菌血症，像一些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那他的这个细菌长期得不到这个治疗，它会加重他本来的这种基础的疾病。
2: 对，
0: 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些细菌呢有可能会到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里面去，产生这种心脏病呀或者脑血管的一些问题。这些呢也都是有这种科学验证的。像去年的话，我们920的爱牙日的口号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没错啊，所以口腔健康了才能全身健康啊。
0: 是的是的。
2: 您看您的这个论文哈，您研究的呢是关于残疾人家庭照护者口腔健康困境的一个叙事研究哈。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感兴趣，您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上您主要强调的是哪些问题？怎么促进我们残疾人的口腔健康？
0: 其实我发表的三篇残疾人口腔健康相关的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残疾人照护者他的一个这个被忽略的问题。这个呢是源于我在临床的这个诊疗工作中一个实例。这个患者呢他的年龄是42岁，他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然后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是由他的母亲一个70多岁的女性的这个陪护人员带他过来的。
2: 对
0: 带他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完全不像70岁的人，因为他也比较健谈，可能长时间只照顾这个残疾人呢，他社交来说也比较少，
2: 所以看见人比较兴奋哈，
0: 就比较愿意去谈。他就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孩子呢3岁的时候就确诊了这个
2: 自闭症，
0: 然后后来呢第二天他这个父亲就走了，也没回来，然后这几十年呢就是他来拉扯这个孩子长大的，他自己呢就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2: 他本身就有
0: 对他本身
2: 问题有病，
0: 对他这个来的时候这个身子都是佝偻着的，然后这个关节的话也都变形了，然后因为他来次数多，我给他孩子看牙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嘴巴里面的这个牙齿坏的也很多，然后很多牙齿都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牙疼过没有，他说他疼过，我说那你坐下来看看呢，他说我不看，他说我现在主要的就是把孩子看好就行了，他说因为孩子呢牙疼了2个礼拜以后呢，他也不吃饭，所以说这次他得骗他出来，跟他说来超市买东西，然后呢带他去看牙，那我说你这个牙疼你没有处理过吗，他说他当时疼的时候最疼的时候也肿过，但是后来吃了点消炎药以后，他说他就不疼了，他自己估计可能是这个牙神经已经坏死了，当时他跟我交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有一点庆幸，就是那个意思是啊，这个牙终于不疼了，我也不用花时间金钱在自己的牙上，更多的还是想对自己的孩子去付出，
2: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来讲其实感染是很大的，
2: 对，
0: 我就觉得呢你看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更多，因为残疾人本身他承担的这种压力还有这种负担就很重了，但是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怎么去跟他交流，
2: 对，
0: 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来去完成，
2: 配合不配合，没错，
0: 是，其实医生只能占一部分的这种作用。

社会啊、医疗去忽视，他们自己也是尽量的去弱化它。因为照顾人，我也照顾我人，就是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难受一点、累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暂时忽略，因为病人是躺在床上。

0: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不变形的啊。那么如果到了晚期的时候，包括他所有的手关节、脚关节，包括自己的大的这个膝关节哈，它都会膨胀变大，很多人的手都是张不开的啊。有的朋友形容哈，说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骨变形哈，手就像鸡爪子一样哈。
1: 是，
0: 您说他平常还要做饭，还要洗衣服，还要照顾这个患者，他哪里有精力在关注自己的口腔啊？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点了真要命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照护者呢，可能他自己本身也很劳累，而且呢在家里照顾病人，可能就不能外出打工、外出去工作，所以可能他承担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哈，都是非常的重的，可以说哈。所以口腔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会加剧我们家庭的一些经济负担呢？这也是大家非常想了解的。
1: 因为口腔呢，咱们现在的这种很多的情况呢，已经医保去覆盖了，比方说我们的补牙、拔牙，包括7月11号以后北京市实行的这种就是医保的新规里面，连这个镶全口的这种假牙也纳入进去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在这个范畴内的。而且对于残疾人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他们看牙的一个成本的高的点在于他没有办法去做常规的治疗，比如说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种有精神障碍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只能去通过全麻来看牙。那全麻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了。
0: 对，
1: 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的父亲他就说，他说来带他来了，看完了以后呢，我告诉了一下他这个包括全麻治疗的这个费用，那他说他现在这些年就一直在就是全职的照顾这个孩子，也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更多的靠残联的补贴，还有一些低保，如果说这么高的费用的话，那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负担了，对，所以那进一步的就是很多的患者去延误诊治，也是有一部分的是这种经济的原因。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5: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6: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7: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您看，我们还注意到哈，您还有一篇文章哈，是研究讨论了咱们现在传播环境对公众口腔健康的决策的影响哈。您为什么要特别的突出的是我们现在的传播环境呢？啊，我们也特别好奇，传播环境和口腔健康它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1: 是因为现在呢这个网络时代嘛，所以这个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很多的这种科普信息也在网上传播。但是呢其中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夸大的或者说是过度的这种医疗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是谣传，比如说像因为刚才说到了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成本是很高的，他们的决策成本也很高，来一趟也不容易。
0: 对，
1: 所以相比于这个去求助于医生医院，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先从这个网络去查找，或者是去获取一些这种科普，
0: 对，
1: 然后再去看。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传说信息的传播，比方说洗牙的时候会传染病。对吧，然后呢孩子有虫牙可以不看，因为反正以后还得换。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还有说这个拔智齿有可能面瘫，反正就诸如此类的吧。就是那看到这些以后呢，他们可能就进一步的去加剧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他们可能就不想去看。
0: 对，更不来看了，本来就出门不方便。
1: 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种过度的宣传，就是本身可能他的这种情况暂时不需要去就诊的，然后呢这个通过宣传以后呢把他吸引过来以后，让他增加了更多的这种就诊的这种成本。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呢现代当代的这种医疗和咱们的这种媒体之间的一个正向的联系，还有正向的这种互相的交融，其实非常的重要。
0: 没错没错哈，您刚才呢也提到了哈，您比如说孩子啊小时候的虫牙不用看啊，反正他还得换牙呢，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要分时间点，因为咱们的这个孩子换牙呢，比方说他是剔牙期是从6岁大概到12岁左右。如果说这个牙确实坏了，但是他已经松动了，临近要更换了，那可以暂时先不去处理它，因为处理它的话孩子有时候也不一定能配合，而且可能你把这牙补好了花了时间花了钱了，没有半年它掉了，那我觉得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说它是换完牙初期的时候牙齿还比较稳固，那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虫牙，那你这时候不管它，它只会越坏越厉害。因为儿童他的这个口腔环境跟成人又不一样，他的这个像一些细菌的定植，包括像孩子他有可能他晚上睡觉之前他还会这个吃东西，
0: 对
1: 它坏的就可能会更厉害。
0: 是的，
1: 但是它下面有恒牙，你上面坏了以后，它的这个感染灶一直不清理，它往下坏，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种恒牙。那以后换牙出来以后，像我们也会 有一些这种牙齿的畸形，甚至说牙齿的早期的这种脱落，那带来的这种不良的影响还是要早期干预的。
0: 没错，您看哈，我们可能有一些残疾的小朋友，对于这种家长的照护者来讲哈，他其实关注的都是他的这种残疾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他的关注点可能真的没在小朋友的口腔上，没在小朋友的牙齿上。有一天小朋友可能真的觉得牙疼了呀，或者小朋友真的是觉得哎呀我这牙齿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吃饭不利索的时候哈，那么家长可能在说哎呦那去看看牙吧，那这时候可能晚了。所以呢我们预防为主，我们首先呢我们传播的，我觉得这个健康的理念，无论是残疾人、健康人还有残疾人的照护者，我们传播的理念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提前有一个预防，预防很重要。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您还谈到了，哎呀我们看去看口腔科的时候，有些这个残疾人的家属可能就说哎呀一看口腔疾病，我们是不是会传染上其他的病啊，是不是消毒卫生不好啊。

0: 负担会更大了哈。
1: 对，是的。
0: 您给我们说说哈，这个确实是一种误导吧？
1: 嗯，对，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是一种误导。如果说再早10年20年。

0: 比如说像洗牙，或者去进行一些就是有创操作，或者说就是有可能会通过飞沫传播的操作的话，我们会让他去查血，查一些传染病相关的这种指标。一旦这个真的有阳性爆出来的话呢，也会跟患者沟通，及时让他比方说去地坛医院呀、佑安医院呀这些传染病这种专科的这种医院呢去就诊。其实现在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这种交叉感染，医源性的交叉感染是很少的。
1: 对，
0: 如果说就是因为这种极低的这种感染概率去会一剂一的话，实在是没有必要。
1: 没错，您看，您就是无论是残疾朋友、健康的朋友，都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哈。我就记得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小街小巷。

0: 我们应该如何给残疾人朋友进行传播呢？
1: 其实我觉得呢，咱们的这种医疗机构和像这个媒体呀、啊，或者说是应该有一个更深度的这种合作。其实相比于传播内容本身来讲的话，患者或者听众可能更在意的是传播的人他值不值得相信。如果他觉得这个医生或者说觉得这个这个专家他的信任度更高，然后他就愿意听相信他说的一些内容。
0: 是的。
1: 那所以大家的话呢，可以先定位好，那我们要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形式，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去传播给他们。尤其像残疾人的话，他的可能这个对于这种信息的要求会更严谨。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相比于来讲的话，如果说你先定了一个内容，但是他觉得和我自己相关度不大的话，那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
0: 没错。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用多种形式哈，声情并茂的、接地气的给大家传播这种口腔健康的一些内容。
1: 是。
0: 那么这次呀，您也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哈，或者是提名哈，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播。
1: 是的。
0: 您做的这些研究包括您发表的这些论文哈，您希望它能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
1: 因为我的博士呢，我是从北大口腔毕业的。
0: 北大口腔毕业的。
1: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讨论过，就是医学的这种边界的问题，就是你毕业以后到底是就当一个医生，比方说开药、手术、治疗好本身的这种本专业的疾病，还是说去关注更多的影响这种健康的社会因素。我觉得呢，我去发起这些社会偏向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呢，更多的是也想向国际上去宣传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还有这个中国的口腔的学者的这种精神。像这个北大的辜鸿铭教授，其实就在2015年的时候讨论过这个中国人的精神，他当时定义是温良。温良的定义就是把这个智能和这个同情心和同理心相互结合。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因为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有些时候也会更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
0: 对，
1: 像残疾人的这种事业或者工作，它一定是一个投入多回报少的。如果呢，通过我的这些研究报道能让更多的年轻的医生或者说口腔同行去践行它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来讲，对我们的社会福祉来讲，都是一个推动。
0: 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有关我们残疾人的一些话题哈，接下来我们说一点接地气的可以实操高的一些问题。
1: 好的。
0: 那您比如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啊，而且呢或者是特别难以配合的这个残疾朋友来说哈，我们说这个家庭日常的口腔护理，您认为他应该怎么进行护理呢？是不是像我们健康人一样早晚要刷牙？那么他应该怎么刷牙呢？怎么护理呢？对不同的这种致残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是不是他也应该有特殊的护理方式？
1: 我觉得呢，对于行动不便或者说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口腔朋友，就是朋友们呢，他如果想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主要把握的一个点是做比做好要更重要。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坚持上很困难。如果说我今天就一天刷牙刷10分钟，然后明天就不刷了，那就相当于其实是没有维护它的这种健康。
0: 没错。
1: 比方说一些这种手部的这个控制度比较差的这种残障人士，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专门为残障人士发明的这种专利牙刷。
0: 专利牙刷。
1: 是，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清洁口腔。这个是相对情况比较好的。那刚才我说了，像一些这种精神状况因素引起的这种残障，比方说自闭症呀、智障呀，那可能就需要到家庭的这种照护人员，那就不要用牙刷，那可能要使用更多的这种指套。这个如果说能够用牙膏的话呢，就用一些这种含氟的牙膏，尤其对儿童的这种患者，那就是能够减少他的这种龋坏的发生。对于那种长期卧床的这种残障的这种患者，他或者说极度不能配合的，那我们也可以不一定非要要求他必须要刷牙，哪怕用棉签在他这个就是餐后呢，把他的口腔内的一些食物残渣给他去掉。
0: 没。

0: 也是要一个进步吧。我觉得就是他做一点就比他什么都不做要强，但也不一定要求必须得把牙齿刷的这个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点这个都没有，这个有的时候也不太现实。
1: 对，您看我们正常人哈，我们健康人平时吃完了饭之后还有这种口腔的残渣非常的严重哈，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塞牙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哈。

0: 残渣在他的嘴里也形成了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地了哈。那么哎，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还想请教您点实用的哈。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刷牙不方便，比如我们一些残疾人朋友哈，他可以可不可以比如说用点淡盐水啊，或者用点这个水里边放点醋啊，或者搁点柠檬水啊漱漱口行不行呢？有没有效果呢？
1: 我觉得淡盐水是可以使用的，
0: 淡盐水
1: 这个，但是呢、
0: 哦，
1: 像一些酸性的，像您刚才说的醋呀，或者说是柠檬水，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口腔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它可能对牙齿的这种反而会有一个加剧，像一些这种酸蚀症。啊，就是包括长期使用这种碳酸饮料，
0: 是
1: 都会去腐蚀我们的这种牙齿。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这种就是它会更喜欢一些碱性的环境。
0: 所以我们用点淡盐水漱漱口还是挺好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有一个，哎，这个残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家人哈，那么我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做工了，

0: 国家也更关注公益事业，包括一些这种医院的这种义诊，我们也经常会去做，去一些这个下面的一些医院体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是社区，去给患者义诊，或者有的时候呢，定期会有一些免费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价格要更低一些的口腔基础的治疗。我觉得像这个残疾人的这种朋友呢，他们可能都可以去关注他。这些呢，可能要比你到医院去挂号，然后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去治疗要更切实一些。因为他们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拿出比方说半天出来我去看看这个牙，那作为他的这个照顾的家人来讲的话，如果这半天他去看牙了，那这个病人谁来照顾？
1: 对，那您看啊，可能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者看了我们的短视频的传播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残疾人或者残疾人的家属哈，说哎呀，那我们既然咱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还有这么好的能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设备啊，这种服务哈，我们想去的话，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只要是残疾朋友，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吗？
0: 可以，因为我们呢科室本身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像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每周二的上午下午，然后和周四的上午呢是我的专家门诊。然后也会就是说对外去放一些这个专家的号。同时的话呢，像现在呢，我们的官网上呢也会有这个口腔科的联系方式。像行动不便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朋友们呢，也可以先电话联系，然后大概描述一下病情，和医生沟通完了以后，如果确定有什么样的这种治疗方案的话，可以再过来，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1: 对，可以家属先过去
0: 啊，对
1: 啊，我们照护者家属先过去沟通一下情况哈，那么可能就减少残疾人的这样的出门不便的负担了。
0: 是的。
1: 好，您看哈，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走进我们残疾人群的这个口腔健康哈，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哈，那么您刚才谈了这么多，我们要关注残疾人，关注残疾人照护者他们的口腔健康，我们也说了，口腔真的是全身健康的一道大门。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今天呢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残疾人和残疾人照护者口腔健康的话题，谢谢您。
0: 谢谢刘老师。
1: 好嘞。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0: 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有红色的肉，
1: 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0: 对，
1: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0: 对，一举多得哈。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 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哎，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1: 啊。嗯，1.4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1: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1-2分钟。
0: 对呀、啊，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1: 而且
0: 这
1: 营养。
0: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

0: 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哈。
0: 哎，而且呢，因为

0: 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
5: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6: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1: 是，
0: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
1: 路
0: 啊，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
1: 太珍贵了，
0: 尤其是那个马达、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这个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小模型啊，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小镇的四驱公园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RC 挑战赛，所以我们今天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赵经理，欢迎您。
2: 哎，你好。
1: 跟大家打声招呼哈。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那
3: 大家好。
1: 对，欢迎您。
3: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二位啊。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您童年里的那辆四驱车。如果您童年也喜欢四驱车，也有一辆非常爱惜宝贵的四驱车，不如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1: 是，好，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0: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在去年的年底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就建了一条四驱车的跑道，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在今年暑假的8月份，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各处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绿心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绿心公园太大了。我前两天去咱们夜跑的活动，就没注意到还有四驱车的活动啊，所以说咱们这四驱车到底有多大，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李一。
2: 哎，好，谢谢老师。非常高兴能够让我们的四驱跑道跟广大的市民和广大的车友来见面。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侧，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咱们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5米，就走到了我们的小镇上。
0: 不是5.5是什么？因为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是停在 P6 的，我是真没发现。我从 P6 过去，下面绿星活力会完全没注意到咱们旁边的四驱小镇活动啊！我也是开车去的 P6。
2: 请我们的赵经理来介绍一下。
0: 这5.5在哪里？
3: 它在这个 P6 和 P5 之间，这个是有一块区域吧，这个有路边都有引导的指示牌，它相当于您看到 P5 的停车场再往前走50米就到了，
0: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官方的标识吗？
3: 会，
0: 就叫 P5.5。
3: 不是，这是细称啊。
0: 好，那我们这小镇到底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包括四驱车的跑道现在有多少条离？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模型小镇的1期的7万平米当中，划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心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心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0: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边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那里？
2: 是的，是的。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天蝎座是我的大本命啊，这个魔鬼司令和那个巨无霸，这个都是在天蝎座面前都是弟弟啊。
0: 我记得他们很多这四驱车带有这个攻击属性，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2: 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像那天咱们那个直播间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6驱车，他把2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0: 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2: 对，马达的转速快。
0: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6个轮，
2: 对，6个轮。
0: 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大家都是玩的四驱车，就是简单的涂装啊，这个改装，到包括我们当时会买各种拼纸和这个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1: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2: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在咱们小镇上呢，目前已经实现落地的就包括有 RC 拉力场地，有 RC 越野场地，还有 RC 攀爬场地，和我们一条非常专业的坦克赛道。
0: 什么叫坦克赛道？
2: 就是模型坦克
0: 啊，就是必须是坦克的样子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
2: 你 RC 车可以跑，就是你普通的车可以跑，但是你做不了坦克的训练项目，你打不了靶呀。
0: 哦，这玩法真多啊。
2: 对，
0: 您刚才说的这 RC 特别专业，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2: RC 就是遥控模型的意思，遥控车的意思。
0: 哦，
2: 啊，
0: 原来是这样，你看看这个真的还有很多专业术语要学习啊。哎，那今天我们聊这个童年记忆里，我相信大家是不是有很多和四驱车相关的故事？你看我刚才就说自己

0: 里？
1: 我不知道赵总小时候玩不玩这个车
2: 玩过，玩过。四驱车肯定是每一个。
0: 现在说这个四驱车，很多中年老的是就是最有话语权了。那个时候四驱车多流行啊！赵总，
2: 我是90后嘛，标准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四驱一代。四驱车在我们小时候可以算得上顶流吧，就是为了攒几周的零花钱，就为了买一个马达或者买一个。龙头凤尾，其实那个零花钱都是我们早餐省下来的。
0: 对，一说那个龙头凤尾特别专业，就是龙头前面的那个感觉也是像利器一般的东西，后面就尾部是像一个底盘的底座一样，就给它外包装一下更加炫酷。
1: 这个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啊，龙头凤尾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它的作用不是装饰啊，它是在这个原本的这个车的部件之上给它加的增加功能用的一个支架，你理解为就是需要有龙头凤尾作为这些加载件的骨架，然后把它搭载上去，相当于一个 hub 啊。然后呢，这个在龙头凤尾上要加什么呢？要加导轮和配重啊。导轮是为了能够调节车辆的姿态的，比如说有一些过弯的时候，加上导轮之后，你可以把一些不好过的一些弯让它贴着跑道壁就可以倒过去，而且呢加了导轮之后车还可以跑得更快。配重呢是因为有一些车道呢它是有起伏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弯啊，加了配重之后你的车的这个姿态就更平，它不容易飞出去。
0: 好专业，
3: 太专业了。
0: 这个车导轮啊配重都是专业的细细啊。那您这个童年里是不是跟四驱车打交道特别多？
1: 对，
0: 这么专业。
1: 对，就是刚才咱们网友评论提到的那个安华桥的那个四驱车道，那个是中国科技馆，老的中国科技馆，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科学中心了。那儿曾经举办过应该是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一个全北京的比赛的决赛，然后我当时也在现场，然后羡慕得不得了。虽然成绩不行啊，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是对这个赛场上这个飞驰的这个飙车，就当时是心生羡慕。
0: 而且这个对这个比赛应该对女生特别友好吧？这个跟性别来讲关系不大，咱只要热爱就行。
1: 对，对。
3: 你看我们的网友有人说了，用户7300他说，哎，这算是迷你四驱车哈，四驱车热第三次复兴哈，希望能够热度一直持续，永远不散场。还有呢，你看我们这个太岁发来他的想法说，哎，温榆河的首届冠军飘过哈，周六有点事儿又没赶上，下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经常会举办，除了这周六之外，我们提前也了解到是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举办。
1: 对对，是，
0: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包括还有这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参赛用车，我看是一个特别炫酷，应该是自己改装过的这个黑车，马达还是绿色的呢，特别酷。
3: 对对对，绝对是炫酷哈！哎，你看像这个8月22号刚刚过去的周六哈，这个模型小镇呢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场比赛，当天也是特别的热闹哈。上午呢，是面向资深玩家的一个专业赛事，下午呢是面向亲子的一个欢乐赛，所以我们的记者静文呢也是去到了比赛现场，一起来听一听他在现场的听听这个参赛选手是怎么说的哈。
0: 好，
4: 90后上小学5、6岁的时候就玩这四驱车，小时候也没有钱买跑道，就是在那个家里边那个院子里边玩，或者外边大马路上玩，反正现在就是主要是带小朋友玩，四驱老子带四驱小子玩这种东西，锻炼他动手能力，锻炼他脑力。
5: 80后，小时候喜欢，自己买着组装，自己用那个砖头院里搭个跑道啊，跑呗。
6: 非常喜欢这种亲子活动，这种亲子活动带着孩子一块玩，和孩子在哪都是玩。
0: 听到了，咱们这个还是亲子家庭，包括还是30岁左右的年龄段最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来玩这四驱车，
3: 而且带孩子的也不少啊。
0: 这个张扬，你是不是喜欢可以带着孩子来玩玩这个活动？
3: 对，因为今天我听静文跟我说了，他说，哎，你真的应该带你家这个小孩去感受一下哈。我说也是，确实是周六有点事儿，也是错过了。所以刚才得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比赛哈，所以也是这个一定要找机会去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曾经我们 小时候的那个乐趣啊。
0: 嗯，刚才听到这音频里也分很多不同的项目和专业组啊，有的这个是专业玩家参加的比赛，有的是亲子家庭参加的比赛。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1: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0: 300多米啊，18秒
1: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3: 嗯，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1: 对 对。
3: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1: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3: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吗？
1: 对，这是专业组的。
3: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1: 对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要有策略的，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一说，就是马达转速就得提高。你这个就是属于玩的还不透，你知道吧？哎，
3: 有技巧是吧？
1: 很快你就会从这个追求马达高转速过渡到你组车的搭配的思路，就是在马达转速能够让你最快的情况下，你不能飞出去，因为你如果马达转速过快，你会从我们的跑道上飞出去。
0: 嗯，
1: 一条跑道它有一条跑道的特性，你要根据这个跑道来搭配你的组车的战略。哎，你要有策略的，你不能飞出去，你要跑到最快，然后你还要这个在你的弯里边有最好的姿态，以便能提高你的这个过弯的时间。
3: 哇，你看这就得调。

0: 所以你知道咱们这儿除了这个 RC 和坦克场地有夜间训练啊，这是网友自己组织的科目啊，当然也非常依赖于我们绿心的大力支持啊，我们才能有这个夜间训练的这个科目。其实我们的四驱车的跑道每天晚上下了班以后来训练的车友也非常多，因为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嘛，现在这个还是这个车友还是以成年人为主，
1: 工作的成年人，
0: 大家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全凭一腔热爱啊，就是燃烧着爱在我们的跑道上一圈一圈的跑，然后来琢磨怎么能提高我们的圈速。
1: 那你像咱们晚上去的话，这个跑道对咱们群众是免费的还是？
0: 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咱有灯没有，就能看清楚这赛道长啥样。
0: 这个我们照明条件相对比较有限，然后像不足的地方是网友自己带灯用爱发电。
2: 哇，
0: 用爱发电。
1: 真是不会是专业组的赛车啊。那像来到这边参与模型运动的大概的群体都是哪些呢？这个年龄跨度会不会很大？除了亲子家庭，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很年长的呢？
0: 有的呀，我们的车友的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有这个非常资深的车友是退休年纪的人啊，人家的这个专业程度非常高，然后跑的速度也非常好。
1: 我这没想到啊。那最小的参与者年龄有多大？
0: 最小的那天我们带到赛场上上赛场的小选手可能有四五岁的。
1: 四五岁他能玩明白吗？
0: 那他爸爸能玩明白呀。
2: 小孩先去看个热闹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2: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实现赛场哈，这个也是不会追求动画片里的，会不会追求动画片里的必杀技啊？比如说他们的绝招啊，然后会不会在这个改装啊，这个核心围绕保障赛车在赛道里面不飞出跑道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或者是我们带孩子去玩的人考虑的一个因素哈。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0: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这个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

0: 配这些配重，
1: 嗯，
0: 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虑，就非常考究每一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
1: 嗯，
0: 然后还包

0: 听起来挺复杂，但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嘛，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像拼装调整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不少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1: 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限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2: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组装赛车，把一台这个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这个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
0: 哎，你看赵总这么有经验，你是不是会有孩子们会带着自己孩子这么玩吗？

0: 是啊，熟
1: 吗？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啊，很厉害的。
0: 啊、这是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2: 是，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高五连五

0: 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3: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3: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1: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6: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啊是四驱车，所以关于你童年记忆里是否有四驱车呢，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而在今年的暑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增了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小镇的四驱公园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 RC挑战赛。
7: 其实这个最能勾起80、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哈，比如说那个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哈，里面比如说一盒零件一板贴纸放学之后大家凑在一起哈，来拼完之后竞速，我觉得这是儿时最鲜活的一种快乐和记忆哈。
6: 所以童年记忆里你的四驱车如今是什么样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模型小镇到底还能玩些什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7: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再次欢迎二位哈。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大家参与的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哈，就是聊聊你童年里的那辆四驱车，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6: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

0: 能玩一天啊，耗尽一整天的电量。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公园也充实了研学、团建、运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意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

0: 项目或者是玩半天，你可能一天真是玩不够。
1: 嗯，它可以说是让这个竞技体育和科技体育相融合了，是吧？
0: 嗯，
1: 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在绿心森林公园，我先这个遛弯啊，看看热闹呀，或者是一个看客，好像现在已经转变了，转变就是专门吸引一些喜欢专业的一些朋友们到这里来集聚了，是吧？
0: 嗯，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磨蹭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我前两天记得刷到一个短视频，那短视频一个特别有趣的车主把自己的奥迪车改装成了一个四驱车的样子，就加上了前面说到的这个龙头和凤尾，然后真的是在场地上跑起来了，特别酷。他自己是亲手选了贴纸，亲手这个自己组装的这个龙头和凤尾，我当时觉得哇，老酷了。对，而且他还真的模拟，就是有一个人在里边开，他在后面跑的那种场景。我说哇，这也不就是四驱车吗？所以是不是还有很多别的相似之处？
2: 哇，这称得上是完全是魔改了，这确实非常彻底
0: 的
2: 魔改。对，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取笑我们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电动车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就是跟四驱车一样，但是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四驱车和我们现在的新能源的绿牌车，它的原理就是一样的。这个电动车呢，它是三大元素，叫做电机、电池和电控。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马桂龙教授说的。
0: 嗯，
2: 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小孩玩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简化版的一个绿牌车，你就这么理解。所以有一个电池，就是咱们那个两节的电池有一个电机，就是那马达然后呢还有一套传动装置，就是咱们车友特别津津乐道啊，使劲在这儿下单和研究的一套，就是你的齿怎么配，你的轴怎么配，然后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车友啊，他们还可以对马达进行融合，他们可以对底盘进行切削这个其实就是说白了跟我们的绿牌车的原理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电动车大国，世界上最强的电动车大国，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玩四驱车，这特别理所当然，我觉得太应该了太应该了。
0: 对，你一说这个电机的驱动啊什么动力，我就感觉确实和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2: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1: 是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像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这个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算吗？
2: 算呀，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像这个，尽管绿心公园现在对我们有非常大力的支持，但是呢，咱们的场地就是包括咱们的四驱车的跑道还是完全是由咱们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来共同捐赠捐建的。现在我们整个的模型小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我们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主要还是以这个公益和全民共建增加我们的整个全民体育的一个参与为主要的目标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小镇运营的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初心我们的这个像四驱赛道啊，像我们的这个 RC 的这个越野赛道啊，这些平时都是完全免费的，很多的小朋友

0: 咱们那个 RC 的那个穿越场地，哎，一下就活了，他就开始跟着车满场跑啊，
1: 电力十足，
0: 电力十足，这都是运动员，都是运动员。
1: 哎，说到运动员，我还想了解一下，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是吧？
0: 非常大，
1: 特别耗体力，是吧？
0: 你得跟着车跑啊。
2: 就除了这个
1: 都成了运动员了，
2: 跟着车跑，是不是你这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也得非常的集中？这也挺耗神耗力的。
0: 对呀。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
2: 运动，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0: 是的，是的，对。
2: 哎呦，真是运动量一点也不少、啊。
1: 对呀，你看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2: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嘛。
0: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专有的四驱车模型，哎，那就比较贵了。
1: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
2: 哎，
1: 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99。
0: 九块九的快乐呀，
1: 九块九就能玩一个模型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星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的，咱们开胃小菜啊。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MRC 全域5级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可以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这个，但是它的阻力很大，但是如果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器，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星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0: 那这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星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1: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哈。这个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研、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啊，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参加正规赛事，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不定以后咱们的工程师就是从这里，出发。
1: 对，所以这些课程咱不只能玩，还能学，还能科普啊，这特别好。我是没想到绿星森林公园现在有这么多能玩。您刚才说的这些课程啊，未来的规划都是落地在绿星公园里边的，
3: 对，
1: 这11.2平方公里里边。
3: 对，没错。
2: 你看，很多朋友。

0: 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啊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
1: 对，你看我上周六就去参加了夜跑的活动，是大运河之夜的一个活动啊，跑起来也挺好的。因为绿心公园首先它就有一个全国四星级的步道，5.5公里，我在上面就跑了一个新型的状，
0: 是个新型步道
1: 的样子，
0: 啊，
1: 特别好玩，而且是夜跑，特别凉快。
0: 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2: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摩西林小镇四区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万平米，长期这个霸榜，这个儿童乐园这个热销榜单第一，还有这个绿野森林公园，能喂萌宠，能露营，还有乐视堡锻炼孩子体能，孩子电量这保证放得干干净净，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一榫一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1: 是有一个榫卯的博物馆。
2: 对对对对，
1: 是在，也是在绿心公园里吗？
2: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0: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2: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营环路，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四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这个林窗，秋天呢是樱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心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1: 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心玩一天，或者是来绿心玩两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2: 这个咱们绿心是这个全界无这个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夏天是6点半到晚上9点半，冬天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来咱们摩星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星公园 P6 停车场，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T111 路到咱们绿星公园南门站，坐地铁呢6号线到东夏园下车换乘82路、317路或者 T111路都很方便，有我们绿星公园有10几个停车场啊，车位都很充足。一日的微度假路线，就是上午先去咱们公园北侧的三大建筑逛一逛，看看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中午了可以来我们北京宴吃个饭，下午来摩星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新兴园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心玩，不仅可以得到快乐，更能收获健康。我们绿心公园呢，在2025年6月，就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权威认证，是咱们北京首个、第一个，全域零碳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1: 对，现在包括绿心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吨。
0: 确实哈，你看像比如说一座好的城市公园，其实它除了绿化景观之外呢，还应该承载哪些功能，还可以给市民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未来的城市公园应该是怎样跳出我们单纯看风景，而且要挖掘更多的一些公共价值呢，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实践的问题。这个绿心公园它本来就是个奇迹，咱们脚下的这个万亩林海。

0: 它是在原址东方化工厂的这个地块上面生态修复建成的。
1: 嗯，
0: 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河里安家。那绿星是北京市的这个首个双认证的全域林态公园，生态是我们绿星永远的底色。但我们认为啊，这个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它应该是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4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球场啊、赛事啊，让大家动起来。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这个清润，运河文化、24节气文化都在这一块儿啊。第三就是科普教育，公园是最好的自然生态课堂，也是最好的社会课堂。第四就是活力消费，有一些市集啊、餐饮啊、音乐节，就是让人气

0: 您刚才说了这四点内容，哎，有这个活力的消费啊，有科普的教育，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挺多的？包括接下来啊，马上进入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咱们城市绿心还会有哪些上新吗？
1: 就是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建成了金邑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研学基地，把运河文化做成了系统的这个研学课程，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啊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汉雪极限
0: 动物主题乐园，
1: 对对，
0: 会有真动物吗？
1: 肯定是真动物，不会像我视频说的，就是。套个外套里边是这个饲养员，不会的，
0: 就是像那种小动物园一样。
1: 对对对对，这是我目前打算正在推进的一个项目啊，就是沉浸的动物主题乐园，汉雪就是不用下雪，就是可以在这个体验滑雪的快感，它是有专门的一个模具，
2: 就是、
1: 不是，
2: 不
1: 不就是不是雪，还会就是有一层怎么说呢？地面上铺一层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专业的我不太了解啊，就它是在地上铺一层简单的，哎，不是简单的，就是专业的模具啊，让你体验它跟那个雪的这个，
0: 有可能你夏天也能玩。
2: 我知道了，就是像那种速滑道似的，它已经有那种专业的体育的那种设施，它根本不是雪，
1: 对，它不是雪，它是塑料。
2: 对，我明白那个。
0: 是，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举办一些这个纪念活动，比如说这个红军长征这个纪念跑，还有这个花朝游园会，红叶大道这个时光秀，还有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影秀都已经排上了日程。我们是争取让市民每次来旅行都有新的发现。
0: 好，你看刚才赵总说了这么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

0: 付中心 APP。
1: 嗯，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保定白石山风景区。白石山景区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地处京津冀核心区，毗邻雄安新区，隶属保定市涞源县，因为山体遍布白色大理石而得名白石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岳避暑圣地和爱情圣山。在这里登高远眺，群峰竞秀，云海翻腾，漫步栈道就能感受到心跳与自然的共鸣。
1: 今天带大家来的是河北名山白石山，同时呢也是太行之首。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啊，就不光是雨桐了，我还是

0: 白石山的飞狐仙子啊，就要带着大家好好来游览一下我的家白石山。说到我的家乡白石山啊，历史要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有一位家喻户晓、伟大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对白石山就有介绍。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不光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郦道元的一位朋友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郦道元先生，让他带我们来开启这一场穿越之旅。你好，郦道元先生。
1: 哎，你好，雨桐。
0: 太开心了，在我们白石山见到您。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提到您哈，最家喻户晓的一定是《水经注》了。
1: 哎，对。
0: 您能跟大家说说，在《水经注》中，您是怎么来记录白石山的吗？
1: 当年在《水经注》载，山多白石，秀烈若屏，山峰叠背。时有晴云摇曳其上。故曰白石山。
0: 哇，好唯美啊。大家知道白石山的名字里边有白石两个字，在我们白石山里真的能看

0: 包括就是它表皮上的那一层植被，
1: 嗯，
0: 然后以及泥土之外，底下基本上都是咱们白色的大理岩。
1: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山脚下转起哈，大家可以来我的右手边，咱们来看一看山脚下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郦道元先生啊，您游览过这么多的大好河山，您觉得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白石山最大的特点，您是要从古说今，还是要从今说古？
1: 嗯，那古代对您来说白石山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您站在同样的这个胜景之下哈。

0: 话，怎么说呢？近现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然后各种。便利设施能够促成我们便利登山，
1: 就是我们可以登高远眺了。
0: 哎，对，
1: 曾经我们都是去俯瞰群山。
0: 哎，没错。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上一座山就像走一步路。
1: 哎，是的。嗯，我们的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
0: 对。
1: 嗯，您眼中哈白石山的四季，您最喜欢哪个季节？
0: 最喜欢呢，当属秋景。
1: 秋天，秋天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0: 漫山红桦，万里的红桦林。
1: 嗯，这也是白石山植被的一个特色吗？
0: 哎，对，没错。
1: 白桦林。
0: 红桦林。
1: 红桦林。
0: 应该这么说。
1: 树干都是红色的，对吧？
0: 对，没错。
1: 那你就带我们去上山看一看。
0: 哎，可以。
1: 好，这个就是我们白石山的入口了。
0: 对，没错。
1: 国家的。
0: 这是我们标志性的地理建筑石。
1: 国家五A级景区哈。
0: 对。
1: 哎，这里有一个白。

0: 从下线开始，然后到飞云口的位置，然后再走中线，然后再攀登我们的这个太行之首佛光顶的位置，最后再回到我们的九寨园，这是一个大环城。
1: 嗯，大环城。如果是徒步走下来需要多久？
0: 徒步走下来，大概4到5个小时左右。
1: 4到5个小时。
0: 对，
1: 就专业的发烧友可以这样选哈。
0: 哎，对啊。
1: 那休闲游呢？
0: 休闲游的话，咱们建议就是直接走中线。
1: 嗯，
0: 咱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路线还是比较平缓的。
1: 嗯，
0: 相对而言，就是相对比对比咱们1600的线路来说，它的这个攀升不是很大。
1: 嗯
0: 嗯，所以更适合那些亲子游或者是带老人的那些朋友们。
1: 嗯，我们知道白石山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来一定要打卡的，也是一个网红景区，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
0: 哦，
1: 走哪条线路可以到玻璃栈道呢？
0: 现在呢，我们景区有两条玻璃栈道，一种是有边的，就是这个双雄玻璃栈道。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那个没边的。无边玻璃廊桥是在海拔1600的位置，云端漫步。
1: 嗯，好，两条线都可以到。
0: 对。
1: 嗯，那我们就今天顺着这个线路去感受一下。
0: 好。
1: 好，来往这边走，可以看到一个建筑哈。
0: 对。
1: 这应该是我们后期去修缮的。
0: 哎，对，没错。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我们后期慢慢一点一点给它完善的。
1: 嗯，
0: 为了方便游客更好的体验嘛。
1: 是的。
0: 对，
1: 从我们这个视频中大家也可以找到这种穿越的感觉啊，咱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眼前这个青年的立道员先生哈、啊、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带着我们去游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0: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往远眺。
1: 一般
0: 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边会有云海、
1: 嗯、
0: 然后它云海上边会浮现一片山峦的顶部。
1: 嗯，
0: 这种景象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千里江山图。
1: 千里江山图。
0: 对，它是非常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审美。
1: 是的，
0: 是一种水墨画式的
1: 开阔的景象。
0: 哎，对。
1: 嗯，您能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0: 嗯，咱们白石山的地理风貌呢，咱们现在看的，其实它是两座山。
1: 两座山。
0: 对，一座山呢它在脚底下，另一座山顶起来了。
1: 嗯，
0: 这是一种独特的山顶山的形式。
1: 山顶山，两座山叠在一起。
0: 哎，对。
1: 嗯，
0: 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源于10亿年前它地壳运动、岩浆迸发，然后在底部是红色的岩浆，然后它逐渐沉淀、
1: 嗯、
0: 然后咱们上面看到的白色大理岩部分呢就是它所顶起来的那一座。
1: 嗯，
0: 所以就是山顶山。
1: 所以我们在游览过程中看到的是上半部分的山体。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咱们要是想看下半部分的话，可以到那个盘山公路上、
1: 哦、
0: 咱们可以看一下、
1: 可以沿路去看。
0: 对对对，能感受到明显的差距。
1: 嗯，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是一个什么
0: 造型呢？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太行老祖。
1: 太行老祖。
0: 对，这个东西的话、是按照当时一个典故刘永戏金蝉。
1: 嗯嗯，好，咱们看这个太行老祖啊。
0: 对，巍巍太行，
1: 手挂
0: 千里苍茫。
1: 嗯，上面还有一首诗叫吟太行老祖，巍巍太行千里苍茫。能问一下这首诗的出处吗？
0: 这首诗呢，这个东西我可说不了。这个东西的话，这首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它的作者。
1: 哦，今天作者，这首诗的作者也在。
0: 对，他也在的。
1: 那我们太荣幸了。
0: 对，
1: 帮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吧，好吗？
0: 我要请一下我们的刘主任。
1: 刘主任您好，
0: 介绍一下这个。
1: 嗯，刘主任您好。
2: 好。
1: 听说您就是这首诗的诗作了，是吗？来，刘主任站在我们中间。
2: 对对对。
1: 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呢叫刘春阳，原来是白石山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1: 嗯，
2: 已经退休了啊。
1: 嗯，
2: 现在呢是我们宝鸡市旅游协会的景区分会的会长。
1: 嗯，
2: 今天很荣幸啊，给大家担任这个白石山的解说吧。
1: 哎，相信您应该对我们白石山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听说您就是本地人。
2: 啊，对，比较了解。
1: 嗯，好，太好了啊。好，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首诗好吗？
2: 惭愧，那个这是2006年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时候、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我们请这个当年的青年雕塑家张继奇先生呢给我们创作的太行老祖的雕像。
1: 嗯，
2: 就是源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故事。
1: 嗯，
2: 那么为了诠释这个故事呢，我当时啊就写了一个 打油诗吧。啊，这个诗呢，见笑啊，那儿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太行老祖，府佑一方，上承盘古，下济娲皇，西斜五台，北岭横江，掐草为丹，云云安康，点石成金，盛世泱泱。
1: 嗯，可以说从您这一首诗里的，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咱们白石山的山体特点，以及它的地理位置，
2: 对，
1: 都在这里边能够展现出来了。
2: 是的，嗯，因为我们800里太行啊，
1: 嗯，
2: 可以说起于我们有几种说法，当时说飞狐上等天下脊嘛，
1: 嗯，
2: 那是天下脊梁，所以呢巍巍太行千里苍茫嘛，那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1: 嗯，
2: 那万古白石地老天荒呢，这是时间的概念，仙山画境日月灵光啊，那又是宇宙三维的概念，就是说大自然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来塑造了我们这个白石山。
1: 嗯，太好了。那下面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请刘主任跟我们同游，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白石山的美景，同时也来听一听白石山的故事，好吗？
2: 好的，好的。嗯，
1: 那李导元先生，
3: 我就继续游历四方了。
1: 好的，您继续来。
3: 好，
1: 看我们的大好河山。
3: OK，
2: 那就
3: 祝二位接下来旅途愉快了。
1: 好的，
3: 好，
2: 我就代替您陪伴大家。
1: 好，
2: 好，
1: 拜拜。所以我们这回的主题啊，壮美太行，其中有一个太行就是飞跃太行，
2: 对，
1: 就是让我们大家去感受太行山的风貌。那白石山绝对是感受我们太行风貌最重要的一站了。
2: 白石山呢是山岳景区奇与险的代表。
1: 嗯，又奇又险。
2: 对，因为巍巍太行，壮美太行，
1: 嗯，
2: 天下之极，
1: 嗯，
2: 把最壮美的一段，把最奇险一段留给了白石山。
1: 嗯，那我们这一段旅程啊，咱们就先从我们的地理风貌上先跟大家聊一聊白石山的山体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山体呢？
2: 啊，白石山呢为什么叫白石山啊？
1: 嗯，
2: 顾名思义啊，跟那白石头多嘛。
1: 嗯，
2: 所以呢啊，大家以前的古人讲呢，说山多白石，秀烈若屏。
1: 嗯，
2: 啊，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啊。
1: 哦，
2: 就是说呢，这个白石头啊，它是，造山运动吧，它是地质年代比较早，久远的啊。
1: 嗯，
2: 14亿年前，我们这地区啊是一片海洋。
1: 哦，
2: 那么就是说，它在海洋里的经过4亿年的沉积，
1: 嗯，
2: 到10亿年的时候，这一块啊就出陆了，成了陆地。那么后来呢，我们这华北地区啊又经过第二次海禁的时候，这个山并没有沉下去，它是一个岛。
1: 哦，
2: 啊，那么后来呢，到了燕山期运动的时候，
1: 嗯，
2: 就是燕山运动呢是从2亿年到7500万年啊，
1: 嗯，
2: 这一段我们这个山呢是形成于，主要形成于13500万年那个时期。哦，那个时期呢可以说我们中国东部地区啊大部分这个著名的山岳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1: 嗯，
2: 包括我们白石山，巨大的岩浆的内力顶举啊，就把这块巨厚的白云岩啊，当时沉积的巨厚的白云岩嘛，
1: 嗯，
2: 就给顶起来了。
1: 哦，
2: 那么在顶举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几个样的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物理变化。
1: 嗯，
2: 就是把它顶裂了，顶开了，顶裂顶开以后呢，在学术上叫做解理啊。
1: 嗯，
2: 那么比较这个薄弱的地方就垮塌掉了，叫重力垮塌。
1: 嗯，
2: 那么被流水搬运以后冲走了。
1: 嗯，
2: 这就形成了沟壑。
1: 哎，咱们打断刘主任一下，嗯，大家看我们左手边有一个悬崖之翼，哎，有很多的游客正在，这算攀岩吗？
2: 对呀，啊，
1: 这是咱们的新项目。
2: 因为白石山呢，我们这个游览啊，主要是沿着绝壁啊建了很多的栈道。
1: 哦，
2: 这些栈道是传统的，比较传统。
1: 嗯，
2: 最近几年呢，根据市场的变化，也根据这个大家的需求，
1: 嗯，
2: 我们在适当的部位做了一批体验性的衍生项目。
1: 哦，
2: 这个衍生项目呢，
1: 大家看左手边的下面啊，这个
2: 马上开始了啊，
1: 滑道吗？
2: 这个不是， 这个就叫大荡绳啊。
1: 大荡绳，
2: 大荡绳、啊哦、
1: 咱们来看看
2: 这个大荡绳呢，它既有那个蹦极的那种啊失重感，
1: 嗯，
2: 还有秋千呢这种啊，
1: 哇、
2: 来回的飘荡这种啊体验感，
1: 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来体验、啊、没有勇气的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一块想一想眼福吧。
2: 对，很多人呢，就上次啊我给大家也讲过，
1: 嗯，
2: 就是有一个女孩，你看啊，马上啊，她就要有一个巨大的人生体验感嘛。
1: 对，
2: 上一次呢有一个男孩说，
1: 嗯，
2: 喊一边跳一旁，妈，我不是孬种。他要证明自己啊，
1: 哎，这也是自己勇气或者是你想要去释放一下，哎，
2: 勇气的上、
1: 对一种挑战吧。
2: 现在大家讲肾上腺素嘛，
1: 嗯、
2: 哎，先紧张一下，释放肾上腺素，然后呢又很兴奋，有多巴胺嘛，
1: 这应该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
2: 方式
1: 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哈。
2: 是的是的
1: 啊，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 看一下啊。
1: 哇哇，怎么样，这样惊险刺激的项目大家敢吗？通过我们直播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感觉心惊胆战的哈？
2: 很多人呢愿意体验这样的项目、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你讲到非常解压，
1: 对，
2: 虽然看起来很惊险啊，咱们有惊无险啊，那么这种体验感是无与伦比。
1: 好，咱们刚才在这个直播中一起观看了，这叫高空秋千是吗？
2: 不是，叫大荡绳。
1: 大荡绳，
2: 大荡绳，
1: 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哈、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啊，选择这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2: 血压高的、心脏病的就别体验了。
1: 嗯、是好。
2: 前面呢，你看这个叫
1: 悬崖之翼。
2: 这是我们白山的老总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名称啊。其实这个项目啊。叫菲拉达，
1: 哦，叫菲拉达，
2: 是个啊，翻译过来的啊。
1: 体验的朋友很多呀。
2: 对呀、啊，这个项目呢，起源于110年前的意大利，
1: 哦、
2: 当时啊，作为一个军事的偷袭的一种项目啊，
1: 从山上
2: 哎，背面攀岩过去啊，偷袭人家、
1: 嗯。
2: 后来呢，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运动，后来变成了大众的这么一种休闲的是户外运动。那么
1: 不知道大家站上去腿会不会抖
2: 啊？引入白日山以后啊，大家在绝壁上一看、
1: 嗯，
2: 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啊。
1: 嗯。
2: 那么真的，以前猴子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能去了、
1: 啊。我们都可以了。
2: 以前那个啊，燕子啊，或者鸟儿能不敢能飞跃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
1: 这就仿佛是山体上长出了翅膀，大家可以踩。这翅膀
2: 就是像我们，其实是山长翅膀了、
1: 嗯，
2: 我们人也长翅膀了。
1: 哎，是的，
2: 到山上去体验一下。
1: 我觉得站在上面去体验这种高空项目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应该也不一样。
2: 是的，就是要无限风光在线风。
1: 哎，
2: 你站到不一样的位置，欣赏到的那个景观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2: 要想看到绝佳的风景。就得有绝佳的位置，
1: 哎，确实哈，无限风光在险途，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打卡的几个项目，高山项目吧，勇士之门嘛，
2: 是，
1: 嗯，
2: 一会儿我再回头给大家讲白山地址，那么先讲一个奇观啊，
1: 好，来，大家看我们右手边，
2: 右手边啊，
1: 嗯，
2: 请摄像帮他转过来，这有一个条缝啊，一个沟壑、
1: 哦，看到了，
2: 这边来看这个还是很深的啊，
1: 还很深，
2: 因为有灌木挡着呢。很深的，其实啊我们应该把它如果以后把它清理一下呢，大家都看到很神奇啊，这是一个地层的断裂，
1: 嗯，
2: 这个地层的断裂呢，那么发生在11亿年前的海底，这叫这一块呢叫是我们经过专家鉴定啊，中国地科院的专家鉴定以后、嗯、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古地震的遗迹。
1: 哦，是在古代的时候，几亿年前海底地震的时候形成的吗？
2: 十亿年前
1: 、
2: 那么当年啊，这个是它是拉张型的啊，
1: 嗯，
2: 那么这个地层啊就从这儿开裂了，开裂以后呢，这叫东断层，这个断层呢西边当然震基啊、嗯、岩石不一样了，一会儿我们去看、嗯、我们左手边后来它是拉张开一个巨大的200米的一个口子，
1: 嗯，
2: 然后呢上边的所有的物质就坍塌下来了，填到这个沟壑里面、
1: 嗯、
2: 后来被这个海泥啊给淤积，最后呢又成岩交接在一起，形成目前这种状态。那么左边啊，看这些岩石啊，一会儿咱们看左边的岩石是乱的啊，乱掉的，
1: 哦，
2: 你看这不你看那一块一块的石头啊，
1: 对，
2: 有的地方更清晰，就像那个片石混凝土一样啊，
1: 嗯，
2: 我们这叫震基岩，也叫巨角砾岩啊、哦，巨大的角砾岩啊。
1: 嗯，
2: 那么这些石头看一块一块的，一块，你看一块一块。
1: 那咱们说的白石山的白石、
2: 啊，
1: 这些算吗？
2: 啊，算啊，
1: 这些就算了，
2: 啊、对对对
1: 大家看一看，里面这个白色的很多哈、啊，嗯
2: 啊，
1: 山体上都可以看到。
2: 对对对，
1: 嗯，
2: 而隔壁呢，你看右手边呢，这个岩石啊，它的层林是，它的层林、啊、
1: 是比较规则的。
2: 对了，
1: 嗯，
2: 是既是规则的，也是水平的。
1: 对，
2: 说明啊，这边这个地层是原生的地层，
1: 嗯、
2: 这边是断裂以后。垮塌了又重新交接成岩的地层
1: 哦，虽然是咱们看着是一座山，但是经过那个地质转变以后，一座山中间隔裂成了两部分，
2: 就是说这叫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地质遗迹、啊、
1: 哦，
2: 这个地质遗迹很难得，
1: 这个就是相当于断层之后，
2: 你放一下看啊，
1: 断层之后又形成的，
2: 这石头像一块一块的，
1: 嗯，
2: 这是一块石头、
1: 嗯、
2: 这一块这一块上面有大的小的啊，
1: 嗯，
2: 就像一堆石头堆起来，用混凝土把它交接在一起，
1: 又凝固在一起了，对，
2: 大概是这么道理啊。
1: 哦，
2: 就是当年呢，你想海泥啊，
1: 嗯，
2: 淤积到这些坍塌下来的巨石中间填充了以后、嗯，有二次成岩，
1: 嗯，
2: 经过啊亿万年的这个成岩过程吧，
1: 嗯，
2: 出炉以后。就变成了目前这个状态，
1: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山体景色，真的就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了。
2: 是的，
1: 嗯。
2: 那么，这个震泥岩呢，经过专家鉴定啊，他说，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典型的，
1: 嗯，
2: 十亿年前的古地震的遗迹。
1: 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山体了。
2: 刚才您讲到白日山啊，我不是说有物理过程嘛啊。
1: 嗯，
2: 这个物理过程呢，顶举的就变成了沟壑，有的存下来就变成山峰、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化学过程，炽热的岩浆啊，
1: 嗯，
2: 把我们这个上面这个盖层啊，
1: 嗯，
2: 这个白岩就烧烤的热变质了，
1: 嗯，
2: 这种变质呢，它把里面的沥青质给蒸发掉了，同时呢这些岩石结晶化，这叫大理岩化、
1: 哦、
2: 那么在这儿啊可以看到原生面啊，这个原生面您有的地方啊这不典型，那么就是它结晶化以后叫大理岩化，但是呢它是依然含有白云质，
1: 嗯，
2: 所以就叫白云质大理岩。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
2: 对，
1: 古地震的遗迹，
2: 这个牌子呢就是说古地震遗迹、嗯、古地震遗迹聚角砾岩，
1: 对，
2: 也叫震基岩啊，
1: 就石头的意思，对不
2: 对
1: 啊。
4: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四十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今天带您走进的呢是保定白石山风景区。巍巍太行，千里苍茫，万古白石，地老天荒。白石山风景区集峰林、怪石、绝壁、峡谷、森林、云海、长城等景观于一体，景点分布相对集中，规模容量大，自然生态环境一流，是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生态旅游的极佳场所。而且景区也打破了单一的经营业态，新增了不少游玩体验项目，让白石山好看又好玩。

0: 继续向前面去看一看。
1: 前面呢是小洞天啊，
0: 小洞天。
1: 这个小洞天呢是我们人工开凿的一个隧道。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开凿这个隧道？就因为呢，因为给大家节省体力嘛。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觉我们白岳山呢，因为它这个太行山，既是太行山系的，
0: 嗯，
1: 也是行山系的，
0: 嗯，
1: 它是36洞天，72福地之一。那么
0: 36洞天，咱们这看的是算是第一个洞天吗？
1: 36洞天，72福地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洞天福地，
0: 嗯，
1: 就开启了我们白岳山的真正的旅程。
0: 真正的旅程从这儿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嗯，那就说白岳山呢，别有洞天。
0: 哎呀。今天跟刘主任同行真的是学到了哈，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一些地理知识，其实它也是属于太行山比较独特的一段。
1: 是这样的，因为说张家界啊，它的是山，那么黄山呢，它有一段是魔鬼城那一段啊，它是荒岗岩的峰林。
0: 嗯，
1: 那么在陕北啊还有土林哈、啊、到云南呢石林是喀斯特啊、
0: 哎、
1: 那是石灰岩的，那么我们这个独树一帜，
0: 嗯，
1: 是大理岩峰林。
0: 大理岩，
1: 对，大理岩，大理石嘛，
0: 嗯，
1: 大理岩峰林，哎，看到这儿就有别有洞天的感觉了。
0: 是的，从一个景色穿过这个洞，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片非常开阔的景色。大家来看看，跟刚才的景色有什么不同哈？
1: 我们扑面而来的就是第一个石柱，
0: 第一个石柱。
1: 啊、这个石柱呢，从这面看呢，它上下有100米啊，
0: 嗯，
1: 那么很高大。那么从侧面看啊，我一会儿转过去看，像一个巨大的海豚。
0: 嗯
1: 啊、如果有云海的时候跳出来，
0: 哇，
1: 就像
0: 海豚出海了一样。啊、
1: 对对对。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悬崖之翼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菲拉达，那边是进口，
0: 嗯，
1: 这边是出口，这边呢是个天梯啊，
0: 嗯，
1: 叫步步惊心啊。
0: 步步惊心，
1: 它步步惊心、啊，
0: 确实是步步惊心。
1: 天梯，
0: 嗯，
1: 对吧？
0: 这是刚才我们走的刚才这个
1: 菲拉达的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对，
0: 从那里过来，如果再走到这个区域的话，需要通过这个天梯。
1: 对，还有呢，如果有人愿意挑战钢丝的话，嗯、还可以到这里来。
0: 哎呦，
1: 眼前还有
0: 大家看到我们离我们很近的这个钢丝吗？
1: 对，这是一根钢丝啊。
0: 哦，一根钢丝是挑战走钢丝。
1: 大家呢看见杂技演员呢走过钢丝啊？
0: 嗯，
1: 您自己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当然上面有保护啊。
0: 嗯。
1: 会不会敢不敢？
0: 刘主任，您体验过吗？
1: 我已经我超年龄了，60岁了，不行了。
0: 不行，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光看就挺吓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勇气者的体验项目，
1: 也是年轻人的项目，
0: 嗯、
1: 而且同时，对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等等这些啊体质，比如说有不太方便的嘛，
0: 跟自己情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哈。
1: 对对对。嗯，其实我感觉我也挑战也没啥问题。
0: 好，我们继续顺着这个路来上山。
1: 这一块啊，有一开始了我们的栈道旅程啊。
0: 嗯，
1: 我们白石山呢一共有36公里的步游道。
0: 嗯，现在我们走的就是步游道了。
1: 对，这步游道啊。
0: 嗯，
1: 这步游道呢，应该是我们山岳景观的一种标配啊。
0: 嗯，
1: 那么白石山呢有36公里，其中呢、
0: 嗯、
1: 有接近一半是挑空栈道。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啊，你看这挑空的啊，
0: 挑空的，
1: 挑空的、
0: 嗯、
1: 这种挑空栈道啊，这个在其他景区当然也有啊。
0: 嗯，
1: 白石山呢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看都在绝壁上镶嵌上去一样啊，
0: 好美啊这个景色。您在白石山工作这么多年，一年四季哈，您最喜欢哪个季节？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哪个季节来呢？
1: 哎呀，现在要是秋高气爽、瓜果飘香的时节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白石山呢，一年四季皆景观。
0: 皆景观，在您眼里满满都是爱。
1: 是的。
0: 嗯。
1: 春有秋花啊，春有山花烂漫、
0: 嗯，
1: 是吧？夏有云雾缥缈，
0: 嗯，
1: 是吧？秋有什么的层林尽染，
0: 层林尽，这马上就要到层林尽染的季节了。
1: 冬天呢，就是冰肌玉骨啊，
0: 哦，
1: 那是一个非常晶莹的世界。
0: 冬天我们可以看到雾凇啊，

0: 呀，冬天的雾凇是别有景观的，别有情趣啊。今天呢，我们是秋天了啊，秋天。现在感觉到有点秋风，
1: 很舒服，
0: 很凉爽啊。
1: 秋风送爽的白石山哈，看着美景，吹着秋风。
0: 所以呢，白石山呢，它因为它是河北省的生物多样性的中心区之一啊。
1: 嗯。
0: 我们有三大中心区啊，那么我们白石山是其中之一。应该说呢，我们经过普查啊，准确的讲已。

0: 又看到了现在一个不一样的景色。
1: 是的，知道说四季啊。
0: 对，我们再说四季景色、
1: 啊。四季景色呢，就是秋天啊，因为白山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好，所以呢它的植被啊很茂密。
0: 嗯。
1: 它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2%，植被覆盖率就更高了。
0: 嗯。
1: 除了裸岩，那就是全部被植被覆盖。
0: 哇。
1: 啊，峭壁嘛。那么
0: 所以秋天确实可以在这儿看到层林尽染的景象，因为我们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呀覆盖率都是很高的。
1: 马上呢就开始，现在开始你看有颜色了啊。
0: 嗯，
1: 有的这个金黄色的那就是野菊花啊。
0: 嗯，
1: 马上呢这些桦树叶子就黄了。
0: 嗯，
1: 我们的眼前看了很绿很绿的这个树啊叫蒙古栎。
0: 蒙古栎
1: 是红色的啊、嗯、将来是红色，马上就红了。最红最红的是杜鹃。
0: 杜鹃是在秋天。
1: 哎，还有皂角。
0: 嗯，
1: 杜鹃跟皂角这两个小灌木啊是特别红的。当然还有也缺不了枫树啊、
0: 哦、
1: 我们高处是枫树。南路的低矮处呢也有黄栎啊。
0: 这个我们是刚刚游览到半段的一个位置，风景已经非常好了，可以看到下面的绵延群山了。
1: 对，我们前面呢就有一个观景平台。
0: 嗯，
1: 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海豚出水啊。我们每隔一段啊，
0: 嗯，
1: 就建一个观景平台。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建呢？就是一叫不遗景意。
0: 嗯，
1: 让大家移步换景。
0: 嗯，
1: 哎，唤起大家对游山的这种乐趣啊。
0: 好，这个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到的海豚出水。
1: 对，
0: 这我们在这个角度看还能找到这个山吗？
1: 前面
0: 从前面看一下。
1: 对，
0: 这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山的背面，现在咱们从正面看一下。看山体要靠大家去想象哈、啊、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咱们看看这个海豚出海，上面应该是海豚的嘴了。
1: 对
0: 啊、
1: 你看非常形象啊。
0: 对，
1: 像一个海豚呢、啊、
0: 它的头部在出水。
1: 哎，刚刚钻出来一样啊。
0: 嗯，
1: 比如说把这个栏杆这步游路啊、
0: 嗯、
1: 就当成是云海和水的一个平面的话、
0: 哦、
1: 那么出路这头起这个正好是这个像一个海豚刚窜出来一样。
0: 嗯，
1: 很形象。
0: 嗯，
1: 那么真正讲啊，有时候我们的云海啊就在我们脚下、
0: 哦、
1: 我们脚下呢是茫茫的，
0: 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有看到云海。
1: 是的，就是我们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云海。
0: 嗯，
1: 哎，前面山是全看不到的啊，只看着这个山头。
0: 嗯，
1: 那么那是很壮观的。
0: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群山。
1: 对，
0: 如果是天气稍微阴一点，我们在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到山，依然可以看到云海。
1: 看到云海。
0: 所以您不管什么季节来到白石山，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哈。
1: 是的。
0: 也看大家往右手边看，这个也像那个云海，就像一个海豚一样。
1: 啊、说白。山呢山啊虽然不是很高，
0: 嗯，
1: 那么我们超过2000米的山峰啊、
0: 嗯、
1: 只有三座，主峰佛光顶啊2096米。
0: 嗯，
1: 但是呢你登上白山的半山腰，现在我们在海拔1900的水平，我们就可以俯瞰群山啊。
0: 嗯，
1: 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景观呢？
0: 非常开阔的视野，
1: 这就是白山的特点。
0: 是呢，嗯，
1: 鹤立鸡群。为什么叫鹤立鸡群呢？白山还有一个啊，
2: 过来来。
1: 白山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0: 嗯，
1: 就是它的典型的双层结构。
0: 双层结构。
1: 双层结构呢，它也叫顶盘悬挂体。
0: 嗯，
1: 这个顶盘悬挂体是这样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我们下边的基岩部分啊是花岗岩、
0: 嗯，
1: 而上面的。成了风景的这一块呢，
0: 嗯，
1: 它是大理岩，
0: 嗯，
1: 周边啊以前跟它是类似的啊，那么周边的山上的这一盖层啊几乎全部被风化没收掉了。
0: 嗯， 嗯，
1: 只有白日山依然保持着十亿年以前的啊中原五界的白银质大岩，白银岩。
0: 嗯，
1: 这个盖层那么是相当的珍贵了。
0: 哦，
1: 所以呢它也是白日山的第一大地质遗迹，
0: 哎，
1: 叫顶盘悬挂体。
0: 哦，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风貌。
1: 对，之所以白石山形成大理岩的峰林地貌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下边的花岗岩的稳固的基座，上边呢这个盖层啊，它是什么呢？在学术上讲叫铲状，
0: 嗯，
1: 铲状平缓，
0: 嗯，
1: 比如说通俗的讲啊。咱们说沉积岩嘛，你看一层一层的，像落起落 烙饼啊，
0: 嗯，一层一层
1: 一层一层的摞起来、那么如果它倾角比较大的话，它就垮塌掉了，
0: 嗯，
1: 如果它的地基是稳固的，
0: 嗯，
1: 是几乎水平的，那么它就待得比较稳定，
0: 嗯，
1: 白玉山呢就是因为它的基座比较平平稳啊，
0: 嗯，
1: 上边呢铲状平缓，所以保留下了这么多的石柱，
0: 嗯，
1: 因此呢这也是白玉山形成大理岩峰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0: 哎，是的，
1: 哎，走到这个部位了啊，
0: 这儿有必要给大家一个大
1: 我们转过来一看啊，这块
0: 嗯
1: 就是刚才讲到的古地震遗迹的西断层。
0: 哦，
1: 那么这个断层啊不是东边的断层那么明显啊，你看右手边这一株小

0: 所以呢，专家鉴定啊，这就是那西断层，这个西断层和东断层之间啊，有200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你看可想而知，当时地震的烈度有多高，
1: 对，
0: 是吧？因为地震呢，它有拉张型的，有挤压型的嘛，这是拉张型的，把地层给拉开了啊，哎，这块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标示着这个景观，给大家啊做一个普及啊，
1: 刚才一路上刘主任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这边的地质风貌哈，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想听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比如说今天我这一身装扮 是我们这个飞狐仙子，这是一个什么传说，能给大家讲讲吗？
0: 啊，因为来源这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啊，那么它扼守着我们可以说中原的索要，高原的门户啊，那么这块地方呢，正是由于这么很重要嘛，是历代的王朝啊非常倚重的地方，因此呢就是我们建县也非常早，人类在这聚居也非常早，是一个盆地啊。那相传呢在4000年前，就是商朝末年嘛，有一只千年的灵狐啊，有一只千年的灵狐，这个吃了5粒松子儿，羽化成仙了，羽化成仙长翅膀了啊，它是像天马一样长翅膀的，而不是说，什么？后来呢，这只狐狸啊，它呢，非常灵，它非常灵异啊，它能幻化成几种形象，在不同的情景下嘛，显圣，有的时候呢是妙龄少女，就像你
1: 可以变换它的样子是吗？
0: 对对，
1: 我只是它其中一个形象，
0: 有时候是一个老妪，是个老太太啊，有时候是个老翁老头的啊，那么。不同情景下显圣啊，救苦救难，就跟那活菩萨似的，
1: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象出现都是一个正义的化身
0: 啊，对对对，因此呢老百姓很尊重他，后来给山上修了个庙宇叫飞狐庙，山下呢就住了一个城，这个城呢就叫飞狐城，
1: 飞狐城，我看咱们这儿有个景观也叫飞狐岭
0: 啊，对的，然后呢那个飞狐城啊现在是我们省级的重点文保单位，因为它的文化层啊也很厚啊，出土了不少的东西，是省保遗址。那么由于这个飞狐的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北边的这个和禹县之间啊有一大峡谷，就叫飞狐峪。
1: 飞狐峪
0: 本身呢老百姓叫40里飞狐峪嘛，40里峪，也叫40里黑风洞，后来叫飞狐峪，那个之间那个山口啊叫飞狐壕。我们涞源县呢就叫飞狐县，什么时候叫呢？以前叫飞狐地啊，这个秦汉之前叫飞狐地儿，后来呢，隋朝的仁寿元年，因为我们以前叫广昌县，那么为避杨广的名讳，就改成了飞狐县，
1: 飞狐县
0: 一直叫到了明朝初年，中间啊有断裂啊，但是呢，我们连续下来数下来啊，有745年吧，飞狐县，
1: 哎，所以这个飞狐的故事还是家喻户晓的吧，在我们这儿。
0: 是的，是的，这个悬崖峭壁很有名气的啊，叫豁然崖。
1: 豁然崖，
0: 为什么？
1: 豁然开朗的意思。
0: 对，你看这儿有个山口，正好。
1: 确实。
0: 对吧？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桃花源记》上，不是从那个从山峡中过来，发现啊前面浅薄交通，鸡犬相闻啊，豁然开朗。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就是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在一个转角转过去，发现另外还有更美的景色。
0: 对，
1: 咱们转过去看看，
0: 一步换景嘛，我们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过来一看，别有洞天，
1: 这
0: 边又是一洞天展开了啊。那么，扑面而来的这个山峰啊，就是白刃山的最高峰。
1: 最高峰
0: 叫佛光顶。
1: 佛光顶。
0: 佛光顶，
1: 大家可以远眺一下。
0: 这个好多人对佛光啊。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它是一个天象景观，
1: 那么自然现象，
0: 自然现象啊，因为白刃山呢出现云雾的天气非常多啊，一年呢它会有1/3的天气有云有雾，那么我们站在顶峰啊，当下午4-5点钟的时候啊，那么太阳斜射过来，对面呢正好是茫茫的云海，把您的影子啊就投射到了云雾上，那么围绕您的眼睛就会形成一个七彩的光环，这个光环呢就特别像佛陀后面的那光一样啊，所以把它形象的叫佛光，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1: 自然现象。

0: 自然的啊，这光的衍射。
1: 如果大家想看到咱们说的佛光，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来看是最好的、最有可能看到的？
0: 应该说这个季节也是最好的。
1: 这个季节晴空万里的时候，
0: 不是，是有云雾的时候。
1: 哦，有云雾的时候。
0: 对，这一块啊，你看这个枫林地貌啊，就特别典型了，对吧？
1: 对，
0: 那叫巍巍太行，对吧？那什么叫巍巍太行？咱们大梅太行、壮梅太行、巍巍太行，什么用词用在这里都不为过，
1: 都不为过。
0: 我们对这个枫林地貌啊是有种描述的啊。你看，第一叫绝壁横陈啊，绝壁横陈啊，通天拔地啊，像刀削斧劈，对吧？然后呢，叫群峰簇传，群峰啊，就像往一块儿啊挤一样啊，
1: 簇拥
0: 到一起啊。那么
1: 这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右手边，
0: 对对，虽然今天
1: 这个栈道
0: 啊，对，我们到不了那地部位啊，以后呢我们再到啊。
1: 好，
0: 再摇过来看一下顶峰，顶峰海拔2096，就是佛光顶啊。
1: 刚才您说的佛光顶最高处啊，咱们最高峰是2096
0: 啊，
1: 2096，
0: 登上那个峰啊，我们有四句话可以说啊，叫东看狼牙，
1: 狼牙山
0: 啊，西望五台，西边望五，可以望见五台山，
1: 五台山，
0: 是吧？叫什么呢？北赴天畴，南来太行群峰啊。
1: 哎呦，
0: 哎，
1: 这也足以说明咱们白石山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
0: 是的，如果说大一点，
1: 在群山环绕之中。
0: 如果说大一点啊，就是登上白石山顶峰，可以东看什么呢？我们的华北平原，西连山西的高原，是吧？南览太行群峰，北望草原大漠，
1: 哇，
0: 更有豪情了。
1: 这个被您一说，我觉得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登顶去看一看，去环顾一下四周。
0: 所以呢，您这个飞狐仙啊，到了这个山上以后，前边是飞狐峡，有这么壮美的景观，然后呢，哎，在刚才我说这种草，北望草原大漠，就想起了丘处机啊，就想起了那个啊《射雕英雄传》啊，
1: 对，和金庸的武侠故事都可以连在一起了。
0: 哎，对了，你说金庸，金庸啊，他写的雪山飞狐的故事原发地是来源。
1: 哦，这个飞狐不会就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传说飞狐吧？
0: 刚才讲到飞狐呢，因为飞狐啊是我们来源的这个地属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它的原发地就在来源。
1: 今天听您一讲解，我对我身上这一身飞狐的装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了。
0: 比如说
1: 从历史的角度，包括从一些神话故事，还有从金庸的笔下，都出现过我们这个飞狐的形象啊。
0: 对呀、你比如说那个啊，著名的苏东坡苏轼先生、他在这个定州啊任过知府，那么他离开定州以后啊，到别的地方去做官，他很怀念这个地方，后来就写过若干首诗啊，其中咏雪浪石就是一个名篇，这个头几句也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太行西来万马屯，是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己，半掩落日进黄昏。

0: 治理是怎么记录咱白石山的
1: 啊？南阳县志讲啊，就是白石山的山夺白石，秀烈若平，
0: 嗯，
1: 常有晴云游弋其上。就今天就是你看，
0: 看见就是晴云了，大家看看，
1: 今天有云啊，
0: 对，
1: 就是戴帽的啊。
0: 嗯，
1: 那么郦道元呢，在写易水的时候，
0: 嗯，
1: 他提到了白石山，那么在易水篇上有这么一段话啊，
0: 嗯，
1: 他说。咱们停一下啊，这是一会儿我再想这个事儿。咱们看一下，这有个景观。
0: 嗯，
1: 这个景观啊，很形象啊，很形象。
0: 嗯，
1: 远处看，看这个山崖上有一个老者啊，发髻上结了个发髻，穿着一个道袍啊，
0: 在钓鱼。
1: 对了，啊，这个景区啊，讲的景观啊，讲的是奇特，对吧？一个山呢，它有没有？绝世的佳景，我们白石山呢，大理岩的峰林地貌是全国唯一的，
0: 这个属于我们这样的垄断型的自觉。
1: 哎，然后呢，这里边你看，能够成为山岳景观，起码有四个要素啊。
0: 嗯。
1: 第一叫奇峰，你峰要奇；第二呢，叫怪石，
0: 嗯，
1: 或者叫巧石；第三呢，叫云海。那么。在不同的山啊，就有不同的版本了。在黄山呢，它叫奇松，
0: 对，
1: 是吧？在我们这儿呢，它也叫
0: 奇峰，
1: 它也啊、哎、没有啊。那么我们就是栈道，
0: 嗯、
1: 哎，我们白石山四绝，就是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0: 奇峰、怪石、云海、栈道，
1: 对，
0: 这四绝是来白石山您都需要体验的。
1: 哎呀，对呀、啊，哎，上到这儿啊，你看过了霍山崖，不是侧身崖，又一个境界。到这个境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啊，有观景平台。
0: 看云海的话，通常在什么季节？
1: 夏秋季节。
0: 夏秋季节。
1: 夏天的云雾多，秋天的云海多。
0: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哈，带着我们来到白石山，我们一起看山看景，也听了很多关于白石山的故事，还有白石山的传说，也让我对我们这个飞狐仙子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
1: 啊。非常欢迎大家啊，到来到白石山呢，
0: 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白石山感受一下初秋的美景，来我们这个负氧离子非常多的山顶哈，吸一吸氧，看一看景，看一看属于我们太行之巅的美景，
1: 更多的挑战我们的新业态项目，体会一下你的心跳。
0: 嗯，是的，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0: 没错，
1: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1: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0: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0: 是，
1: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0: 啊，
1: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0: 是
1: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0: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
1: 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0: 是
1: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1: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哎、挺结实的。
0: 是的，
1: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六罐，加起来3斤的量、嗯、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嗯、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0: 对、啊、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1: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0: 哎，
1: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嗯、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和着这花在那。
0: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
1: 嗯、
0: 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
1: 嗯、
0: 花久了也不香、
1: 嗯、
0: 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
1: 嗯、
0: 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
1: 嗯、
0: 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0: 哎
1: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0: 嗯，
1: 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

0: 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叫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
1: 啊，
0: 换这个花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也就是说

0: 有香味儿吗？
1: 嗯，
0: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儿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您到手是足足的

0: 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切三四泡，就兑三四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哎、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嗯，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

0: 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私密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

0: 别关键的地方啊，
1: 对，
0: 能用洗衣粉。
2: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2: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2: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2: 放
0: 的衣服
2: 多，
0: 嗯，洗的还省事儿，
2: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2: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2: 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2: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啊，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是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哟，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2: 哦，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2: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2: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2: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2: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拜拜。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

过生日祝寿，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儿。咱们中国人正是从求寿图存的现实观出发，共同创造并且传承下来一整套庆寿礼仪和庆寿的风俗，这完全呀是人们出于精神上心灵上的需要。对于被庆贺的人呢，这是一种莫大的尊敬、慰藉和鼓励。可是在老年间呀，这寿也和人一样分成三六九等，形形色色，比如有什么铜寿、明寿啊，最特色的要算贫寿了。今儿个呀，我们就先来给您讲讲这贫寿。要说这礼俗啊，向来都是会受到各种社会条件、家庭条件的制约，尤其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过去说，所谓贫不能为礼，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只要求会说会唱的，到时候啊，您即兴来段玩意儿，博得杆头一乐就行了。碰巧啊，还许得点外快，所以啊，这宗热闹倒是也没人反对。杆头自认为是承袭了明代的封号，所以照例在家也会设上寿堂。您看看，他也有个家。这寿堂里边都供点什么呢？一般呀，会供上寿星马，还得供上祖师爷朱洪武的牌位和挂着黄穗的杆儿，再摆上鱼骨剪板，唱莲花烙用的节子板，唱太平歌词用的玉子板，以及霸王鞭之类的要饭家事。这杆头啊，还没接受众乞丐的受礼之前啊，先得给寿星马和这个祖师爷牌位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这也可以算是暖寿的仪式吧。正式的日子，杆头啊往这太师椅上一坐，专等着众乞丐们来给他祝寿。穷家门的礼仪也是万变不离其宗，花子们来上寿，进门先来个数来宝，也就是啊即兴编词儿，发挥出外出乞讨时见景生情信口而唱的本领。不过啊，肯定不那么高雅，您比如我给您学上一段，这学的不像啊，哎，咱就有个意思就行啊。我祝您耳不聋来眼不花，硬硬朗朗寿活180，时来运转把财发，金银财宝用车拉，改换门庭立新家，可别忘了我这跟您患难的大傻瓜。这时候杆头哈哈一笑说，嗯，不错不错，我领情了，赏他两吊。这时候另一个乞丐乙也来即兴表演，一显身手，哎，一进门来我笑呵呵，瞧见寿宴摆满桌，寿桃寿面寿字大饽饽，烧黄二酒冷荤热炒大火锅，也有吃也有喝，今天吃了长寿面，明天发福寿活100多。傻子，我什么也不会说，只会跪地嘿嘿拔头磕。至此三叩首说道，祝您一顺百顺，福寿3多。乞丐头又是哈哈一笑说，嘿，跟师傅学的还不大离格啊，我也领情了，赏他2吊钱。这念的呀都叫数来宝，这玩意儿历来是插科打诨的。有的乞丐一听上面的数吃，没数出什么新点子来，可能啊就会开始起哄了。比如说他们有的就说了，哎哎，这傻子，我看见一桌奇怪席，胡吃海塞我可有了题，吃饺子先剥皮儿，豌豆黄蘸蒜泥儿，柠檬汽水把汤碧，杏仁茶里面点红曲，大小八件加上肥卤鸡，醋溜元宵翘白梨，腊八粥里煮黄鱼，千滋百味全不拘，嘿嘿，这营养也不低。结果闹得是哄堂大笑。这盖头就说了，嘿伙计，你这贫嘴耍得不错呀，赏你2吊。那些平日指着唱小曲祈祷的，当然不会即兴编唱词，只好文不对题的唱段要饭的特有的玩意儿，像是继母娘

众乞丐一哄，齐喊：“太太，您有那剩饭剩菜，可怜可怜瞎子吧，积德修好了。”这乞丐头把手一挥：“行了，别唱了，我承受不起，就此啊，哎，礼成入席吧。晌午啊，咱吃抻抻，晚上咱吃捏捏，怎么样？”这众乞丐大哄：“谢谢心好的老爷太太啦！”一起朝上一作揖，哎，可谓风趣。哎，说到这儿，这抻抻是什么东西啊？这抻抻呢，就是指寿面的面条。哎，它不得用手抻吗？所以叫抻抻。那捏捏呢？可能有人就猜着了，捏捏啊，就是饺子。这就是清末花子杆头边闹边哄、半真半假的穷拜寿的典型事例。民国初年，杆儿虽然已经垮了，有的地方还有这种残余的风俗。当然了，花子杆头拜寿不一定都采取这种形式，但一般来说，花子杆头的活动可能表现得玩世不恭，有别于民间一般寿庆礼俗的严肃恭敬。那么除了贫寿，还有别的有趣的拜寿形式吗？有人说了，我们不爱听这个，什么贫寿啊，听着别扭。那行，我给您讲点别的，咱再讲讲什么叫童寿。俗话说呀，儿的生日是娘的难日。过去这科学不发达，妇产医科十分的落后，一般民间的妇女生产只能接个吉祥姥姥，也就是啊收生婆来助产，光土经验接生啊，您说这产妇能不难受吗？做儿女的能顺利来到人世，不能不感谢爹娘。从伦理道德上讲，儿女的生日不应该是父母给儿女进行庆祝，而是应该由做儿女的一心秉敬地叩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旧社会小孩子过生日要在早饭之前，在正堂，也就是上屋，给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伯等长亲，按照长亲的辈分、大小的顺序，一一行三叩首礼，表示谢恩呢。受礼的长辈一是要做简短的祝词啊，比如嘿，好小子，听你爸妈的话，好好念书，将来长大呀做个好事，为咱们家呀改换门庭什么什么的做出点贡献。二是呢，要象征性的给点钱或者礼物，比如啊装有金银玩物或者硬币的荷包啊，或者玩具式的闷葫芦罐等等。到这里这寿礼啊就算宣告完成了。哎，这里要说明的是啊，家境就算再富有，家长的社会地位再高，子孙过生日也绝不准接受亲朋中平辈人的祝贺，尤其是跪拜礼，否则呀就会被看作是被祝贺者的折寿。红楼梦里边说，宝玉生日前一天，丫鬟奴仆等辈给宝玉上寿，但王夫人说什么来着，年轻人不应受礼，否则就要折了他的福寿。但是这事情都有例外，世家大族的小孩子过生日是可以接受贺礼的，但只限于僧道。

0: 他们的馈赠，那等于就是上天神佛赐予的宝物，焉能不收啊？受礼人不管年龄大小，只需要立即跪叩，感谢神恩浩荡就行了。接受这些礼物，不但不折寿，而且必然会增福延寿。如果拒之不受，反而自绝佛缘、道缘，是对神佛的大不敬，这和中国人的传统信仰相违背。因此这《红楼梦》里边说了，宝玉生日，张道士送了四样礼物，换了记名符，另外呢，几处寺院的和尚尼姑也送了公尖和寿星纸马。这个时候贾政啊、贾母啊、王夫人啊，可都没法禁令。
1: 同寿不受拜，反而拜尊长，是天经地义的礼俗，
0: 对孩子呀，是一种人伦礼俗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从小懂得在社会上分尊卑，在家族上分长幼。那么拜同寿之后，大人会给孩子吃点什么呢？

有意为孩子出手。按照传统的习惯，中午啊必须吃卤面，也就是长寿面。这倒不分年龄大小，从满月婴儿到百岁老人都吃寿面。而且这卤的成色质量那都是没规定的。有钱的人家可以试季节啊，打鸡鸭汤的三鲜卤、虾段卤、蟹肉卤，一般的呢就会是白肉卤、羊肉山锅啊、口蘑鸡蛋卤等等。这席间小寿星佬或者小寿星婆啊，一般都坐在上桌正桌上。饭后的娱乐活动是没有一定之规的。长辈们为了哄孩子一乐，可能从街市上叫一档子耍猴的、耍傀儡的，如果是在正月里呢，也会叫一档子耍耗子的、跑旱船的到家里来表演一番，成为小型的喜庆堂会。如果是学龄后的儿童，那招来学伴在一起玩玩是完全可以的。不论是学成年人的茶话会啊、灯谜会啊，还是仿效学校里边的游艺会，同学们各自出一个节目，比如唱歌、跳舞、讲故事，那都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是真的生日，而招来邻居小孩或者同学以过家家的形式学着成年人办生日玩，例如在门洞点上两个蜡头当寿堂，大家分别向一人跪拜说是祝寿，这其实是很犯忌讳的事。这大概也是因为旧的时候人们认为生日的礼仪是神圣严肃的，不容玩弄亵渎。其次呢，是出于真是岁月年华的原因。俗话说，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满打满算人的一生也只有七八十个生日。如果

0: 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啊、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

0: 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稀。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

0: 是，
1: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的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0: 没错。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1: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

0: 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1: 哎，
0: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1: 嗯，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0: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

0: 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1: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嗯、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哦。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嗯，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啊。
0: 哎、
1: 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0: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料的
1: 比较冲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

0: 不小。
1: 它吃起来以后呢，肉又不柴，同时呢还有那个嫩劲儿。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腱子啊，它都是什么呢？叫做宰完之后不冻，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冻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0: 是，
1: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您吃吧，膻味没有，而且呢它本身这个酱味就比较浓，又把这膻气又往下压了压，所以说它的牛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0: 嗯，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儿，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1: 太贵了，
0: 对，太贵了，
1: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0: 是，
1: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0: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的这个酱牛肉呢，还是真正的叫做什么用的京城的做法，但是用的是草原的配料，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觉得比较香吗？第一个是那时候的牛呢养的够岁数，
0: 牛的品质好，
1: 对，第二点就是他舍得下功夫，这个酱牛肉一定要用大柴火锅然后慢慢炖出来，叫不着急，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会七鲜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0: 哦，
1: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

0: 怕吃着筋，为什么呀？嚼不动，
1: 嚼不动，这个不能够。
0: 这个筋儿全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柔软的，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筋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企业它要。

0: 对，制作的这个家伙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1: 都特别
0: 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1: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津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个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津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面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会津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会津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1: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
0: 也还行，
1: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0: 480多块钱、
1: 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0: 299。
1: 三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0: 是
1: 16块钱。

0: 病人要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1: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0: 没有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0: 那
1: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0: 所以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那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说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0: 这加工也行，
1: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

0: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去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

0: 海蜇头，
1: 哎，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6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

0: 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
0: 嗯
1: 啊，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嗯，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0: 嗯，是
1: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
0: 嗯，
1: 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
0: 嗯，
1: 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嗯，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嗯，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的一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说说心里的事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就非常有共鸣，甚至一边听一边叹气，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啊。什么呢？那就是凌晨这三四点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啊。我先跟大家讲一案例啊。有一位老姐姐，退休前呢是一位老师，一辈子作息规律。退休之后呢，本来想着，哎呀，没有工作了，睡个好觉了。结果呢，每天凌晨这三四点准时醒来，脑子跟开了闸似的。哎呀，儿子怎么最近不接电话了呀？老伴血压药有没有按时吃啊？明天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个复查呀？翻来覆去是越想越清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整个人是昏昏沉沉。您说这白天再补个觉吧，晚上又睡不着了。老伴呢也劝他说，哎呀，你甭想这么多了，可就是控制不住。后来连他自己都嘀咕，我是不是老了，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哎，朋友们，这样的场景

庙户两大特色考核模块。其中呢，消防应急环节采用特殊材料模拟真实的烟雾与火情，考核选手呢初期火情处置、老年人群的疏散以及

0: 这个疾病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医学来说哈，既往在我们医学里头诊断这个精神类疾病有一个叫 ICD-10 系统，现在也发展到 ICD-11 系统。那在 ICD-10 呢，睡眠呢还是在我们这在我们这个精神科这一大类里头。那在 ICD-11 呢，已经把睡眠这个问题已经给它变成了一个叫觉醒睡眠障碍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它单独又成了一个章节。那说明大家现在对这个失眠问题越来越重视，这是对的哈。但是呢，刚才也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哈，其实失眠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哈，但它是不是一个失眠症或者失眠障碍，是不是一个疾病，或者呢，就是既往睡眠的都很规律，就只是最近可能正好家里有点什么事儿，最近有点事儿，完这两天有两天睡不着觉。这个事情要不要重视起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需要区分开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一个睡眠的问题到底是一个就偶尔的一个失眠，就是我只是就最近这两三天，甚至可能就这一个礼拜家里事儿太多，把想事也特别多，就面临就是可能老伴生病啊，这孙子又上学啊等等，累积在一起可能出现这种一过性的一些睡眠的问题。所以失眠呢，我们分为原发失眠和这种继发失眠。原发性失眠呢，其实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出现的以这种睡眠那个障碍为主要表现特征的，我们称之为原发性失眠。在这里头呢，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刚才一个像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每天三四点钟起来，我们说可能早醒的，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不会三四点起床哈，大多数人应该都五六点，再早也就五六点，可能甚至有些年轻人偷懒，可能更七八点起床的可能都有哈，人上班人十点才上，所以呢，就看比就是这种早醒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说以失眠就是失眠障碍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一种呢，还有一种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平时一沾枕头就睡。现在可能躺到枕头上半天睡不着，这一躺着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都睡不着，我们那个称为一种叫睡眠障碍，就是入睡困难，这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人可能入睡也还行，起来的也不是太早，但这一宿不断的起床，起来了以后又可能半天才能睡着，所以这种我们所谓的半夜不断的醒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睡眠不踏实，那也是一种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些表现形式。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有三种的，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三种的以失眠有关系的一些表现形式。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些人看起来睡了觉了，完了起的半夜没怎么起啊，完了呢第二天早晨说他这一宿没睡，我估计有这种人，
1: 这不就说的是我吗？我是第四种，就属于呼吸暂停。
0: 对，完了说的那个就我们叫主观睡眠质量差，就是我这一宿白睡了，就感觉特别累，所以这些都是跟失眠有关系的一些表现形式，我刚刚给大家介绍。那就有些人呢，就是说他只是单纯表现在这些睡眠方面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就把它也没有一些继发的一些疾病，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原发性的失眠。另外一种呢，就我们称之为继发性的一些失眠。继发性失眠呢，大多是继发我们躯体疾病，有的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的，像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内分泌的问题等等，这些也都可能引起睡眠的问题。还有一大类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和我们精神科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一些精神疾病带来的一些失眠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是抑郁症，一个是焦虑症。那抑郁症呢，可大

0: 这个没有，
1: 对，这一定，因为有的人可能根据他的一些事情和精力体力的一些东西引起来，所以我们说七到八个小时，这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推荐，但不是一定是必须得睡够这七到八个小时，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就看你白天的状态，
0: 你白天是不是不累，不影响你的生活跟工作，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对, 对, 对。
0: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啊？其实睡眠非常重要，
1: 对，
0: 是吧？我其实之前做短视频曾经请教过这个严主任，
1: 对对，
0: 我是说哪两类的话是现在大家最关注，或者说咨询量最大啊，或者患者最多，那一类呢就是睡眠，
1: 对，
0: 一类呢就是认知障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这两类。那认知障碍前段时间咱们说了，接下来咱们说这个睡眠。睡眠如果长时间睡不好，它是会产生心理疾病的。
1: 嗯，
0: 这个人的话不能说生无可恋吧，就是每天就生活在一个极度不开心的状态当中啊。经常我们会说，哎，你看脸色不好啊，你眼圈黑了，
1: 嗯，
0: 你总打哈欠，你这一天的工作就干不好了，是不是啊？我是深有体会，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人也会说，就是说，哎呀，这个，哎呀，一个健康的老年人

0: 就是偏就是生理学症状学理，它是一个生理学指标。
1: 嗯，
0: 就是我们抑郁症的话，考虑有情绪、兴趣之外的话，还有一个意识行为。完，剩下我们就是像您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精神科关心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所有精神科的病人，我们一定要问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吃的好不好，食欲下降，我们抑郁症。
1: 嗯，
0: 睡眠的问题也是我们抑郁症的一个表现形式。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有失眠就一定抑郁，这俩不能划等号。
1: 嗯，
0: 就是抑郁症病人是不是失眠，这好像比例占的比较高。
2: 嗯，
0: 但我们还有一些病人表现的另外一种睡眠障碍。睡特别多，
1: 睡
0: 不醒。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表现的形式。所以如果真的，我们就是说有持续的早醒或怎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
1: 嗯，
0: 那你最近这段时间情绪怎么样，是吧？
1: 嗯，
0: 因为刚才说了，可能有很多人早醒是因为他就思虑过多。你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他半夜起来他不琢磨别的，他琢磨他老伴这个药。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0: 的担心到有多少。
1: 嗯，
0: 这些如果这些加在一起，你自己要给自己，假如说都是达到了这个中度的一个情况，那我建议你可能这时候就是最好到医院去评估一下，这是就是从睡眠方面。如果你同时还伴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这种情绪低，干什么都没兴趣，那这样一定到医院去看看。完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可能表现出来大事小事没他不担心的，就是我们考虑是不是有一些过度担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焦虑的问题。那时候如果同时伴有这两个，一个情绪的问题，一个焦虑的问题，就一个情绪低的问题，一个焦虑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一定先到医院去评估一下看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自评来去看。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听起来刚才说的好像在几道题哈，评估起来大家觉得还是有点复杂哈，
1: 有点复杂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还有一种评估方法比较简单，就是第一，你这睡眠问题和你既往比较起来，就既往这种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比那个平时类似这问题出现的频率又多了，就是和你自己比，对吧？第二就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影响到了你自己的状态，不管是生活状态还是工作状态还是甚至我们的社交状态，如果都影响了，那你这时候就提示你这问题有点重了，找医生。

啊，这儿难受那难受，老了都这样啊。然后他就忽视了这一点啊。所以首先咱们需要去排除很多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睡眠问题，包括一些偶萨斯了，就咱们俗称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了，他有时候这种缺氧啊。

非常有感触的啊，修元说：“我只要累了，躺下就着啊。有些时候呢，坐公车的时候，公交车呀，都能睡着了。有时候还能坐过站了，这个睡眠就我就非常的佩服，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不自然的突然睡着了，是吧？都坐过站了，哪怕只有10分钟、20分钟，有时候我觉得。”顶睡一个星期，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长期睡好觉的肯定没这感觉，长期睡不好觉的，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你就觉着，你说10分钟不可能是深睡眠，但是那10分钟就。

0: 里面十分钟顶一顶一个顶那个十秒钟或一秒钟的这个打盹就能顶十分钟。
1: 昨天有一个朋友还请教我呢，说哎，你现在也能接触到很多这个心理啊睡眠方面一些大咖了是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好治失眠的方法。他说我都已经两个多月没睡好觉了，都快崩溃了，工作也非常的忙，因为在大厂嘛，压力也非常的大啊，现在这个影视行业也不是特别好干是吧，拍电影的。我说我这还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说我认识大夫可能只能给您开药。
0: 没有，那错了。
1: 我让他听今天节目了。
0: 对。

0: 我只能给您推荐哪个大夫好，您自己去排队。哎，昨天说扎了一块针，
1: 嗯，
0: 说扎完之后就恨不得就一脑袋在那儿睡觉，所以就是主动的寻求帮助啊。现在这个方式真的是很多种，是吧？您听我们这个老年之友，是吧？小丹老师的节目，那就请过这种扎块针的老师啊，包括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是吧？一位在安定医院，另外一位回龙观医院，是吧？也可以去找他们去咨询一下，诊断一下，看看怎么去解决一下自己睡眠的这个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如果你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依然是这就是睡眠特别困扰您，每天白天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兴奋了之后呢，啊，休园还是休园，听小说越听越上瘾，一直把整部书听完了，这也不建议。就跟很多人说我刷短剧吧，醒了之后3点刷短剧吧，一下刷到天亮了。说那个哎，这个时候我觉得时间可以过去了，但您的眼睛受得了吗？
2: 嗯
1: 嗯。
0: 而且这种娱乐方式还不如休园呢，听个小说什么的，听着听着没准您还能睡着了。那面对着蓝光，您越看越兴奋，是吧？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肯定是不好的哈。有些老年朋友呢，这个长期把这个早醒当成正常老化而忽视了，除了白天没有精神之外呢，还会对老年的身心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那长期失眠是不是对这个高血压、脑卒中、老年痴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这是真的吗？
1: 您用了一个长期慢性的话，那它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一些人的话，你就会发现他的免疫功能他可能就会有所下降。那这样的话，就是尤其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老年人，那他的这种从这血压控制啊，这个糖尿就是血糖的控制来说，都是不处在一个不理想的状态。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血压、血糖如果控制不理想的话，那可能后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并发症。
0: 对，
1: 那这样会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另外就是长期这种睡眠不好，就有些人就对认知影响比较大。因为有些人这里都想说，很多人睡眠不好不能说就说到医院开药说吃了安定不行，就说你们吃安定不是长期吃对认知有影响吗？所以有些病人就坚决不吃安定类的药。所以有时候我就跟病人在探讨一个问题，我说要长期不吃你的认知也好不了，是吧？所以我说你吃上了以后，你睡眠好了，你白天的状态好了，反而认知影响的没那么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害取其轻，
0: 就考虑一下利弊。
1: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利是大，远远大于弊的。所以这个长期睡眠不好的话，它这个认知下降，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你一宿睡不着觉，是不是第二天问你自己有时候开玩笑一宿没睡，第二天跟傻子问

0: 吓唬的，还出现那个意外事情，就特别容易发生。我们说的都是长期，偶尔不至于。所以大家重视失眠这件事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我们身体的一身体。我经常有时候在说，这身体给你报警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特别老实，你自己有压力。

双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这种，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板儿蛋浊类药物或者非板儿蛋浊类药物啊，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安定类药物，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睡眠作用的抗抑药和抗精神病药物啊，这无外乎就是这三类在临床上使用的啊，超不过边去啊。但大家经常会说很难买到的药呢，就是咱们说的第二类药物，就是板儿蛋浊类药物，俗称为安定。安定呢它分很多种它我们简而言之这个药为什么会对认知有影响呢它作用于咱们在氯离子通道里面的阿尔法和贝塔的一个受体的一个

般他就管4到6小时啊。他们虽然宣传说第二天能开车，当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它本身也是和宝石大牛类动物的受体是一样的啊，它也有一定的成瘾性、依赖性啊，只是它的半衰期短，所以它起效比较快啊，在这儿。另一呢，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些什么地西泮啊、艾司唑仑啊、阿普唑仑啊、奥沙西泮啊啊等等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它的半衰期会比较长，10到15个小时，我们称为中效的一些，甚至到了30个小时长效的地西泮啊。这种药物很多人吃完以后，第二天就醒不了。我在门诊上一个女性，她焦虑，焦虑就吃了其中的一个安定的一个药物啊，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完会了啊，特别舒服，也不焦。

0: 汗要吃药。在这里头呢，其实大家在强调，其实刚才我们其实在过程中已经说了，我们要讲究你的睡眠卫生的问题。所以所有人来的时候，我们要谈你的睡眠卫生，就是什么叫睡眠卫生，你在睡觉之前到底干啥，睡觉之前两小时不要吃，就晚餐不要吃所谓的大鱼大肉，就是过于难消化的。
1: 嗯。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变的城市更新，现在摇身一变，传达室变成了咖啡馆，旧车库变成了精酿酒吧，维修间变成了蒸汽朋克花园。从民间外交家到城市会客厅，今天我们就在友谊商店的园子里聊聊他的老故事与新面孔。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人为我们共同介绍。他们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北京友谊商店党群办主任鲁鹏，以及北京友谊商店首旅集团管培生杨美伦。接下来就让我们到现场逛一逛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台的对面，这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地方，友谊商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有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同时带我们来逛一逛，欢迎三位。
1: 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大家来到北京友谊商店。我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
2: 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党群办鲁鹏。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友谊商店的最新一届的管培生杨美伦。
0: 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带我们来友谊商店来转一转啊。这个友谊商店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了，一毕了业之后一来到台里面啊，我们就是天天过着面对面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了，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肯定不陌生，特别是对于很多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讲，友谊商店这四个字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肯定还有着这不同的故事。那首先咱们就先从友谊商店的过去开始讲起吧。反正我听我之前这个在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讲的友谊商店那都是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当时可能有些东西只有在友谊商店能买

0: 采访过他们的老板，这个也是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叫做 Barry Beans。
1: 对的，对的，老板是伟行业老板。Barry Beans 呢，它是以前这个地区是我们的老传达室，现在改造成了一个传达室咖啡厅的样子。可以看到，它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八九十年代那种老传达室的风格的，这个老的台阶、老的墙面，包括可以看到外边的这个座椅，都是我们以前老师傅们会工作坐的椅子。
0: 这个座椅还能坐吗？我想
1: 还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儿专门打卡，坐在这个红椅子上，还挺出片的。
0: 对，
1: 它的物理环境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的感觉。但其实它在内部去进行了一些软装，而且这。

0: 厅到达厅。
1: 进来之后啊，这个我们还是稍微小声点说话，因为它是一个书店嘛，旁边有一些客人正在认真的看书啊，所以这个声音大了的话，可能也会吵到他们啊。在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传统印象的书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外国书店，里面书全都是国外的书。
0: 对，以外文书籍为主。
1: 哦，对对，不能说全都是。对，我现在也看到了，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国内的书。
0: 对。
1: 啊、哦。
0: 而且这家书店可以看到和其他家书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非常喜欢把封面冲向。

0: 看起来也毫不过时，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了。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是由我们美伦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转我们的园区。
0: 嗯，好。哎，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在哪儿看过这种特别大片的水雾式的这种降温也好啊，补水也好，好像迪士尼是这么弄的，对吧？
2: 啊，北京国家植物园也有这样的水雾设计。
0: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确实不错，一个是体感温度会更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更有氛围感啊。对，我们再往前走，就是一个这个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品牌了，是吧？
2: 是的，
0: 北平机器。
2: 北平机器，
0: 北平机器在这儿有个店啊。
2: 是，它北平机器是北京本土一家比较著名的精酿品牌。
0: 嗯，它可能在全国都算比较有名了。
2: 啊，
0: 我看其他的城市好像也有挺多有北平机器的。
2: 嗯，北平机器它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也可以看到它其实走的是工业复古风，
0: 对，
2: 也是保留了上个世纪的这种苏式建筑。

0: 这次听说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他这种保温的技术。
1: 一直往里走啊，就露出了卖咖啡和酒的地方了。
0: 是的，它这里还有藏式奶茶，它也融入了非常多的藏式元素，和少数民族独龙泽合作开发了一些藏式的文创手作。
1: 这个还听着挺有意思的，没去过西藏的朋友，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0: 所以经常在园子里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1: 不是，是宠物友好，就是有养大公鸡的
0: 啊，什么养什么的都有，蜜袋鼯啊什么的都能在园子里见到。
1: 哦，
0: 这只大公鸡也是常客了，基本每天早上都会来溜一圈。
1: 所以它是店铺的主理人养的吗？
0: 不是，这是顾客养的。
1: 顾客养的？
0: 对，顾客养的。
1: 然后它还总过来，这个大公鸡真是长得挺有意思，它好像穿了双鞋。
0: 哈哈。
1: 给这个猫猫狗狗穿衣服的我们见过不少。哎呦，这大公鸡鸡冠子可真漂亮啊。啊，
0: 在友谊商店遇到的宠物基本都是穿衣服的宠物。继续往前走，看到的这家店是铁手咖啡。
1: 嗯，
0: 铁手咖啡它是我们园区里一个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红品牌啊，它其实在咖啡领域也是享有盛名的。它在前些年也是被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网站 Big Seven Travel 被评为了全球前50家的咖啡厅。
1: 您说的是这个品牌吗？还是说就是这家咖啡？
0: 不是这家咖啡，因为当时这家咖啡还没有建。
1: 就是这个品牌。
0: 对，这个品牌，而且它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上榜的本土咖啡品牌。
1: 这个铁手咖啡说实话就是确实是挺有名的，并且呢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咖啡厅它可能都是密闭的空间，但是它虽然有机会做密闭的空间，但是不管是外面的露台还是这个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很开放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都是半开放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到这家咖啡厅的设计风格非常不一样，咱们刚才转过的四五家其实都是采用的比如说工业极简复古一点的风格，但是其实这家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可以，它采用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是想要在 CBD 这种钢铁森林里去建一个蔬菜大棚。
1: 嗯，
0: 是这个设计理念。而且它的设计师是城市更新领域非常有名的申江海老师。
1: 嗯，
0: 他在旧厂房改造城市更新领域也是有极高的专业壁垒。
1: 您刚才说的是他在这个钢筋混凝土当中塑造什么蔬菜大棚？
0: 蔬菜大棚，对的，
1: 就它里面有很多植物，这我看到了。
0: 是的，
1: 但是你有种蔬菜吗？他们
0: 门口有蔬菜，里边有植物，
1: 是
0: 只是说这个形态它神似蔬菜大棚，可以看到它上面是弧形的木顶。
1: 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从外面看到里面的这些植物啊，最开始认为可能是大型的盆栽。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有的它就是在地上种的树。
0: 是的是的，
1: 这很有新意啊。
0: 是，
1: 这就说明在他们进行城市更新之前那就有树，然后他们在盖楼的时候把那树也给算进来了，
0: 应该是有这么一段历史。
1: 嗯，
0: 而且这家咖啡厅里边还有一只小宠物叫亨吉，是一只小猫咪，是一只加菲猫，但它是奶牛花色，这个确实是

0: 丝绸啊这类的，就成卷成捆的那种商品。
1: 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友谊商店，逛了几家店，每一家店都很有风格，每一家店都很有态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邻居友谊商店这个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真的是里面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

0: 尾荡漾，玩转京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并且呢这个就在我们台对面的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友谊商店老中青三位代表带我们一起去逛。那上半时段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几家很有意思的店铺，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先从这友谊商店最中间的也是非常网红的这个草坪这个花园开始说起啊。
3: 是的，我们大家从 Q 咖啡左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草坪空间了。
2: 嗯，
3: 这个草坪其实是我们以前后院的停车场，放大巴车的地方。
2: 嗯，
3: 那大巴车会一车一车的拉人来这里购物消费，车停在这里，大家进到主楼里边去采购，然后下来以后在大巴车驶离，这是一个停车场的区域。
2: 嗯，
3: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操场。
2: 嗯，
3: 但是这次改造之后呢，我们就把这片地区的水泥地全部铲开了，铺上了800平米的草坪，所以大家现在再来这里看到的样子就是一片非常松弛的、放松的、开阔的城市会客厅的感觉。
2: 是的，其实啊，朋友们，这个800平米的草坪并不大，但是你得分放哪儿。就是在这个我们 CBD 这片儿有一个800平的草坪，并且呢，你看它周围全都是这个网红店，都是很有态度、有意思的一些店。这个草坪它就变得很不一样了，就是每次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带着孩子，也有可能带着宠物，就在这个草坪上去进行拍照啊，或者是就是躺在那儿休息，就显得非常的惬意。
3: 是这样的，这个草坪还是很松弛的，一到春天就会长满了人在草坪上面。
2: 嗯，但是今天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能听到一定的杂音，是吧？正在
3: 种草
2: 啊，正在种草啊，
3: 种真草。
2: 对，今天反正我是看不着了啊，但是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3: 一个星期左右。
2: 啊，一个星期，也就是听众朋友们，您来的时候，这个草坪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啊。在这个说话之前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是什么呀？我也没注意。
3: 是超友谊老茶馆。
2: 哦，
3: 它是一个广式茶馆。
2: 这是一个广式茶馆。
3: 是的，
2: 就是我进来之后呢，就可能真的稍微有点时间穿梭的感觉，就它给我的感觉已经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饭店了，它像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个感
3: 觉。您的感
2: 觉
3: 非常正确，它确实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风格，因为它这里是我们以前有一食堂的草

0: 对，这个地方一进来之后啊，这家店其实还挺有名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
1: 嗯，
0: 我也是，我也作为在这个建外大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也是前段时间他们说这个去吃饭，去一个特好吃的网红店，我说在哪儿啊，我就不想去
1: 啊。
0: 他们说给我发了位置之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1: 就在马路对过。
0: 对，然后这家应该叫阿昭鸡堡，
1: 阿昭鸡堡，
0: 就是我其实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没吃过。
1: 是的，
0: 我一想这个朋友都送到门口来了，我就过来一尝，确实是挺不错的。
1: 哎，确实口味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矿泉水煮的这个鸡肉，非常的。

0: 到20000平，那怎么能在我们现有一期商户也只有31家，在这种条件之下，让消费者觉得这儿可玩、可逛、可吃、有意思，而且能常来？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做一些快闪、慢闪，或者和社会上一些新的话题点做的一些互动活动来吸引年轻人。那其实这个草坪区现在您看到这个 Tagi 的这个友谊游乐园的主题慢闪，也是我们这一季做的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一个草坪活动。
1: 对，这个我其实还想问来着，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草坪中间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0: 这几个月在做这个 Tagi 的友谊游乐园主题。
1: 这个里面的内容过一段时间还会换，对吗？
0: 我们草坪上的活动呢是不断常换常新的。那对为 Tagi 的这个主题展卖，它是一个慢闪活动，相对时间会长一点。一般我们快闪就是做一个月，那 Tagi 我们其实是做了半年，那么这个我们会维持到11月底。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尽快来体验一下。那么园区的部分我们基本转的差不多了。像现在我们这个面对花园的右手边呢，这一其实还是有几家特色的这种餐饮店、酒吧，那像。

0: 常有特色，我觉得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这家店，而且它的菜品也不断的在丰富，很有自己的特点。那像这家 Chao， 那这会儿还没有开啊，它是一家酒吧，它主打的是晚间经济啊、我们这个下午可能才会营业。
1: 是，我说什么来着，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地方恨不得每家店都有酒。
0: 是的，每家店可能都有酒，
1: 你在每家店都能来上一杯，并且风格还都挺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刚才金总虽然是一笔带过，但是实际上您在网上看这些店都很火，都有很多人来打卡，
0: 是很都有意思。包括您右手边现在这家上森、也是刚刚开业不久，开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卖酒吗？
0: 他不卖酒，他卖生活方式。
1: 不能每家都
0: 卖生活方式。
1: 是，
0: 这个可能女生会更喜欢。他们家主打的是这种彩色袜子，而且是可以单只去挑的。不用一双一双买，也很有意思。
1: 那这个肯定是就是留给特别年轻、特别前卫的那些朋友们的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穿搭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包括它旁边挨着我们滑板区的这个 Love Sport， 也是滑板店的一个带，他们家带应该也是带酒、带咖啡的。
1: 嗯。
0: 那么这家店也挺有特点，前不久在世界杯期间刚刚和耐克合作了，做了一个快闪包店。作为耐克全北京唯一 X2 系列的一个发售点，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
1: 是啊，我们现在逛了这一圈，实际上友谊商店的这个主建筑我们还没进去呢。
0: 对，我们正差的这个主建筑终于出现了。我们过去友谊商店的经营的部分其实就只有这个主楼部分，
1: 对吧？
0: 那现在

0: 里面去逛一逛。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

0: 外运营的只有友谊商店这个主楼。我们刚才逛的这个地方介绍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是这个仓库，那个是那个冷库，对吧？确实都不对外。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后院看到主要是友谊商店的后勤设施部分。
0: 嗯。
1: 现在我们进到主楼以后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原来主楼都是做什么的。
0: 嗯。
1: 这个主楼的一层呢，是这个我们的原来的旅游品部、食品部，还有交电文化部，它主要是卖中国的各种传统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片仔癀啊、同仁堂啊这些商品。
0: 嗯。
1: 然后二楼呢主要是卖各种服装，比如引进的国外的品牌，还有这个真丝啊、这个丝绸之类的这些服装。然后三楼呢主要以这个珠宝玉器经营为主，还有大型的工艺品，比如说景泰蓝之类的这个摆件。
0: 嗯。
1: 啊，是这些。我到四层呢，是我们的原来是我们的办公区，还有一部分是地毯书画商品的陈列。
0: 嗯嗯，
1: 大概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卢总。那现在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它这几层分别都是什么呢？
2: 和刚才卢主任介绍的非常不一样了，现在的功能大变样。
0: 嗯。
2: 一层呢是我们的体检中心、大健康和医疗美容。
0: 嗯。
2: 二层是齿科和眼科。三层呢是我们的超级转转主力店铺。
0: 嗯。
2: 四层呢是青年旅社。
0: 嗯。
2: 是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青旅。
0: 嗯，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三层，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0: 循环经济，不把这个东西浪费，进行再回收，再利用。
1: 那这个转完了转转，我们就上四楼去看一看。这个四楼啊，我之前也去参观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并且呢它也是比较有这个时代的痕迹。一进来之后，一到四楼就能看到很多老照片，并且这个上面的人物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前国家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啊，还有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照片。
0: 还有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他特别喜欢来友谊商店。
1: 是吗？
0: 是这样，老布什总统他在担任大使还有担任总统包括总统卸任之后都来过友谊商店。
1: 哎，
0: 是常客。
1: 对，除了这些非常珍贵的国际友人的合影，我觉得下面的有几张照片也是很有意思的。咱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变迁和城市更新的角度，我在这儿看到了友谊商店80年代、90年代、这个90年代末，还有这个新世纪不同的样貌。
0: 是，这里展出了不同年代友谊商店的老照片，也是让大家方便在等电梯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友谊商店的历史。
1: 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外汇券，我说实话我其实不知道外汇券长啥样，但是来这之后我是看到了啊。这是外汇券吧，卢总？
2: 对，是的，是的。这个外汇券现在也是一个算是文物了，因为我们现在保存的也是仅有的几套，然后我们把它复刻下来贴在这儿，就是做一个对这个友谊文化的一种宣传和一种延展。
1: 对，
2: 包括您现在看到最下边的这个白色的，我们这个。

0: 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直接一点，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它里面只有一张床，并且呢，
1: 一张床一张桌，
0: 这么说吧，就是里面很小，然后呢，就是一个屋里面只能住一个人，
1: 是这样，
0: 哪怕你是两口子来，那也

0: 那这块我们保留了一个小的实体，还是承载我们友谊过去经营的主力的商品来服务给消费者。同时我们在现在线上，因为大家现在线上渠道购物也很方便了嘛，我们在线上抖音也开了自己的直播，友谊北京友谊商店的直播账号，卖我们这些老的珠宝和饰品。
1: 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这个在往电梯这个方向走，远远的我看到了，我们一上四楼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这个照片墙，离远看才能看出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0: 啊。
1: 对，所以
0: 您很欣喜，也发现了这个小
1: 心机。我是觉得我实在太粗心了，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看到的啊。
0: 没有，因为大家一上来很容易被照片的内容吸引。
1: 对，一上来之后确实是被每一幅照片所吸引。然后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友谊商店，然后呢，友谊非常的绵长，并且呢，它不仅是一个充满着友谊的商店，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商店，
0: 非常有爱。我们整个友谊商店，无论是改造前还是改造后，真正希望向大家传输的其实是我们的友谊精神。
1: 对，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来到友谊商店之后，我们发现通过城市更新，有很多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啊，通过我们这个非常细心的运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有很多的这个精神也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友谊精神才是我们最可贵的，那其实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点，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能够亲自到我们改造后的友谊花园、友谊商店来自己逛逛体验一下。
1: 是的，那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建外大街，欢迎大家来我们台打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来逛一逛。节目最后还是要跟您分享来友谊商店的一些交通信息。友谊商店就在建国门外大街17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1号线或者2号线到建国门站下车。乘公交就更方便了，1路、9路、43路、120路、639路、140路等等，在日坛路或者永安里路口西下车即可。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直接导航友谊商店。不过在这儿要提醒您，友谊商店的停车场只有36个车位，高峰期基本上是一位难求，所以呢，还是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

0: 了荣获了2026年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国际奖提名的今天的主角哈，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先恭喜王主任哈，您

一族临床、心系社会、一言结合这样广阔的一个学术的视野。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兴主任哈，那么我们的残疾人的口腔健康

0: 为其实对于残疾人来说，两类高发的口腔疾病，一个呢就是虫牙，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牙周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洗牙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残疾人就诊不方便，同时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办法配合，那他的这种牙周状况就比较差，那随之而来的话呢，可能还带来一些全身的这种问题，因为牙周炎导致的这种感染，可能影响全身的这种健康。
1: 您刚才提到了有下肢残疾的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正常人都要坐在我们特殊的这样的口腔科的这样的一个牙椅上，我们正常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年龄大的人呀，或者小朋友啊，上这个牙椅啊，我们可能都不方便。那么在您的门诊上，假如说我们真的碰到了下肢瘫痪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您怎么把他们送到这个牙椅上呢？
0: 其实呢，这个要想让他从轮椅上到牙椅上，一个呢就是靠这个照护者或者说他的这种家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忙去给他搬运。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残疾人口腔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设施，会有一些就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或者特殊人群就是设计的这种牙椅，它对于这种就是患者的这种转移会更加的就是方便，然后让患者的这种体验感也没有那么不适。
1: 所以您看这点点滴滴哈，我们都要从服务这两个字做起。那么在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哈，您所在的这个口腔科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助残的牙椅呢？
0: 其实呢，怎么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呢，中国的残疾人呢是有超过8500万人，然后涉及到了家庭呢有3亿多。
1: 3亿多的家庭，
0: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呢，能够有这种特殊牙科治疗设施的机构可能也就不到100家，全国来说，
1: 全国不到100家，
0: 所以它的这种差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一直说像残疾人口腔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我们讲说是牙齿的问题，
1: 对，
0: 它更多
1: 不是一个简单的牙齿问题，
0: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你像我们单位呢，因为是中国残联唯一的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所以它有口腔科，所以它在这一块在设施配备上，包括在医生的这种经验和培训上会好一些，但其他大部分的口腔机构它就可能在这一部分就是空白。但是残疾人有这种需求，
1: 因为他越是行动不便，他可能早晨起来的刷牙呀，晚上的刷牙呀，可能他更是简单，或者说找不到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就说呢，可能是我们更应该提醒他们如何保持我们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谈到了，除了我们可能有一些下肢残疾的这些朋友，可能还有一些盲人，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聋哑人，那么这些朋友啊，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关注的。那么您比如说盲人朋友，他可能碰到一点点的响动，他就会非常的惊觉或者是警惕。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口腔的治疗的当中，我们可能有钻呀，我们可能有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声音，他们是不是更会提心吊胆，更会不太配合治疗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残疾人的这个类别呢也非常多，所以他们遇到的这种困难，包括这个诊疗的方向，您刚才说的都非常差异非常大。您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盲人、视障的人士，或者像这个智障的人士
1: 啊，智障的人士，
0: 对，他们其实对这个声音、对这种体验感要求都非常高。
1: 对，
0: 如果有一点不舒服，他可能他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1: 对对，
0: 那像我
1: 可能比小朋友还难。
0: 对，是要比小朋友很难。
1: 对，
0: 你像智障的话，他其实他对于这个年龄来讲的话，不能用他的这种外观的这种实际的年龄去衡量。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尽量呢去在整个的操作之前，先去给他演示，比如说那个手机的声音，就我们磨牙那个手机的声音，我们不要到嘴巴里面给他磨牙了以后再让他
1: 感受，再告诉他，
0: 对
1: 对
0: 对, 对，可能我们先去在这个耳朵边，然后给他演示一下，然后模拟一下他这个环境，他可能会更好的去接受
1: 他。先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进行治疗。
0: 是，
1: 那您比如有这种聋哑疾患的朋友，您怎么跟他交流呢？
0: 其实聋哑疾患的这些患者呢，一般都会带有一个就是陪护人员。
1: 哦、
0: 这个陪护人员的话，肯定是有办法去跟他们去进行沟通交流。所以呢，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也是容易让大家忽略的点，就是残疾人的这种照护人员。因为他们往往大家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在意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看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的这些患者，他的流程就是来到以后由这个陪护人员去挂号，甚至说他来去描述病情，
1: 对，
0: 然后描述他的诉求，然后把他挪动到这个牙椅上，然后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他来安抚。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那可能他就更敏感了，他可能对光敏感，但是您看我们坐在牙椅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应该叫什么灯，
0: 对对对，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灯去照到口内，然后呢让有很好的视野，要不然没法操作。
1: 没错，那么这光一照到他的时候，他不配合，您会怎么办呢？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牙椅上呢，我们也可以去装备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强刺激的这种光源，比方说暖光源，这个会根据这种就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情况，因为除了残障人士来讲的话，像我们医院也针对是周边的就是社区，像这个丰台区那边的，对，普通的这种人群，
1: 对，
0: 有一些孩子他其实也是一样，
1: 对，
0: 对于这种一些强刺激他是不能接受的，
1: 对，声音呀，光电呀，
0: 所以像这种光源的话，调整暖光源他会接受度好很多。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医生的技术还有耐心，还有一个的话呢，就结合我们中心的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们中心呢也有很多的和残疾人打交道的科室，比方说国家的孤独症研究中心，或者说一些这个神经康复科，他们呢虽然没有看牙的经验，但是他们有应对这个相关的这种残疾，包括精神残疾，包括肢体残疾，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这个技巧吧。我在接触这些患者之前，会尽量去做足功课，比方说跟他们交流，通过什么样的环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玩具呀也罢，或者说是这个音乐也罢，能够缓解他们的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
1: 紧张，
0: 对
1: 啊，让他们先放松下来。
0: 是，而且呢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话呢，我觉得他和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不用要求一蹴而就，比方说一次的就诊就要解决问题，包括刷牙也是一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刷个牙可能两三分钟，对吧，一次就能把所有牙齿刷完，
1: 对，
0: 但是残疾人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他那么高，如果他不能用牙刷，我们可以用像纱布啊纸套呀，去给他清洁，然后哪怕一次只刷四分之一，那也是一种进步，关键是在于坚持。
1: 其实您看哈，您说的轻轻松松地描述了您自己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听出来这个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不像您描述的这么容易哈。首先您看我们所配备的这样的牙椅，我们所配备的这些医疗器械哈，我们可能要符合我们残疾人的要求啊。您说灯光，我们普通人看病的灯光哈，可能白炽灯一点的无影灯的这样的灯光可能是看得更清楚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对灯光敏感，那就非常的考验我们医生的一些技术了。再有您要多部门配合，可能靠您一个人一个口腔科的医生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牙齿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哈。那么我们要
0: 操作，
1: 对，我们要多部门配合。再有呢就是给残疾人看病的时间和给普通人看病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有非常强的服务意识，要有耐心。所以您看它是方方面面的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说给我们残疾人有一个周到的满意的有效的这样的服务啊。其实我们还非常的好奇哈，王主任，那么说到这残疾人，我们有肢体的残疾呀，视力的残障啊，还有智力的残障，精神的障碍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些残疾人的朋友啊，那么口腔疾病的患病率啊和哪些残疾程度它是成反比的，比如说我们哪一类人群他可能患这个口腔疾病的朋友是最多的呢？
0: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应该还是像一些这个智力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的这个口腔问题会更严重一些。 因为像视障人士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像肢体残缺的人士呢，他虽然说他可能在实际的

0: 这种维护上会比较困难、
1: 嗯、
0: 但是他至少还知道去维护，
1: 嗯
0: 啊，他只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比方说视障人士你让他刷牙，
1: 嗯，
0: 他也会刷，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就是普通人群一样就刷得这么干净，但他也去做了，
1: 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可能他就比较困难的，
0: 对、
1: 嗯、
0: 是的。但是呢像一些自闭症啊或者说是智障啊、
1: 嗯、
0: 或者是长期服用这种精神类药物的这些患者呢、嗯、一个呢是比方说精神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他服药他会导致有些很多药会导致口干、
1: 嗯、
0: 那口干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虫牙的。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1: 对，
0: 所以他也就不存在维护，他更多的像刷牙呀这些都是由他的家属陪人来完成的，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呢肯定就不能特别的理想了。所以我刚才说到的纸套纱布其实就像给孩子用的一样，它都是更多是陪护人员去用的，
1: 对，
0: 因为你把牙刷放到他嘴里，他本身这件行为他就不接受，那就没办法去进行操作了。
1: 所以他们的口腔问题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还要严重的多。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哈，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有牙周病啊，牙周炎，那么可能他在咀嚼呀吃东西的时候啊就会下行感染。那么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口腔啊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大门。那么在您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如果我们口腔问题要是不解决，还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呢？
0: 口腔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这个消化器官的入口，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像口腔的这个健康，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也普遍慢慢有这种认知，口腔健康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因为这些年呢，像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也在就是致力于去推广这样的一种意识，让大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这个阶段。
1: 对，
0: 比如说像牙周炎，它产生的这种细菌，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菌血症，像一些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那他的这个细菌长期得不到这个治疗，它会加重它本来的这种基础的疾病。
1: 对，
0: 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些细菌呢有可能会到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里面去，产生这种心脏病呀或者脑血管的一些问题。这些呢也都是有这种科学验证的。像去年的话，我们920的爱牙日的口号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没错啊，所以口腔健康了才能全身健康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看您的这个论文哈，您研究的呢是关于残疾人家庭照护者口腔健康困境的一个叙事研究哈。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感兴趣，您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上您主要强调的是哪些问题，怎么促进我们残疾人的口腔健康？
0: 其实我发表的三篇残疾人口腔健康相关的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残疾人照护者他的一个这个被忽略的问题。这个呢是源于我在临床的这个诊疗工作中一个实例。这个患者呢他的年龄是42岁，他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然后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是由他的母亲一个70多岁的女性的这个陪护人员带他过来的。带他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完全不像70岁的人，因为他也比较健谈，可能长时间只照顾这个残疾人呢，他社交来说也比较少，
1: 所以看见人比较兴奋哈，
0: 就比较愿意去谈。他就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孩子呢3岁的时候就确诊了这个
1: 自闭症，
0: 然后后来呢第二天他这个父亲就走了也没回来，然后这几十年呢就是他来拉扯这个孩子长大的，他自己呢就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他本身就有
0: 问题有病。对，他这个来的时候这个身子都是佝偻着的，然后这个关节的话也都变形了。然后因为他来次数多，我给他孩子看牙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嘴巴里面的这个牙齿坏的也很多，然后很多牙齿都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牙疼过没有？他说他疼过。我说那你坐下来看看呢，他说我不看，他说我现在主要的就是把孩子看好就行了。他说因为孩子呢牙疼了2个礼拜以后呢，他也不吃饭，所以说这次他得骗他出来，跟他说来超市买东西然后呢带他去看牙。那我说你这个牙疼你没有处理过吗？他说他当时疼的时候，最疼的时候也肿过，但是后来吃了点消炎药以后，他说他就不疼了。他自己估计可能是这个牙神经已经坏死了。当时他跟我交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有一点庆幸，就是那个意思是啊，这个牙终于不疼了，我也不用花时间金钱在自己的牙上，更多的还是想
1: 对
0: 自己的孩子去付出。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 情况对我来讲其实感染是很大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呢，你看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更多，因为残疾人本身他承担的这种压力还有这种负担就很重了。但是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怎么去跟他交流，
1: 对，
0: 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来去完成，
1: 配合不配合，没错，
0: 是，其实医生只能

0: 占一部分的这种作用，更多的是照顾他们的人，但是他们的健康又往往被忽视，这个不光是去比方说社会啊医疗去忽视，他们自己也是尽量的去弱化它，因为照顾人我也照顾我人，就是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难受一点累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暂时忽略，因为病人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
1: 对对，
0: 是吧。
1: 嗯，没错，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有典型。

0: 不是关节炎呀，其实早期的控制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不变形的啊。那么如果到了晚期的时候，包括它所有的手关节、脚关节，包括自己的大的这个膝关节哈，它都会膨胀变大，很多人的手都是张不开的啊。有的朋友形容哈，说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骨变形哈，手就像鸡爪子一样哈。
1: 是，
0: 您说他平常还要做饭，还要洗衣服，还要照顾这个患者，他哪里有精力在关注自己的口腔啊？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哈。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照护者呢，可能他自己本身也很劳累，而且呢在家里照顾病人，可能就不能外出打工，外出去工作，所以可能他承担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哈，都是非常的重的，可以说哈。所以口腔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会加剧我们家庭的一些

0: 连这个镶全口的这种假牙也纳入进去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没有在这个范畴内的。而且对于残疾人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他们看牙的一个成本的高的点在于他没有办法去做常规的治疗，比如说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种有精神障碍的这种患者，那他可能只能去通过全麻来看牙，那全麻的这个费用就非常高了。
1: 对，
0: 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的父亲他就说，他说，来带他来了，看完了以后呢，我告诉了一下他这个包括全麻治疗的这个费用，那他说他现在，这些年就一直在。就是全职的照顾这个孩子，也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更多的靠残联的补贴，还有一些低保，如果说这么高的费用的话，那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负担了，对，所以那进一步的就是很多的患者去延误诊治，也是有一部分的是这种经济的原因。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看，我们还注意到哈，您还有一篇文章哈，是研究讨论了咱们现在传播环境对公众口腔健康的决策的影响哈。您为什么要特别的突出的是我们现在的传播环境呢？啊，我们也特别好奇，传播环境和口腔健康它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6: 是因为现在呢，这个网络时代嘛，所以这个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很多的这种科普信息也在网上传播。但是呢，其中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夸大的或者说是过度的这种医疗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是谣传，比如说像因为刚才说到了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成本是很高的，他们的决策成本也很高，来一趟也不容易。
5: 对，
6: 所以相比于这个去求助于医生医院，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先从这个网络去查找，或者是去获取一些这种科普，
5: 对，
6: 然后再去看。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传说信息的传播，比方说洗牙的时候会传染病。对吧？然后呢，孩子有虫牙可以不看，因为反正以后还得换，
5: 是的，
6: 然后包括还有说这个拔智齿有可能面瘫，反正就诸如此类的吧。就是那看到这些以后呢，他们可能就进一步的去加剧他们的这种恐惧心理，他们可能就不想去看。
5: 对，更不来看了，本来就出门不方便。
6: 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种过度的宣传，就是本身可能他的这种情况暂时不需要去就诊的，然后呢，这个通过宣传以后呢，把他吸引过来以后，让他增加了更多的这种就诊的这种成本。
5: 没错。
6: 所以我觉得呢，现代当代的这种医疗和咱们的这种媒体之间的一个正向的联系，还有正向的这种互相的交融，其实非常的重要。
5: 没错哈，您刚才呢也提到了哈，您比如说孩子啊，小时候的虫牙不用看啊，反正他还得换牙呢，是这么回事吗？
6: 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要分时间点，因为咱们的这个孩子换牙呢，比方说他是

0: 是不是消毒卫生不好啊？本来这个家里的这个照护的这个残疾人他就有残疾了，我们再给他添点病，这可怎么弄啊？经济负担会更大了哈。
1: 对，是的。
0: 您给我们说说哈，这个确实是一种误导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是一种误导。如果说再早十年二十年的时候，可能确实也有极个别的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消毒的这种设施它不完善，尤其像现在这两年的话，因为像综合医院的话像公立医院的话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种传染病的这种监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像洗牙或者去进行一些就是有创操作，或者说就是有可能会通过飞沫传播的操作的话，我们会让他去查血，查一些传染病相关的这种指标，一旦这个真的有阳性爆出来的话呢，也会跟患者沟通，及时让他比方说去地坛医院呀、佑安医院呀这些传染病这种专科的这种医院呢去就诊。其实现在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的这种交叉感染，医源性的交叉感染是很少的。
0: 对，
1: 如果说就是因为这种极低的这种感染概率去会一剂一的话，实在是没有必要。
0: 没错，您看，您就是无论是残疾朋友、健康的朋友，都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哈。我就记得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小街小巷里啊，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乡村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聚集地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乡牙、看牙哈，他可能真的没有这个医师的营业执照，所以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劝朋友们还是不要去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传染病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早就解决了哈，尤其是口腔传染病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所以认为哈，我们残疾朋友们传播很重要啊，科普很重要啊，像我们现在就是科普节目哈，就告诉大家如何刷牙呀，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保健哈。那么您认为我们在口腔健康信息的这个传播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给

0: 像朋友们，就是朋友们呢，他如果想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主要把握的一个点是做比做好要更重要。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坚持上很困难。如果说我今天就一天刷牙刷十分钟，然后明天就不刷了，那就相当于其实是没有维护它的这种
1: 健康。没错，
0: 比方说一些这种手部的这个控制度比较差的这种残障人士，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专门为残障人士发明的这种专利牙刷。
1: 专利牙刷。
0: 是，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清洁口腔。这个是相对情况比较好的。那刚才我说了，像一些这种精神状况因素引起的这种残障，比方说自闭症呀、智障呀，那可能就需要到家庭的这种照护人员，那就不要用牙刷，那可能要使用更多的这种指套。这个如果说能够用牙膏的话呢，就用一些这种含氟的牙膏，尤其对儿童的这种患者，那就是能够减少他的这种龋坏的发生。对于那种长期卧床的这种残障的这种患者，他或者说极度不能配合的，那我们也可以不一定非要要求他必须要刷牙，哪怕用棉签在他这个就是餐后呢，把他的口腔内的一些食物残渣给他去掉，
1: 没错，
0: 也是要一个进步吧。我觉得就是他做一点就比他什么都不做要强，但也不一定要求必须得把牙齿刷的这个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点这个都没有，这个有的时候也不太现实。
1: 对，您看我们正常人哈，我们健康人平时吃完了饭之后还有这种口腔的残渣非常的严重哈，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有塞牙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哈，那残疾朋友或者智障的一些朋友哈，他可能真的是他自己都不觉得可能，所以长期的这个食物残渣在他的嘴里也形成了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地了哈。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还想请教您点实用的哈。那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他可能刷牙不方便，比如我们一些残疾人朋友哈，他可不可以比如说用点淡盐水啊，或者用点这个水里边放点醋啊，或者搁点柠檬水啊漱漱口行不行呢？有没有效果呢？
0: 我觉得淡盐水是可以使用的。
1: 淡盐水
0: 这个，但是呢，像一些酸性的，像您刚才说的醋呀，或者说是柠檬水，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口腔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它可能对牙齿的这种反而会有一个加剧。像一些这种酸蚀症。就是包括长期使用这种碳酸饮料，都会去腐蚀我们的这种牙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的这种就是它会更喜欢一些碱性的环境。
1: 所以我们用点淡盐水漱漱口还是挺好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有一个，这个残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家人哈，那么我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做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看牙又太贵了哈，那么您

下面的一些医院体的这种机构或者说社区去给患者义诊，或者有的时候呢定期会有一些免费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价格要更低一些的口腔基础的治疗。我觉得像这个

可能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们的短视频的传播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残疾人或者残疾人的家属哈，说哎呀，那我们既然咱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还有这么好的能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

0: 走进我们残疾人群的，我们要关注残疾人，关注残疾人照护者他们的口腔健康。我们也说了，口腔真的是全身健康的一道大门。嗯，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今天呢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残疾人和残疾人照护者口腔健康的话题，谢谢您。
1: 嗯，谢谢刘老师。
0: 好嘞，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

0: 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棍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会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到了四天，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
1: 峰会首创一主三赛新格局，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新高，实现了连续7年的正向增长。此外，本届大赛设置了200个获奖席位，一等奖单项奖金高达200万元。
0: 8月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开幕。本届赛事推出了吉祥物至宝吊卡，以及冰丝带摆件、悬浮徽章、燕京八景冰箱贴、斜挎包等机器人文创产品，并且携手鸟巢、水立方、冰丝带三大双奥场馆文创 IP 同步亮相，展出明星产品，将双奥场馆的经典技艺和机器人赛会的科技潮流巧妙的融合，共计上百款文创产品。
1: 8月22号，线下文创点位人气高涨，观赛游客纷纷驻足挑选，首日

0: 誓，许下未来的约定。策勒县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谢一代麦麦江说，
1: 今天我特别开心，贴金的小伙伴特别亲切，我送给他一顶我亲手做的小花帽，他送我一张天津之眼的明信片，我邀请他下次一定要来我家做客，我要给他做我最拿手的抓饭。
0: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统战部部长陈全志表示，
2: 这次交流互动的活动呢，是我们这次来策勒研学的一个重头戏，后面我们还会通过主题的云对课，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让孩子们的友谊持续下去。
3: 昨天

0: 中国科协质量检测进入了国家队。
1: 再来关注企业方面，日前新天钢集团所属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二期100兆瓦发电项目成功并网。项目投入使用之后，不仅能够实现生产煤气零放散，还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助力企业绿色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回的报道。
2: 走进天钢公司二期100兆瓦发电项目现场，各类设备正在快速运转。项目维保负责人侯世宝说，在钢铁冶炼过程中会产生煤气，通过对煤气进行回收，就能应用在这个项目中。
3: 煤气啊，进入这个锅炉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这个蒸汽，驱动我们的这个汽轮机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高温高压的蒸汽凝结成的水，经过这个回收系统重新送入到锅炉循环利用。燃烧完成的这个烟气通过我的净化装置，经过烟囱排入大气，基本上实现了煤气的一个高效利用，还有一清洁的排放。

0: 其中，中网萌趣动物系列凭借高萌颜值领先全榜，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中的巨大潜力。
1: 暑假以来，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了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河北省图书馆的守正书房，京剧演员正现场讲解传统谷子老戏。
3: 我对戏曲里唱念做打这一类城市化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未来呢，我也希望能够多多参与这一类活动，更好的学习并且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暑期以来，河北省图书馆累计开展祭图讲坛、祭图展览、祭娃讲河北等活动近200场，接待读者23万余人次，
4: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的

0: 休息驿站到网红打卡区，让赶路也成为一种享受。眼下五岳寨服务区全新亮相，把旅途休憩变成了短途游玩，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也成为了太行山沿线最动人的特色。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打造的云栖揽月特色山野露营 IP， 利用独有的山峦地形设置东西两大主题露营营地，东区富平方向主打观日，西区西柏坡方向主打星空，一东一西，一动一静，沉浸式感受太行山野的浪漫。
2: 挺好啊，这挺凉快，昨天晚上下着雨睡觉睡得非常舒服，
3: 就听着雨声睡觉感觉非常解压，是吧？
2: 对对对，在这边露营的话比较在那个野外的话要安全一些，因为带着孩子吧，然后这边有水有电有厕所比较方便。
4: 上这个营地来看看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原先老从这走啊，一看不是个服务区，是个风景区。第一个是有房车营地，我们最感兴趣就是房车营地，再一个就是说有儿童玩的地方，没让我们失望，太棒了，给五岳寨点个大大的赞。

0: 存。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近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8月24号，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8月24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中国天气网表示，至此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个四旋共舞的画面出现。8月19号、21号、22号、24号六天之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堪称西北太平洋四胞胎。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十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台风异常活跃，预计还将会有一到两个台风生成。台风将会影响华南南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需要防范强风雨影响。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

0: 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

0: 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

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

0: 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

0: 霞浦县大经景区。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起

0: 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带

0: 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

0: 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赫。
4: 调频10.6。

史里常常提到扬州盐商。扬州盐商给人的印象吧，第一就是富有，所谓天下殷富莫于江浙，江省繁丽莫胜苏阳，还有什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向往落户在扬州的终极梦想啊。在这儿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看看扬州的盐商是多富有啊。话说在乾隆年间，有一天有一个皇子睡了懒觉，耽误了读书。乾隆皇帝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他就斥责皇子说呀，你既然这么贪图安逸享乐，那就应该去扬州做盐商的儿子嘛，而不应该生在我帝王之家呀。您听听，作为一朝之君，竟然觉得扬州盐商的享乐程度超过了皇家，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那简直是难以

风雅，信奉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于是在他的园子里种满了南北各地的名贵的竹子，另外园子里啊，还运用了不同的石料，堆叠成了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假山各具特色，表达出了春山艳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堤，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诗情画意。当然，除了美景，这园子也很能体现出盐商们的生活状态。前不久啊，各园盐商生活馆正式开馆了，您要是去那儿啊，就能看见当年这园子主人和家人们的生活场景了。

作为清朝嘉庆年间的两淮盐总，各园的主人，这位黄志云可以算得上是扬州盐商的代表人物。那么他到底有多富有呢？

他最爱吃的是黄山笋，还要趁着刚挖出土的新鲜劲儿吃。但是大家知道，黄山离扬州那可不近呢、要吃到新鲜出土的竹笋，对于当时的运输条件来说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人家黄志云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啊，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语来说，对他没有什么不可能。这不，早有人专门为他设计了一种可以移动的火炉，在黄山采到竹笋之后，立刻洗净切好，和肉一起放到炉上焖着，然后由脚夫挑着火炉向扬州赶。等人到了扬州，这竹笋和肉也煨好了。您看看，这一盘竹笋肉竟然如此费尽周折，这期间花费的银两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再回到如今已经开放的那个个园盐商生活馆，这里面展出的陈设就包括厨房，而厨房也的确很好地反映了扬州盐商精致生活的一个场景。据说有一回啊，黄志云儿子的朋友来个园做客，早点就摆上了十多种小米饭，这相当于现在的自助餐了。从吃这么简单的事儿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黄志云对生活是极其讲究的，按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追求精致生活的典范呢。其实啊，像黄志云这样的盐商在当时的扬州有很多，扬州也正是在盐商们的疯狂消费的过程中逐渐繁荣起来的，并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比如说盐商们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就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和木工。又比如说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就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们又喜欢山珍海味呢，于是就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喜欢悠闲，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馆和澡堂。盐商喜欢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于是扬州就出现了香粉业。盐商的消费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为拉动城市内需而买单的人呢。那么像黄志云这样富甲一方的盐商到底是什么来路呢？他们又是怎样迅速地积累下这万贯的家财呢？黄志云又叫黄英泰，字运芬，他原籍浙江，虽然说也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产呢也被人抢走了。可以这么说，黄志云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的。当初黄志云骑着一条毛驴独自进了京城，只是凭借父亲的朋友捎去的一封信见到了在京的两淮盐政。两淮盐政啊，是管辖扬州盐业的最高长官，他见黄志云谈吐不俗，颇有心机，觉得是个人才，就委任他到扬州去做两淮的盐务总商。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两淮的盐务总商到底是个什么职位呢？为什么说是一个肥缺呢？首先咱们得承认，盐业的生意啊，也不一定是一本万利，盐商们如果经营不善也会破产的，甚至还会遭遇灾难。比如说1771年1月28号，正值寒冬时分，宜征的长江码头上停着遮天蔽日的盐船，突然的狂风大作，江水汹涌，火光冲天，转眼之间130多艘盐船被大火烧毁，烧死淹死的船工达到1400多人，无数的盐包沉入了茫茫的长江。这场灾难是不期而至的，受了巨大损失的盐商们自然交不了税，所以啊，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导致破产的盐商影响政府税收，清朝政府专门设立了总商制度。总商呢，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利；另一方面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着盐商们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赔补。有了总商呢，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
此外呢，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会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可想而知啊，坐上了这个总商的位置，虽然要辛苦一点，两边通融，但带来的特权和利益，那也是不可比拟的呀。另外，这个黄志云可谓是识时务者，当时正值嘉庆初年，朝廷因为军费开支增大，水灾急需处理，财政日益困难。为了解燃眉之急呢，朝廷公开去卖官，号召富人们以此来捐钱，然后呢赏给荣誉的官衔。黄志云急朝廷之所急，想皇家之所想，他首当其冲，率为人先，前后捐资了数十万两白银，朝廷呢也因此赐他了盐运使的荣誉官衔。同时朝廷还邀请他进京祝寿，赏他到圆明园听戏，赐赏给他仆人，他的长子次子也都因捐资而被赐给了郎中的官衔。一时之间，这黄志云在扬州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上自盐政，下至商户，都要看他的动静。而扬州的老百姓呢，从贩夫走卒到妇孺乞丐，八卦起来第一话题就是黄志云。就算再风光无限，以黄志云为代表的扬州盐商也逃不过由盛而衰的命运。那么这转折点又是什么呢？咱们大家都知道，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团，山西的票商，广东的进出口商，还有就是扬州的盐商。其中利润最高、实力最雄厚的还是扬州的盐商，但盐的价格呢却很低廉。那么这盐商是怎么从价格低廉的食盐中赚得利润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盐业的运作方式。从汉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想要从事盐的买卖，那必须要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历代王朝都从这项盐业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想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经营，那就必须要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也就是盐引。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商们获得盐引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食盐。两淮盐区包括六个省，分别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道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实行盐政改革的建议获得朝廷的批准。由淮北到淮南，一场摧枯拉朽的攻坚战迅速展开了，盐制改革也就成了扬州盐商由盛而衰的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啊，原先盐引的身价很高，每引值二三两银子。可是改革之后呢，盐引的价值快速跳水，对过去视盐引如生命的盐商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啊。黄志云任两淮盐务总商长达四五十年，可谓是老谋深算了。为了躲避这场灾难，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要做最后一搏。当盐改在报批的阶段，还没有获得道光

阁箭在弦上，盐引即将成为废纸一张，那是迟早的事儿。为了应付局面，他故意派人往各地收购盐引，并且放风说盐引很快要暴涨啊。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总商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啊，所以大家纷纷跟进，吃尽盐引。三天之后，改革的消息传到了扬州，盐引的价格一落千丈，而此时黄总商手头原先的数十万盐引已经一引不存。原来啊，在众人傻乎乎地买进盐引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出清仓位了。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段在现代股市中也是屡屡上演，庄家们操纵股票，一边高唱看多，一边出货离场，获得大笔可观的收入，而跟进的散户则被牢牢地套住了。当然黄总商精明过人的最后一搏没能挽救盐商日薄西山的必然命运，黄家也无可奈何地衰落颓败了，最后连个园都保不住了，只得出售改作他姓，黄志云也于道光十八年离开了人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赶紧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

为生命护航，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

国际大科学计划四项重磅仪式。作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创新创业风向标，会期首次延长到了四天，预计汇聚超过5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

0: 议程的核心领域。国家能源局国际司副司长熊敏峰介绍，
1: 今年是继2014年之后，我国时隔12年再次主办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也是今年亚太地区规格最高、参与最广、成果最丰富的多边能源官方活动。
0: 从会议日程来看，既有专题讨论，也有文化参访，安排紧凑有序、务实高效。整个会期将发表五项中方自主成果，熊敏峰举例，
1: 分别发布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推荐解决方案，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亚太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方倡议，五项中方自主贡献旨在提供能源发展转型中国方案。
0: 这次的能源部长会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还设置了人工智能加能源等三个优先方向。北京已经将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纳入“十五五”规划。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元龙介绍，近年来北京坚持本地挖潜加外引绿电双向发力，把节能降碳贯穿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各个环节。
2: 2025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降至0.146吨标准煤，能效碳效水平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保持最优。全市优质能源占比已经达到99.7%。2025年，全市绿电消费达到532亿千瓦时，每用三度电就有一度是绿电。承办这次会议，也为首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
3: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呢，正在新疆和田地区开展研学交流的天津青少年代表团走进策勒县第一小学，和当地学生开展结对交流活动。80多名金策少年一对一结手手拉手，小伙伴在互动当中增进了解，在交流当中结下了友谊。来听天津台记者郑璐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4: 上午10点，40名天津学生走进策勒县第一小学，在参观完教学楼和活动中心后，交流活动以讲述天津故事的方式展开。天津市教科院附属泰达小学大队辅导员张小雨通过不同的味道，
5: 张的非遗泥土香，再到天津港的开放海风味，到南开精神的信仰墨香，正好对应着新疆孩子们熟悉的馕，特色的民族刺绣，土陶手艺，串联起了天津与新疆这两地的文化，带着孩子们沉浸式感受金疆两地的美好。
4: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在临别前，孩子们互赠礼物，互留联系方式，许下未来的约定。策勒县第一小学6年级学生谢一代麦麦江说，
6: 今天我特别开心，天津的小伙伴特别亲切，我送给他一顶我亲手做的小花帽，他送我一张天津之眼的明信片，

0: 百兆瓦发电项目现场，各类设备正在快速运转。项目维保负责人侯世宝说，在钢铁冶炼过程中会产生煤气，通过对煤气进行回收，就能应用在这个项目中。
1: 煤气啊，进入这个锅炉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这个蒸汽，驱动我们的这个汽轮机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高温高压的蒸汽凝结成的水，经过这个回收系统重新送入到锅炉循环利用。燃烧完成的这个烟气通过我的净化装置，经过烟囱排入大气，基本上实现了煤气的一个高效利用，还有一清洁的排放。
0: 二期项目投用后，天罡公司自发电率提升到 80% 以上，每年可节约标煤23万吨，年减碳65万吨。与一期发电机组叠加，形成目前全市装机规模最大、能效水平最优的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组列。下一步，天罡公司将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关键工序节能降碳，实现

0: 作为主要任务，以余气回收促进我们工序的一个能耗的降低。
1: 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了解到，自2025年7月1日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天津市已经有 49.06 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了保障范围，累计征收职业伤害保障费 6200.08 万元，缴费订单达到了 9.71 亿单。
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于2022年7月份启动，最初在北京、上海

0: 进一步向全国推开。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开拍在即，市场热度已提前引爆。记者今天从中网组委会了解到，截止到8月20号，中网第一阶段票务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10%。

0: 经接近售罄。女单巅峰战10月10号到11号的余票也是日趋紧张。
1: 特许商品销售方面，8月19号中网特许商品多款限定单品上架之后就走红，其中中网萌趣动物系列凭借高萌颜值领先全榜，印证了情绪价值在体育消费中的巨大潜力。
0: 暑假以来，河北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上新，推出了沉浸式研学、公益艺术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河北省图书馆的

0: 现科普研学活动，将唐山工业历史文化、人工智能前沿科技、基础物理科学融入沉浸式互动实践课堂。
1: AI 编程模拟飞行体验特别稀奇，我不仅学会了团结合作，还学会了很多前沿的科学知识，这个暑假收获特别大。
2: 以武在史，笔墨传情。8月21号晚，原创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首站登陆衡水保利大剧院，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0: 舞剧《颜真卿》以颜真卿生平与纪实文稿创作背景为主线，分为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个篇章。演员手持铃子，时而如纸笔挥洒，时而如刀剑出鞘，用舞蹈再现颜真卿刚正不阿、忠义一生的人生轨迹。立足衡水本土文化，剧组结合衡水市博物馆馆藏唐代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设计专属演出道具，并对表演节奏进行优化，因地制宜打磨舞台效果。首场演出吸引近千名观众。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入选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自2025年11月首演以来，已在石家庄、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完成23场演出，累计票房达300万元。根据计划，剧目在省内巡演期间会把剧中的精彩片段带进各地景区，配合跟着颜真卿游河北文旅活动，实现观演与旅游联动。同时，全国巡演同步推进，北京站和杭州站分别定档9月下旬和10月初。
3: 当下文旅融合又是一个作为我们院团来说这个身上肩负的一个责任。下一步随着颜真卿全国的巡演，能够跟着颜真卿这个舞剧来游河北，把河北的好东西、好的旅游资源能够随着舞剧的演出推向全国。
4: 继续关注文化方面，一件借阅送书到家，如今呢，在河北向图书馆借书也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方便了，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寄图邮书小程序，选书下单，再选择配送方式即可。读者可以免费到服务网点自取，也可以支付一笔小额运费，在家等书上门。
2: 如今寄图邮书全省上线，河北省图书馆的网上借阅面向全省开放，11个社区市及定州市新集市图书馆网上借阅面向市域开放，各市主城区送书上门或上门取书收取寄递费每单4元，主城区外每单最高8元。
4: 最近河北省内一批服务区悄然变身，从休息驿站到网红打卡区，让赶路也成为一种享受。眼下五岳寨服务区全新亮相，把旅途休憩变成了短途游玩，这种文旅融合的新模式也成为了太行山沿线最动人的特色。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石家庄五岳寨服务区打造的云栖揽月特色山野露营 IP， 利用独有的山峦地形设置东西两大主题露营营地，东区富平方向主打观日，西区西柏坡方向主打星空，一东一西，一动一静，沉浸式感受太行山野的浪漫。
6: 挺好啊，这挺凉快，昨天晚上下着雨睡觉睡得非常舒服，
7: 就听着雨声睡觉感觉非常解压，是吧？
6: 对对对，在这边露营的话比较在那个野外的话要安全一些，因为带着孩子吧，然后这边有水有电有厕所比较方便，
8: 上这个营地来看看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原先老从这走啊，一看不是个服务区，是个风景区。第一个是有房车营地，我们最感兴趣就是房车营地，再一个就是说有儿童玩的地方，没让我们失望，太棒了，给五岳寨点个大大的赞。
5: 此外，五月

最高可提取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除了购房和装修，各地还拓展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还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内蒙古呼和浩特

0: 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时间20点整。
14: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14: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2: 2026高考落幕，2027命题风向是否发生变化？ AI 时代更看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机械刷题到底还有多少用？站在新高三起点，怎样开局才不跑偏？一轮二轮分别抓什么？不同分数段的题分核心有何不同？盲目赶路只会事倍功半，踩准节奏才能事半功倍。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踩准高三每一步，全年备考有章法。邀请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教师祝云天，结合2026最新命题特点，拆解高三全年备考路径，为您提供可落地的分阶段规划方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和多元路径解析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结合最新的考情，把高三全年的备考路是走好走顺。祝老师，您也是刚刚带

0: 了26届的高三哈，也做了专门的命题复盘。在您看来，您觉得今年北京高考宏观来说吧，我们说命题特点，大概是往哪个方向？就是怎么来总结一下今年的命题特点？
1: 其实关于北京高考命题特点，在高考结束当天，然后考试院或者说官方已经给出对试题的评价，但是这个试题的评价呢，也是比较学术啊，我呢就是站在高三家长或者说高三考生的角度，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的高考考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还有其他学科。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学生做事素养的考察。我们在一线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跟学生去分享，我们从现在的学习到以后的工作，其实都围绕一个主线进行展开的，就是把事情做好。包括我们今天做这场节目，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时间段，再加上现在的主题，我想起今年高考作文，高考作文就是我们做规划跟下功夫，
0: 就
1: 是我们把规划做好，然后在正确的规划的角度上，我们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去下功夫。然后我觉得这个点，这个时间的点特别好。然后我首先还是在第一个层面进行展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无论是学习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们首先把本身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我们在讲语文的时候，跟学生经常讲，我们要在几个层面上来看这个事情。比如说，选进试卷中的文章。无论是散文还是古诗词，文章的质量是好的，那我们就得去研究归纳，然后作者是如何把文章写好的。像这些内容呢，它也是考试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就是命题老师如何把题出好的，站在文章本身的角度，站在命题的角度。第三个阅卷老师，阅卷老师跟大家都费心费够的，人家凭什么给我们高分？凭什么打分，对吧？凭什么给我们高分？然后这些他背后的逻辑也给讲清楚。还有呢，我们只要是做学生都想考高分，都想进步，那高分学生如何把题答好的？首先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这四件事。这如果说这四件事的逻辑我们把它搞清楚了，或者说把这个做事背后的这个具备的条件搞清楚了，我相信学习还是效率还是很可观的，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思路
1: 对
0: 清楚哈，
1: 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做事的层面，
0: 做事的层面。
1: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听了两次这个岛屿的详细讲解，在 AI 的时代，我们这个在 AI 的时代。然后人工智能的时代，我相信死记硬背、机械刷题肯定是一定是不适合时代发展了，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背书的话，随便买一个

0: 能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考试呢，要把这个人工智能暂时还不具备的能力考出来，比如说感受能力，比如说今年第二篇语文的作文，就是从大家感受能力，然后开始进行拓展，是这样的。
1: 具体来说，
0: 然后这个，
1: 感受能力是，
0: 就是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看今天我们的主题后面，我提前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我看今天问题提的特别好，比如说高三学生如何用好错题集，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在人工智能的年代，可能错题集有点落伍了，
1: 嗯，
0: 我们应该是在错题集的基础上做一个升级，应该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感受集，
0: 对。感受级，比如说错题级，错题级是有局限性的，可能20年前大家还在考虑错题级，30年前更远，还是为错题级不断的盯着错题，我把我的题，然后这个错误的原因，然后甚至这个题的原题粘在笔记本里。我们经常会看到好多学生做一些这个错题本，但是这个随着新高考的推进，特别是人工智能又发普及的时代，有的时候我们跟学生开玩笑，你做这些错题可能就是错了就错了，未来的错题还需要你去完善。但是这个高考高三这一年的错题集，你平时错的加高考错的把它完善到一起，就是完整的错题集，但是对你的学习可能是启发的作用，或者说起到的作用，应该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我们把错题集变成感受集，
1: 那感受集我记什么？
0: 感受集就是我今天看到数学我紧张啊，我担心试卷做不完了，我看到这些题不舒服，我读不懂啊，我把这些不好的感受写下来，
1: 嗯
0: 嗯，就等于我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很乱，那我觉得家里很乱它不是错题吧，那我把这个把它这个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摆设给它归置。

0: 看到第五题我感受并不好，然后在临近交卷的时候我把它改对了，是这样。他不会把第五题放在错题集里的，因为他错题集仅以对错这两个维度来
1: 单一了，
0: 对，来统计自己的学习过程吧。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把感受集拿过来，就是说我不喜欢某些题，我看到某些题就烦，但是我烦在哪些地方，我害怕哪些地方，它其实比错题集丰富的。就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还是注重大家感受的人的幸福感。
1: 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客观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感受它是跟人性，跟人的情绪，跟我们遇到的然后好多不确定的困难随时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年的高考，然后如果说按照150分的篇幅来考语文的话，无论是散文的阅读，然后还是作文，然后我相信感受，他感受能力然后还是占大部分分值的。
1: 嗯嗯，
0: 是这样。这第二个层面。
1: 第二个层面。
0: 对。第三个层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在命题的背后，刚才我说第一个层面做事的素养，其实我们把做事的素养然后放大的话，我们就是背后命题的逻辑它就是渲染，就是通过题然后把不同的学生他面对的教学，面对的平时的学习习惯，通过高考题把它选拔出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学生在讲化学的时候开玩笑说，比如说工艺流程这样的题，是比如说有机推断这样的题，然后在命题老师的眼里，命题老师觉得可能你工艺流程这个题做错了，大不了就是一道题嘛。如果说我们在现实做事的过程中某道工序错了，我们在生产生活实际过程中某道工序错了，可能损失大了，甚至是会产生很多的风险。那我们这个题呢，就是我们先把知识可能是往后放了。如果说在这个考试的选拔人才这个角度上看，如果说我们在拓展的更高的层面上去看的话，可能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考试知识是往后放的。那把哪些能力往前放了呢？比如说我对做事的素养，做事的要求，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化学工艺流程这样的。那我这个可能命题老师在命题的时候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从事化学这件事，

0: 但是我们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少很少有学生，或者说只有少部分学生，他把别人是如何做事的，别人是如何把事做好，把题做好，拿过来赏析。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方面，这个我们的鉴赏能力，就是魂灵魂方面。第三个就是，然后我们的这个过程，在不同的过程它有不同的阶段，在过程跟阶段它其实是一种思维，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在不同的过程然后我们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是这样。其实高三学习也是这样，高三这一年，然后我们把高三这一年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我们应该达到这样怎样的效果。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规划全年的学习，其实也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三个思维呢，这三个角度，比如说人的对自己的要求责任感，第二个就是然后我看到别人是如何把事情做好的，通过总结归纳他们是如何把事情做好，我们来体会人家做事的灵魂。第三个就是过程跟效应思维，这是摆在知识前面的。第四个，然后可能再谈到知识了，知识我们平时学习的然后知识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答题的这种素养了，答题的这种表达，文字表达了，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考试，然后我在这三个层面上把新高考的特点做一个梳理。第一个层面就是做事，第二个层面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把人的优点，把人的优越性，人比机器的优越性考出来。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命题背后的选人的逻辑。
1: 命题背后选人的逻辑。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把三个思维捋清楚以后，我们也回到今天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主题，就是说马上新高三，就是新高三的同学嘛，因为开学了嘛，新高三的同学要避免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嘛，要有整体的思维。我们从现在开始再到明年，应该说暑假之前，对不
0: 对,
1: 对，就高考结束之前，这一整年我们如果按阶段来划分，可以划分成为哪些关键的阶段，然后不同阶段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0: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做一个详细梳理。其实高三它的不同的阶段它不是由时间来定的。
1: 那是什么定的？
0: 它是由一个大考的节点来定的。比如说高三学生提前开学了，就是我们把9月1号之前的这开学补课然后都是定为提前开学，但是开学它就是开学了，是就是高三学生了，我们不再是高二的，说离高考还有一年时间了，从时间层面上看已经是没有一年时间了。但是我们以大考的角度，因为这个高三学生他学的好与不好，他可能是最终这些效率啊、信心啊、情绪啊，都是通过成绩来呈现的。也就是说，高三整个一个阶段是有大考做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从现在我们就抛出一个第一个节点，就是从

0: 层面上就是适应节奏之后，我这个效率如何，是这样的情况。
1: 抓着你适应节奏，
0: 对，
1: 把握效率，
0: 对。但是关于效率呢，大家肯定问我这个效率到底是怎样才能提升效率呢？那肯定会根据自己需要，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自己需要哪些呢？不是说我每天需要早点起床，我需要晚点睡觉。它还是在奏体的体感上，在对体的驾驭上所体现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要去梳理，然后答题的关键点。因为高三了，他时间轴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不同的题型也是固定的。比如说语文作文肯定考吧，微写作肯定考吧。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说，我们如果说语文作文是五十分的话，我们不能开学的时候考36，到高考的时候还是36。如果我这个时间维度一年时间维度都下来都是36分，说明在这个作文上我没有提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时间段转变成效率的话，然后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比如说在知识层面上，然后解题能力层面上要做一个梳理，然后这个梳理它最终的回归方向就是我梳理完了以后能不能做题，这些题型都固定的，比如说像散文呐、古诗词鉴赏啊，像数学的函数导数啊，然后像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是适应跟效率，它是关键。
1: 这是第一个阶段，好，
0: 第一个阶段，对。
1: 开学然后到11月中旬，
0: 对，
1: 中上旬吧，这个应该属于高三的上学期的期中考试，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阶段。往后我们继续来看，
0: 它也是低能复习，然后这个起步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还是以大考为准线，就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到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一般是在1月的中旬或者是上旬，然后11月的上旬，然后到1月份的中旬或者上旬，又是两个月时间。这两个月对高三学生来讲非常关键。为什么非常关键？它是低能复习，然后进入下半程。因为期中考试它仅仅是阶段性考试嘛，那期末考试也是属于阶段性考试，但是期中考试它涵盖的知识面、涵盖的题型，然后可能跟期末考试相比的话还是有点局限的。也就是说，期末考试它考试的内容更广，然后题型更趋向于高考。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考试节点上我们再跟时间吻合起来的话，1月份新一年开启了，我相信就是2027届学生，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然后多数学生吧，还是不希望2027年那么快到来。如果我把时光停留在2026，我觉得还是明年考试嘛。但是2027就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到来了，元旦过后那就期末考试。而且这个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呢，我发现从往年的经验上看，学生普遍的考不好，为什么呢？
1: 原因是对，
0: 知识面广了，大家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大家进入一个疲惫期了。上半程我们刚才提的效率适应，可能在下半程，特别是，这个学期的下半段遇到挑战了，对吧？我这个阶段我是不是很能坚持体育锻炼？然后这个我上半程没有学好的内容，在下半程能不能补一补？下半程的学习任务更紧了，我能不能跟着学校的节奏？在学校节奏的基础上，能不能抽出时间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同时，期末考试这个节点很重要，因为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就放寒假了。如果期末考试考不好的话，对高三学生来讲是影响过年的心情的。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它就是持续高效的努力，它是关键点。就是我这个上半程期中考试这个节点，就是我高效率的学习。那下半程我要持续，我要坚持，坚持可能不仅仅是对学生耐心、情绪的这种挑战，而且是对身体，然后心理都是一种挑战，都是一种挑战。所以说我建议这个学生就是，特别是期中考试结束以后，天也渐冷了，然后那时候有第一次英语的听课考试，然后那时候高考也展现在面前，同时2027年就真正到来了，快要到来了，然后这个学年也接近尾声了，那时候还要坚持锻炼，然后对，然后把心态放平， 然后这个还要不断的去围绕效率，然后去做规划、做功夫，是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两个阶段结束以后，这个学期基本上就结束了。
1: 结束了，好，
0: 对，
1: 嗯，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还有说，比如说分层策略等等吧，主要是聚焦新高三哈。然后呢，今天正在做客节目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朱云天，朱老师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哈，带了无数的680以上的同学。然后，我们持续来讲哈，就说很多经验要来分享。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想补充追问的地方哈，因为我们今天做客的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音频视频前的很多都是家长，他可能会把这个知识点分享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上半程关键词是适应，是效率，下半程的关键词是坚持，是努力。
0: 对，
1: 这是孩子。对于家长有什么配套的地方吗？就是孩子，比如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或者我适应起来我特别费劲，就是家长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协调的点？
0: 其实家长，我们其实家长学生成绩还是分层的。
1: 嗯嗯。
0: 那其实家长吧，就是我们不能说家长的这个身份啊，职业啊，对吧？我都是学生家长，对吧？都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学生成绩层次背后，家长他关注的内容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高分学生家长他关心的哪些内容，
1: 嗯，
0: 或者说高分学生他培养的培养高分孩子的过程中，
1: 这个您最有经验，
0: 他关注的内容，对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就是家长肯定要关心高分竞争形势。高分竞争形势，比如说我的孩子开学语文考135，
1: 嗯，
0: 那家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高考135分，在高考这个层面上已经很高很高了，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批评孩子，你还扣15呢，是这样。但是这样很少了，说明高三家长就是要关注得分形势、竞争形势。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关注孩子的薄弱环节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其实家长，我从家长的这个层面上看，或者说我接触这么多家长总是觉得我的孩子成绩不好，他很极端的就觉得你不努力，你玩手机。其实这个孩子他的学科薄弱环节他有好多好多因素导致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教学，对，比如说这个教学的老师的经验、环境，还有他自己的这种习惯，还有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会讲的文科思维、理科思维吧。有的时候好多薄弱环节他不是这个孩子不努力导致的，所以说家长会关注形势，关注孩子哪些弱点，是这样。第三就是这个情绪跟健康。其实绝大多数家长还是关心孩子情绪跟健康。为什么高三家长他这一年都比较收入，就怕

风险表都是十分因素，十分的提醒，十分的因素。比如说我这次作文为什么写不好，然后这个分数比如说仅仅是考了31分，然后学生跟家长讲，然后这个

0: 别是关注对手。
1: 对手。
0: 对手。对，你比如说这个像西城区高分学生家长，这个孩子他这个在西城区排名可以了，他会关注海淀。这个海淀会怎么样，这些家长他是无疑会关注的，会关注自己身边的人。哎，这个你们孩子班级，然后这个数学140的以上的学生有多少，他会关注这个，因为敏感嘛，因为他通过横向纵向来比较，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哪些事情。还有一个。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高三家长，他高分学生家长也会关注这个。如果孩子哪个阶段放松了，家长肯定会去说的，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家长他其实做一个陪考的话，我用简单的几个方向来做一个总结：关注形式，关注孩子健康，这个情绪健康，然后关注孩子他的这个十分的因素。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十分的态度，十分的因素，态度仅仅是十分的一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关注周围的这些环境，是这样的。
1: 嗯，
0: 周围的这些家长，他就觉得，哎，我这一年搜集志愿信息啊，然后我去不断的去听讲座，听，然后这个，比如说看面对面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看考试院，然后分析，哎，我就把这些有用的拿过来做好后勤，是这样的，对，做好这个内容上的后勤，是这样。不过有用没用，反正我努力给他搜集出来了，是这样的，去听练。
1: 好，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中间岔出去了一段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刚刚应该说的是高三整个学年的规划。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刚刚讲的是说从九月份开学到第一个学期结束，中间按期中考试劈开分两段。第一个前半段呢，重要的是适应还有效率，这两个适应高三的学习节奏，并且把自己的效率从高二的基础上提上来。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说的是如何持续的坚持，这个很重要，因为

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五
3: ，FM 幺零二点五，
1: 教育面对面。
4: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新高考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哈，我们来聚焦的主题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还有说时间的规划轴，持续来跟大家来聚焦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说高三的时间规划轴，上第一个学期啊比较好理解，从中考来劈开，前面要适应，要有效率，后面要得坚持。那关键下一个阶段到了寒假啊，提前算好寒假的时候得注意什么？
5: 其实寒假我就抢了两个字，就分享两个字：调整。
4: 调整，
5: 调整。刚才这个分享了，就是到期末考试这个阶段，还是绝大多数学生，在期末考试这个层次上层面上，他不能把这个正式的成绩或者说潜力给发挥到极致。
4: 嗯，
5: 也就是说期末考试绝大多数学生考得不好，不理想，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寒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调整，就是先休息好，不能给孩子报那么多班，然后做那么多作业。其实我就觉得寒假调整就好了，但是我们先休息好，在休息好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得失，就是我这个时间利用率怎样，我的资料怎样，然后转化率怎样，我的资源怎样，这个孩子自己要去总结得失。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家长可以去陪伴他总结，就是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我清醒了，我也休息好了。然后这个其实寒假它时间很短，高三学生的寒假一般都是15到20天左右。
4: 对，寒假调整很好，
5: 就调整，对。
4: 这是主旋律。好，那调整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开学了。
5: 开学了，对，
4: 一模二模，这大家都很熟悉。
5: 开个玩笑说啊，就是我们遇到太多走过高三的学生，你问他你三月份干了哪些有用的事儿？因为三月份他没有什么大考，然后这个我包括我们自己说你当年那您当年，然后这个高三那一年三月份做了哪些有用的事儿？或者对你学习有启发的事，绝大多数人想不起来的。
4: 是是这么精确的话。
5: 对，但是三月份在古诗词里好啊，阳春三月，烟花三月下扬州。对，三月又是一个换季的季节啊，对吧，这个春光明媚的时节啊。其实三月份春光明媚了，也换季了，但是学生高三学生学习效率还是不高的。还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三月份，然后他要把这个具体的周甚至具体天要细化了，要细化就是我三月份有获得，或者说在知识的巩固层面上，特别是对题型的驾驭上有获得感就好了，也就是三月份有收获。有收获就好，我每天能这个做到自己有收获，在解题能力上，在解题认知上有收获就好了。三月份是这样。对，
4: 那往下
5: 都
4: 那四月了，
5: 四月份就一模了。一模的时候，那肯定要定方向了。一模不仅是要定方向，然后确定方向之后，我还要强化，特别是因为一模的时候，他这个高三这一年知识点，或者说题型基本上都练过一轮了，甚至练过二轮了，然后知识点也巩固的这个差不多了，是这样。然后这个这时候就应该去确定，往年的高考方向，然后跟今年的高考方向之间的这种区分点，就是定方向。这定方向基础上，我要强化，通过一模暴露出来的问题，我适应不适应。

0: 临场发挥的课题，也就是临场发挥它是一节课。就是我们学过语文都知道，比如说有个诗人叫孟浩然，他总是梦想着见到皇帝，当皇帝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头脑是短路的，一片空白的，是这样。然后像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遇到挑战，他就能写出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诗，比如说曹植
1: 啊，曹植，
0: 对，然后就给他七步机会，那说明什么呀？曹植的临场发挥比较好，就状态比较好。像孟浩然临场发挥不好，状态也不好。
1: 嗯，
0: 对，其实这个状态调整的话，应该是减负，就是我的水平、我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会的东西、会的题型、驾驭的题型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应该静下来，比如说我能不能做事情，保持绝对清醒，我先休息好。然后这个我们经常跟学生建议，就是考试的时候要保证休息，特别是如果那天天特别热，我们能不能在考试前用凉水洗洗脸，主要就是保持清醒。第二个就是我们做题，然后这个题量要少了，我们要把这个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的，这个质量呢就是过程要清晰，解题路径要清晰，表达要清晰，就是清醒跟清晰这个两个清嘛。如果说这个清醒的反义词在我们面前出现，那是还是影响状态的。比如说清醒的反义词就是糊涂嘛，清晰的反义词就是模糊嘛。如果说临近高考了，这个学生又糊涂又模糊，他状态肯定不好。对，这个状态可以去调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的教学中，或者说现实的备考过程中，还会发现很多学生然后缺少这个关键的课的，是这样。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捋。好，刚刚说到了二模呢，就是
0: 对，
1: 也二模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持续调整状态。那到了高考，应该说高考前他的状态应该更加关键了，对吧？
0: 就是二模到高考这个之间，它包含这个状态调整，它是一个应该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哈。我们刚刚捋的是说从
0: 开学
1: 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高三，
0: 对，
1: 完整的时间轴捋完了。那
0: 对。
1: 其实关系到策略，应该说我们像开场说的嘛，很多所有的同学他肯定关注自己的分数，那但是不同的基础的同学要发力的点它其实不一样，我基础薄弱的，还有我们说中分段的，还有说我们说尖子生，其实点都不一样，这个时候该抓住什么。我们回到眼线哈，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中分段的同学吧，因为这个比较多，我们开场也说了嘛，601分的位次12000，那500分的位次4万多，4万出头，中间3万多的同学，将近3万的同学，应该说都是在这个500到600分区间。我们这一段的同学，他重点应该是什么？该关注什么？
0: 其实他在关注学习成绩之外，我建议他对他自己上哪个大学要有一个定位，因为人提高的话，特别是这个在成绩这个层面上要提高的话，得自己要一个明确定位。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数是570多，但是我想去985，至少也上个好的211，然后我现在离这个985的水平可能还，比如说这个在京的985吧，然后这个中外合作也算在内的话，还差了50分，但这个50分的话，我怎样去调整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摆在我们中等学生面前也好，优秀学生面前也好，定位很重要。他因为这个我们录取的分数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嘛，他这个梦想的学校，然后应该肯定是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从现实的角度上看，就是好多学生他梦想的学校跟自己的实际水平相比的话还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但是他有了更高的层面，他有了一个定位，我相信比这个任何方法都重要。他有了目标，有了定位，我们才去这个想起努力的事，是这样的。然后呢，他有了定位之后，然后他这个就在学习的质量上，我建议在低能复习阶段，不管是基础一般的同学还是基础特别好的同学，他应该是做到真正弄懂。真正弄懂就是在基础真正弄懂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去立体式的学习。比如说
1: 什么是立体式？
0: 立体式学习就是它包含的元素有几个维度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基础一般的同学，我来看数学书或者是看物理书，物理书的课后有练习吗？这些都是基础题。然后在基础题的基础上，我相信他现在高三学生他配套资料也有，比如说今天在学某个章节，他马上就是清单式的一种方式。

0: 基本上在低能复习阶段就是覆盖了。
1: 嗯嗯，对，好，感谢周老师的分享。
0: 就把这个点抓住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斩获。
1: 嗯，好，我们今天所聚焦的主题哈是新高三的备考节奏分层策略。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我们说广义上吧，500分到600分的这将近30000名同学啊，按照去年的数据来看。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更应该注重的地方哈，我们现在正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祝老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祝老师。其实大家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说是把优势学科分再多拉一点，比如说我们说三大主科，那还是说把这个弱势学科要补保底，就是是提优势还是说补保底，很多时候都会大家都会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不是700分以上，你总会有点偏科的吧。嗯，
0: 其实包括680以上的学生，我这个从这个总分的角度上看，我还是先建议先提赋分学科。
1: 赋分学科，
0: 对
1: 对，那小三科。
0: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呀，然后这个我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因为我在一线也带学生。
1: 嗯，
0: 我们多数学生多数家长然后这个他都觉得主科啊150分
1: 分大，
0: 分大，你把主要精力放在主科上，然后就这样大家都把精力放在主科上，那赋分学科这块可能就是关注的人就少了。
1: 这个是客观竞争力方面，
0: 他主要，他如果说我们把高考6科放在面前，赋分学科这块，他说白了就是简单一点讲的话，就是赋分学科它的提高是雪中送炭，
1: 嗯，
0: 三大科的提高是锦上添花。当然，三大科成绩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也不能太差，太差的话那再另说，是这样，极端的再另说。但是从80%的学生的层面上看，赋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嗯，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赋分学科，就是说你这三个科目不是说你的卷面绝对值，比如说我考了90分，
0: 对， 对，
1: 但其实90分你最后在高考上那个卷面分它不是90分，因为是根据排名来算的，所以我们这叫赋分。
0: 我来分享一下北京的整个一个形式。
1: 嗯，
0: 比如说赋分学科的话是全市统一赋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按照选科的人数定了，赋分学科不管是大家怎么考，比如说有3万人选。

0: 时的信息可能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学生，然后学校弱一点，或者说这个一些北京不管是这么多区县还是不同的区之间，教育层次也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我在某个区平时考试语文十分也不高，但是赋分很高，他就误以为我就不用提了，我就赋这么高分。其实高考的时候，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赋的，对。就是赋分学科，
1: 哎，我起鸡皮疙瘩了。
0: 他跟海淀跟西城一起赋的，也就是说，他相对高度，然后跟绝对高度
1: 不一样，
0: 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不管我是海淀的也好，西城的也好，这个还是偏远的郊区延庆的也好，然后这个，但是我既然选这个学科，我要绝对高度，所以我要把这个提总分这个重点这块。然后至少我这学科跟大家一起付的时候不吃亏啊，是这样。
1: 对，
0: 三大科没有啊，三大科呢平时跟大家考试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六个学科放在面前，假设某个学生他在赋分学科提到一定层面，提到一定高度了，甚至保持相对稳定了，然后他再看看三大科，他就觉得我三大科稍微提一点点，我的格局就不一样了。其实三大科之间，学生之间是拉不开来距离的，不好拉开来距离的。比如说就语文吧，然后这个如果学生考90分到119分这个分数段吧，北京依然是，虽然几万考生，但依然是一操场1000多人一分，是这样，就是一分一操场人，是这样。三大科是不好拉开距离的，赋分学科好拉距离，因为赋分学科可能比别人多了0.5分，就多了3分。如果每个多了0.5的话，然后就多了9分，就是1.5，我换9。
1: 哎呦，您说是，我只要解决1.5分的知识，
0: 对，
1: 但是拿来的是
0: 9分，对，可能是9分。
1: 嗯，
0: 这只是我们很多学生，然后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啊，我给大家这个在一线的经验，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就是赋分学科是雪中送炭。
1: 您说的是
0: 三大科锦上添花，对多数学生来讲，
1: 我只解决了1.5分的问题，但是我拿了9分，
0: 我拿了9分。
1: 对，您这比喻太生动了，形象。好，这是我们讲的，应该说就是提分的策略在这儿。好，包括说我们说是补弱还是拉强，到底哪个科该用劲儿，我们刚刚。补充了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的一个点，我们持续来关注啊。今年讲的是关于新高三的规划呀、提分啊、策略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哈。我们持续来讲一讲，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要过去要整理错题，包括您也提到了，说我们整理错题的过程中，
0: 错题已经升级成。

了一遍，但考了一遍也就考过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2026年跟2025年有哪些在命题方面有一脉相承的？2026年跟2025年相比的话，哪些是在2025年这个高考暴露的问题，2026年继续考的，需要教学完善的，像这些内容，然后很丰富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我们今天把这个高考真题，高考真题这四个字放在面前，其实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学生，要求是不一样的。学生就觉得反正往届题我怎么着都做了，资料上也有，就做过也就算了。但是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哪些是这个绝大多数学生都失分的点，可能是他自己没有详细的思考，他需要学校帮忙，他需要分析往届的数据，然后看哪些都是在过去一脉相承延续下来的这些规律，然后这些变化，对，这他需要学校配合。真题的处理，学生真题的处理。

0: 答案毕竟是答案嘛，就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参考答案，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这些答案是怎样形成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以真题作为载体去提升，这两个维度还是非常好的。但家长呢，他对高考真题应该是，应该是起不了太多的作用，
1: 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最后这两点也很关键。我们先说今天节目是从家长这儿开始的，我们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呢，也要跟家长所关联，就是说，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家长、同学、老师，然后其实老师就不必多谈了，学生其实角色也很清晰，主要是家长应该扮演好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不同的阶段，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帮好孩子。如何树立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0: 可能是刚才我们聊的内容里面也有一部分，
1: 谈到了一部分。
0: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再做一个重新的梳理啊。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要了解高考竞争形势。
1: 竞争形势。

0: 催孩子做事的基础上，然后这个应该是关注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做的必要，
1: 做的必要，
0: 对，做的必要，然后我要花多长时间做才行，不能就是说我遇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不动的催孩子去做，这样的话亲子关系也好还有这个孩子的兴趣也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家长关注这些就可以了，是这样，健康啊，形式啊，新高考特点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再加上一条的话，家长可以关注一些资源，对，就是在新高考，因为新高考特点知道了有哪些资源，有哪些好的资料呀，有哪些这个好的这些这个信息给孩子分享的，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

0: 是啊，这部电影之前五月到八月呢，七月呢，应该说是在国内热映，在掀起了这个大家对这个侨乡啊、华侨历史的这种关注。
1: 嗯，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海外也不断的在这个首映，在多个国家也掀起了我们华侨华人去观影的一个热潮。
1: 嗯，确实是，而且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然后就是让这么多的人关注，确实也是因为剧情非常的这个打动人啊。
2: 嗯，
1: 而在我们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其实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物。
2: 嗯，
1: 那么确实是这个刚才宁管说了，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国内这个火完之后

0: 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 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十八年的一个守护的故事，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侨批啊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属于海内外华侨华人他们共同的一个情感内核。那么像过去啊华侨远隔千山万水啊这个出洋谋生是吧，路途艰辛音讯呢也非常很难这个相通，但是一纸侨批呢就承载着他们的牵挂，也连通了这个他乡和故土。所以这个我们说物理上山海相隔万里啊，但是这种思念啊血脉的亲情啊却是通过这个侨批啊以纸短情长的这种方式呢去消弭了这样的距离。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呢既致敬这个电影里的情节，也呢反映出这个千千万万的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这种守望家园的真实的故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
1: 对，
2: 我相信很多朋友或者是看过电影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现在其实这种小视频剪的也都看了哈，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好奇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它实际上是还原了那个年代的这个

0: 海万里为什么不绝远？我们通过对侨批局啊、中文学校啊这些场景的再现，我们让观众去了解侨批、侨批馆、中文学校怎么去运作的，到底是怎么样通过侨批的基地去一点一点的跨越山海，让这个祖籍国和住在国的这种联系紧密起来，让华侨与故土和亲人这种最朴素最深厚的这种家国情怀可以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您了解电影《阿嬷的情书》吗？好多朋友啊，像这个玉溪影城啊、斯努比啊、7758都说到，哇，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一看，电影情节太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说觉得是今年最好看的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通过很平常的这些事情感动了无数人，是直达心灵，真的是一部好电影啊。哎呀，真的，这个而且像阳光也说到，这个他的启用的素人演员就是84岁的吴少卿演阿嬷阿嬷阿嬷，吴阿姨，哎呀，平时网红的另外一种状态也很可爱，
0: 是，
1: 然后真的是就是打橄榄菜那种方言对白，还有生活化的细节。对，他这个电影有两个版本，有方言的这个版本，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配音的，
0: 嗯，
1: 好像就是我。

0: 物、桥坯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展品呢，就是散布在这个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嗯，
0: 所以观众走进去的时候是以这个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去观展的。
1: 嗯，那么

0: 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客厅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
1: 对对对，我还有印象，
0: 那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番客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她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银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载体。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怎么样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尤其是像南芝，他是这个属于侨的后代，他没有回到过故土，但是他听得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还遵守着这个传统潮汕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么这些都代表了华侨华人，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后代与故土进行割舍，割裂。那么他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文脉的这种继承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南芝和舒柔的客厅才那么的相似，这也是我们想向观众去表达的。
1: 所以我们也有还原这样的场景是吧？
0: 对，是南芝和舒柔的客厅。再有就是像我们整个场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耀华旅社，就是木生联合着狄公还有南芝共同开办的那个华文的识字班
1: 啊。
0: 对，那个像木生，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劳工嘛，骑三轮车，在那么简陋的一个环境。

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0: 直接可以安检入场了。
1: 嗯，太棒了。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桥批。那么实际上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桥批的巨大的这个作用和贡献，好多朋友在我们聊天室里头都给我们发了，比如说像阳光说，在那个年代巨额桥会支撑了桥乡的家庭生计，也促进了家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包括斯努比也说到了，桥批又叫银杏，是海外华侨寄往家乡兼具汇款和家书功能的特殊的载体。
2: 嗯，
1: 比如说拿我二位给我拿来的这个，就是咱们的现在算是
2: 道具桥批。
1: 道具桥批，
2: 对，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道具，
1: 而且是在这个展览现场可以互动的。就是您既可以寄信，寄信的同时也可以汇款，就汇款的同时把这封信给寄出去。
2: 对，
1: 然后我刚才还看到朋友说实际上就是当年的这个桥批，他实际上你要是寄丢了怎么办，人家其实也是很有信用的是吧。
2: 嗯，对，
0: 传递的这个桥批局就是以诚信经营为他们的这个

0: 员上千过万的都有。所以在内容上呢，他可能会围绕着亲人上一次书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布置和安排，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华侨呢，他可能还会走一个地方，随着他的这个旅程走停靠一个口岸，他就写上一段，然后呢把这个在船上的一些见闻啊等等的一些内容也都写在这个家书侨批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寄托这个远离故土的这种家乡的这种思乡之情的一个载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特色。
1: 是，所以斯努比说了，信纸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叙事，只有叮嘱家人保重身体，安排子女读书，祭前修缮祖屋的细碎家常，藏着游子满满的牵挂。
0: 是这样的。
1: 那么刚才其实也说到，这次展览里头是有电影复刻的这个道具，然后呢还有一些咱们馆内珍藏的原版的侨批的文物。就是咱们这种复刻的和原版的文物，咱们怎么能一下就能看出来呢？二位老师
2: 这个应该说这次的电影啊制作的是非常用心。实际上电影的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就是也看过曾经看过很多关于侨批的研究的这些书目，所以他里面的很多故事实际上是来自于真实的侨批。那么在制作这个道具的时候呢，这个侨批应该说也是制作的非常的精良。特别是很多的这个样式啊，也是考证了当时从泰国寄回来的侨批的真实的样子。但是为了贴合这个剧情的需要呢，这个电影当中的侨批主要是围绕三个人的这个经历啊，还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琐事展开的。而我们馆藏的真实的侨批呢，应该说它的范围它的种类应该远远比电影

0: 创意呢，其实是我们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这个同事，然后他给我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当时在广州馆进行展出的时候，观众其实慕名而来，其实就想看看道具桥坯那些很戳人的那些文字的内容，想认真的读一读，但是当时的这个场地呢是比较小的，所以那个我们桥坯本身也就很小嘛，在展厅当中摆放的时候就大家都看不过来，人很多，所以他们就建议呢尽量能够把这个桥坯呢很充分的展示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配合着我们的场景，把这个道具桥坯放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然后就让它成为这个整个场景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呢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个读信就会非常容易了，他可以就是一边读着信一边感受着我们场景的这种电影的这种记忆的再现，然后呢再去了解这个华侨的历史，然后甚至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就单纯的就以这个道具桥坯的文字作为这个背景来打卡了，那么它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观众去欣赏桥坯之美文字之美的一种形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1: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电影里头扮演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茂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3: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桥坯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叔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间，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桥坯，不仅承担了华侨

0: 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1: 一纸桥批是远赴重阳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桥批，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里藏在市井烟火与字字家书里的浓浓故土深情。
2: 尤其是铺上这个音乐之后很有代入感哈。大家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发了很多的这个互动，而且朋友们也说到了，说咱们这个是展览上是70多件电影的道具和近百件真实的桥批文物放在一起，泛黄纸页上的字迹和汇款单上，让人这个和这个汇款单让人直观的体会信款合一背后的生死守候，许多观众都在这儿真的非常的感动哈，
3: 是
2: 这种情感也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朋友们也说，身处异国他乡才能感受到祖国的深切呼唤，才能体味到家书抵万金的真实情感。然后很多

0: 潮汕呢可能就说是晒干的比目鱼干嘛、
1: 哦、
0: 所以这个
1: 因为当时去寻他的时候找木生找不到，但是 一问铁铺、
0: 嗯、对对，
1: 今天就知道了哈。
0: 嗯，它的这个质地呢是比较像铁片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它在外面蹬三轮啊做苦力啊身形干瘦，然后其实就是铁铺的一种坚韧撑起家计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1: 嗯
0: 嗯，我们馆也这个配合了这个展览，配合木生的这种形象，也搭配了非常多的跟他这个性格相似的这种展品啊、比如说三轮车啊，我们馆藏的车灯啊，还有他这个在这个跑船的时候用这个很困难的这个笔记写下的舒柔的名字、
1: 嗯、
0: 还有他思乡的时候写的这些江啊、月啊、圆啊等等这些零星的这些字迹。
1: 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体会一下。
0: 对，
1: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两个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
0: 嗯、
1: 一个就是
0: 对
1: 老师今天带来

0: 贴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写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1: 这邮票还是两张，一个是一艘帆船，还有一个是什么？
0: 对，这个邮票的这个邮票是我们个性化邮票，帆船呢是每一张都是帆船，另外一个图案呢是用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设计的，一套三枚，
1: 每一张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刚
0: 一套是三张，一张呢是我们的披风，还有一张是披的这封信，就是家书，还有一张呢是反映这个传递家书的鸿雁。鸿雁下面呢还有我们水客常用的这个三件套吧，侍栏啊，水布啊，还有油纸伞，这样的话充分就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就是我们的从写信到寄信到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大家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可能比较远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三个邮票，三个邮票都是不一样的，好有特色，你们真的有心了。现场除了书写侨批之外，这次也其实还有一些面向这个学生啊，在京的侨胞，还有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分享和一些研学活动，是吧？
2: 对，是的，
1: 大家可以参与哈。最近尤其暑期，
2: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也是除了这个侨批的书写以外，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像这个侨批的识读啊，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苏州码子的这个数读活动啊等等这些，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公众号，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1: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2: 对对对，
1: 有一些活动。
2: 是，
1: 其实咱们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展，是吧？
2: 对，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展。
0: 我们近期呢还有一个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的一个展览，正在我们的二层。那么我们二层现在还有一个叫朝饮茶韵，是介绍我们潮汕地区特有的这个功夫茶的文化。那么今年呢下半年我们还将配合这个我们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和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推出两个特展，也希望观众继续关注我们博物馆。
1: 哇，
2: 是的，
1: 潮汕茶文化是可以还在那儿喝茶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它有一些就是茶碗啊、茶具啊这种，然后茶叶是吧？
2: 对，
0: 是一个摄影展，反映了我们潮汕的华侨走遍世界各地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功夫茶。
1: 是，广东、福建那边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我们福建的亲人们来这儿自备茶具来，就是在路上或者住的哪儿都自己要拿出茶具来喝一杯茶，真的是太好了。
2: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2: 新旧的新。
1: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2: 好的，这个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然后我们侨博是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
1: 好贴心呢。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咱们那个展叫茶饮潮韵，是不是？
2: 对，
1: 全球潮人茶文化摄影特展。朋友们把海报给发上来了。
2: 哎呦，我们的铁粉
1: 啊，真的是。斯努比说了，一封侨批纸短情长，直戳人心。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和银信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然后这个说也是，还说了这个汕头的侨批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的实体库，所以咱们也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联动的展览哈，这个，哎呀，大家还这个说到了，说电影道具和历史文物交错陈列，一时很难分清虚实啊，朋友们把刚才您说的这个地址给总结了。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
2: 对，
1: 是吧？这个毛毛的宅女说，感谢嘉宾老师们的精彩分享。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最喜欢电影里的月下煮茶这个主题曲，以煮茶喻人生守候，曲调舒缓绵长，唱尽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是温柔底色与淡淡哀愁的交织。您听，
0: 讲得特别好，
1: 这歌就来了，我还真准备了。今天我们跟着展品一同走进了

0: 江海相隔的华侨岁月，从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到一件件留存百年的侨批老照片和证件，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侨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侨批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不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先辈的赤诚与坚守。也特别感谢二位宁馆和张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

0: 故事与新面孔。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人为我们共同介绍。他们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北京友谊商店党群办主任鲁鹏，以及北京友谊商店首旅集团管培生杨美伦。接下来就让我们到现场逛一逛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哎呀，其实就是我们台的对面，这是一个特别亲切的地方，友谊商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有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同时带我们来逛一逛，欢迎三位。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能有些东西只有在友谊商店能买到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以能在友谊商店买个东西，然后呢逛一逛友谊商店，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样的，于老师说得很对。友谊商店呢，它是成立于1964年，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在东华门的一个小门市部，后来到了大概1972年左右，随着我们国家外交事业蒸蒸日上，比如说我们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当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美国总统访华，一系列外交的进程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批复了这块土地，用来修建一些外事工程作为外交的配套设施，也就有了后来的北京友谊商店，包括国际俱乐部，还有外交公寓。然后1973年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地址，就是建国门外大街。友谊呢，它以前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它以前是只去接待一些外宾的，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后来大概到了1992年左右才开始面向公众开放。在我们最鼎盛的时期，我们每年接待外宾的数量能达到5.9万人次。大概到1995年，随着这个外汇券的废除，也是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竞争的日益激烈吧，友谊商店也是陷入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的低迷和困境，大概根据数据可查，可能已经连续亏损超过20年了。那转折点就发生在2021年，友谊商店随着首商集团并入到了王府井，在2024年的时候呢，王府井就对友谊商店展开了改造工程，2025年我们开始运行，到现在大概是1年3个月的时间了。
0: 确实，友谊商店呢，您刚才说的后面的那一段历史，我也是见证者之一啊。那时候呢，看着友谊商店，可能跟这个大家给我讲的故事不太一样，就是心里面呢也会觉得，哎，这个这么辉煌。

0: 航站楼的主题为造型设计的主题的，就是它想表达的理念就是从 jet lag 出发前往世界各地，所以它内部的书籍选品也都是以外文书籍为主，而且都是一些和地理啊和文化相关的内容。
1: 哎，对，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哈，我走得再近一点，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在有水雾状的在浇水，是吧？哎，这好像一般在私人庭院当中经常看到，在这种这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好像用这种喷雾状的洒水的比较少，
0: 是
1: 这个就给人一种如临仙境的感觉。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咱们东门那批。那是独角兽吧，应该是。
0: 对的，对的。
1: 那个真是太帅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不由得掏出了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今年。

0: 一个设计的店铺，我们整个园区呢，包括我们主楼部分，其实是典型的这种苏式设计的建筑。
1: 当时苏式设计啊，
0: 是的，也是过去我们很有名的吴关章大师当时主持设计的我们整个的建筑区域。那其实像 Jetlag 书店呢，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肌理感，比如我们这个很有代表性的水刷石的墙面，其实都能够展现过去我们这个店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历史风貌。
1: 对，能够感觉出来。就是虽然说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可能就是看起来也毫不过时，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

0: 他在友谊商店这里汇集了他旗下的七八个子品牌，涵盖了非常多的业态，包括服装零售啊、餐饮呀、啊、还有一些风物特产、咖啡等等，咱们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嗯，好。哎，我突然觉得，你看咱们现在也说到了四家店是吧，好像除了北平机器之外其他三家都有咖啡
0: 啊。是，
1: 对，这里面这个充满了咖啡，
0: 还有酒呢，除了咖啡还有酒，每家店也基本都有酒。
1: 哎，对，就是包括那个第一家专门卖咖啡那个 Bear Beans， 他家我记得有酒跟咖啡在一起呢。
0: 是这样的。
1: 对，我当时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友谊商店城市更新之后，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很喜欢喝酒，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下次来台里找我玩的时候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到对面友谊商店。他说去友谊商店干嘛？我说你可以每家店喝一杯酒，
0: 喝一圈。
1: 对，整个下来喝一圈，然后如果你还清醒的话，咱们再继续出去玩。但是我们进来之后，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卖衣服的呀，这是不像是卖酒或者卖咖啡的。
0: 对的，因为它这个空间是有区隔的，那边是有它的小酒馆，这边是它安高若这个主力品牌，而且可以看到它一层是一个展览的空间，二层是它的商品销售。

0: 这个品牌在做餐饮快闪，每个品牌一个月。
1: 哦，对，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每个月都必须要换的，是吧？做
0: 基本是无缝衔接的，
1: 做的再好也不能延续第二个月。
0: 对，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对于各个品牌的一个展示。
0: 对，也能不断的去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体验、新的新鲜感。
1: 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会每个月都会给人定期的带来惊喜。
0: 在这个友谊食堂对面呢，就是它的24小时无人超市的空间。
1: 嗯，
0: 就是像它名字所说的这样，它是一个24小时不闭店的形式，而且是采用自助式采购选购，
1: 还是无人超市？
0: 是的，
1: 对，它这个超市跟我们平时经常能看到的那种24小时的超市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0: 是，
1: 就是基本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小吃啊这些东西可能也有，但是呢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非比较有风格的这些东西，这个您说之前我还真是不知道。对，如果以后在台里面加班比较晚的话，就可以来这个地方来逛一逛，感受一下。
0: 它的这些选品也挺有特点的，都是搜罗了全国各地的风物特产，所以这些产品可能在外边都不容易买到，而且不踩雷，都挺好吃的。
1: 哎，就是这些确实是像您所说的，我以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能是我见识的比较少，但是您这么一说，我就是敢大胆的说，这里面的这商品我在外面都没看着过。啊，哎，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
0: 往前走、
1: 虽然说这些地方我可能都逛过很多次，因为就是在我们单位对面嘛，然后但是里面可能深入的了解还确实没有。这家店我可能只在这个 Bear Beans 买过咖啡。
0: 哎，那边出现了一只大公鸡，网红大公鸡。
1: 网红大公鸡。
0: 对，我们园子宠物友好，所以经常在园子里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1: 不是，是宠物友好，就是有养大公鸡的。
0: 啊，什么养什么的都有，蜜袋鼯啊什么的都能在园子里见到。
1: 哦，
0: 这只大公鸡也是常客了，基本每天早上都会来溜一圈。
1: 所以它是店铺的主理人养的吗？
0: 不是，这是顾客养的。
1: 顾客养的。
0: 对，顾客养的。
1: 然后它还总过来，这个大公鸡真是长得挺有意思，它好像穿了双鞋。
0: 哈哈。
1: 给这个猫猫狗狗穿衣服的我们见过不少。哎呦，这大公鸡鸡冠子可真漂亮啊！啊。
0: 在友谊商店遇到的宠物基本都是穿衣服的宠物。继续往前走，看到了这家店。

0: 就是当初这个设计，申老师设计这个的时候啊，他的理念就是在这个 CBD 里盖大棚，他这个盖法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原来那个老师傅那个原来那个维修间啊，给他拆掉了前面一半，然后搭起了一个弧形的一个大棚，让它阳光能彻底打进去，所以它里边种的这些植物才能这么生机勃勃。
1: 嗯，对，这您说的对，它如果上面就是完全封闭的状态的话，那里面的这个植物也活不了太长时间啊。我觉得它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有巧思的啊，就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以前我们叫老板，现在都叫主理人。我觉得主理人跟老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主理人他自己的审美或者他对于某种东西的态度，他必须得表达出来，是吧？他表达出来了，并且跟你产生共鸣了，你可能就会对他们家的产品也会更感兴趣。
0: 是的，那个我们友谊给他们提供的就是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一个可以自由想象自己创造力的一个园区，让更好的把这个城更新这个理念展现给所有人。
2: 咱们继续来往前走，
1: 嗯，
2: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红砖房，这个红砖房里面的品牌也很有意思，它叫嗜酒师餐桌，
1: 是，
2: 它是把东北菜 bistro 和酒来进行结合的。
1: 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园区的最西北边了啊。我们这个友谊商店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但是里面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2: 是的，
1: 说实话呀，这个里面这么多的店，我对这家店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风格很有意思，它如果把它扔到首钢园里面就特别和谐，它都是那种铁锈风的。我最开始认为，包括这个去首钢的时候，我都认为那就是铁锈，后来我问了他们才知道，那就是一种像铁锈颜色的颜料，是吧？啊，那这家店它的名字叫做
2: 嗜酒师餐桌，
1: 嗜酒师啊，
2: 嗯，
1: 想必这个到里面肯定都得喝上几杯吧，是吧？
2: 是这样的，他会佐餐，会提供一些酒，而且他的主理人也挺有来头的，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位高级女侍酒师李美玉，
1: 哦，
2: 所以他在酒这方面也很专业。但是第一个能想到把酒和东北菜进行结合的，还是很有创意的，很有想法的一位主理人。
1: 我看到了这个，虽然都是砖墙，但是砖墙跟砖墙之间颜色也不一样，这就说明有的是老的，
2: 是的，
1: 是吧？有的是新的啊，并且能说明老的之前就长这样。这儿之前是干嘛的呀？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现在嗜酒师所在的这个高大建筑啊，它是原来我们的纺织大库。它实际上里边是原来是两层，大家看这个它很高，它实际上是两层，专门存放过去我们纺织柜台卖的像什么毛呢啊，还有丝绸啊这类的，就成卷成捆的那种商品。
1: 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友谊商店逛了几家店，每一家店都很有风格，每一家店都很有态度，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的邻居友谊商店这个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真的是里面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
4: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5: 请汇报情况。
4: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5: 还有其他情况吗？
4: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5: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4: 有的。
6: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7: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4: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8: 人类。
9: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 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并且呢，这个就在我们台对面的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友谊商店老中青三位代表，带我们一起去逛。那上半时段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几家很有意思的店铺。那下半时段呢，我们就先从这友谊商店最中间的，也是非常网红的这个草坪、这个花园开始说起。
2: 是的，我们大家从提欧咖啡左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草坪空间了。这个草坪其实是我们以前后院的停车场，放大巴车的地方。那大巴车会一车一车的拉人来这里购物消费，车停在这里，大家进到主楼里边去采购，然后下来以后在大巴车驶离，这是一个停车场的区域。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操场。但是这次改造之后呢，我们就把这片地区的水泥地全部铲开了，铺上了800平米的草坪，所以大家现在再来这里看到的样子，就是一片非常松弛的、放松的、开阔的城市会客厅的感觉。
1: 是的，其实啊，朋友们，这个800平米的草坪并不大，但是你得分放哪儿，就是在这个我们 CBD 这片有一个800平的草坪，并且

0: 也有可能带着宠物就在这个草坪上去进行拍照啊，或者是就是躺在那儿休息，就显得非常的惬意。
1: 是这样的，这个草坪还是很松弛的，一到春天就会长满了人在草坪上面。
0: 嗯，但是今天我们在跟大家介绍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能听到一定的杂音，是吧？正在
1: 种草
0: 啊，正在种草啊，
1: 种真草。
0: 对，今天反正我是看不着了啊，但是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1: 一个星期左右。
0: 哦，一个星期，也就是听众朋友们，您来的时候，这个草坪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啊。在这个说话之前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建筑里面，这个建筑是什么呀？我也没注意。
1: 是超友谊老茶馆，
0: 哦，
1: 它是一个广式茶馆。
0: 这是一个广式茶馆。
1: 是的，
0: 就是我进来之后呢，就可能真的稍微有点时间穿梭的感觉，就它给我的感觉已经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饭店了，它像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个
1: 感
0: 觉。
1: 您的
0: 感
1: 觉非常正确，它确实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风格，因为它这里是我们以前有一食堂的操作间。
0: 哦，
1: 对，这里以前是大厨抡勺的地方。
0: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修旧如旧的案例，但是当我们

0: 真的程度
1: 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刻意的做旧，它就是保留了旧的东西，
0: 它就是旧的。
1: 对，就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它是把以前食堂操作间的墙面剔除之后就保留了这个样子，就保留一种未完成的感觉，而没有再去做一些新的修饰。包括大家脚底下踩的地面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水磨石砖。
2: 刚好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那其实进到这个空间，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空间，其实在这里呢，很多的这个陈列装饰品也运用到了我们老友谊的一些老物件。
0: 比如
2: 您比如看见现在咱手下的这张桌子，一头沉，这过去都是我们办公室搬过来的办公桌。
0: 哦，这种一边有抽屉一边没有的，
2: 一边没有的一头沉，有一个外号叫一头沉。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好久之前家里面的那些桌子呀，一些写字的桌好像也都长这样。
2: 是的是的，或者有点年头的人，咱们看过那个编辑部的故事，好像里边也用的都是这种办公桌。
0: 是，
2: 所以在这里整个这个超友谊老茶馆里有好几组这种桌子，包括我们看到墙上陈列的这叫软木画，是吧？这个也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在这个创会时期，我们输出一些文化的时候做的这种工艺品。其实也都保留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做了一些陈列，当做了我们现代的一个装饰。
0: 是啊，总之来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感觉，就是它给人的感觉，我相信所有的人进来，你一定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它旧。它真的是老的东西，它真的很旧，但是它一点都不脏，它被打理的还是很井井有条的。
2: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要给顾客提供一个舒适的这种用餐环境。其实在这块儿，大家还是吃的放心，喝的放心。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同样能感觉到一种穿越的感受。同时，您看到现在我们进到这个里边，超友谊老茶馆里边的空间，这个墙面展示的一些报纸啊、照片呀、都是我们过去老友谊的一些文脉的一个传承，还有过去这个一些外事访问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物到友谊来购物的一些场景的照片，都在这儿一一呈现了。
0: 对，这墙上也有一些照片。
2: 是的，
0: 对啊，就是两面墙上都有一些照片，就是都是很珍贵的，也是记载了那一段的这个历史。
2: 那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穿过这个小胡同呢，这我们管这叫小胡同了。其实刚才我们是在老友谊员工食堂的后厨部分，那马上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堂的前厅部分。
0: 这两个建筑之间是通的
2: 啊，很狭窄，
0: 对，
2: 相通的，在这儿就是宽阔了许多。
0: 对，这个地方一进来之后啊，这家店其实还挺有名的，有很多的朋友都慕名而来。我也是，我也作为在这个建外大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也是前段时间他们说这个去吃饭，去一个特好吃的网红店，我说在哪儿啊，我就不想去
2: 啊。
0: 他说给我发了位置之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2: 就在马路对过。
0: 对，然后这家应该叫阿昭鸡堡。
2: 阿昭鸡堡，
0: 就是我其实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没吃过。
2: 是的，
0: 我一想这个朋友都送到门口来了，我就过来一尝，确实挺不错。
2: 哎，确实口味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矿泉水煮的这个鸡肉，非常的清嫩，不油腻。然后呢，这家店呢也是阿昭鸡堡比较有特色的店，它是它阿昭鸡堡旗下的旗舰店。虽然在北京可能有几家阿昭鸡堡，但还是建议大家到旗舰店来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同时，这个空间带到大家的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员工的食堂区域。明显能看到是一个大食堂的风格。

0: 到现代。
1: 哎，时空穿越啊，就是从那个阿昭基堡一出来，你就又看到的是满眼
0: 的，看到我们的草坪了。
1: 对，看到我们的草坪，
0: 哎，虽然现在不是草，
1: 看到这个形形色色的游客。你看，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它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功能是接待外宾，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来到友谊商店，
0: 我们也接待外宾，
1: 也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来这儿逛，
0: 有太多外国朋友来了。而且这个花园啊，可能咱中国人不太喜欢大太阳天坐在这儿哈，晒着，但是老外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1: 对，现在这帮年轻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1: 对，可以说到年轻人，其实从阿昭基堡出来之后，右手边这空旷的场地应该就是留给年轻人的吧？
0: 留给年轻人的。您看到的这是一个这个滑板区域，那我们这个免费的滑板场地区域吸引了滑板社团的这部分年轻人慕名而来，
1: 还是免费的，这我头一回知道。
0: 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滑板的年轻人也成了我们友谊花园里的一个特色的风景线。
1: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活力这本身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是的是的，还是要动起来嘛。其实

0: 段时间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草坪中间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1: 这几个月在做这个 Tagi 的友谊游乐园主题。
0: 这个里面的内容过段时间还会换，对吗？
1: 我们草坪上的活动呢是不断常换常新的。那对为 Tagi 的这个主题。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进到了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啊，就是首先非常的凉快，然后再一个想问一下我们的老邻居卢总，就是友谊商店之前它的这几层是干嘛的？因为刚才金总说过了，实际上以前负责对外运营的只有友谊商店这个主楼。我们刚才逛的这个地方介绍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是这个仓库，那个是那个冷库，对吧？确实都不对外。
3: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后院看到主要是友谊商店的后勤设施部分。现在我们进到主楼以后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原来主楼都是做什么的。这个主楼的一层呢，是这个我们的原来的旅游品部、食品部，还有交电文化部，它主要是卖中国的各种传统工艺品。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片仔癀啊、同仁堂啊这些商品。然后二楼呢主要是卖各种服装，比如引进的国外的品牌，还有这个真丝啊、这个丝绸之类的这些服装。然后三楼呢主要以这个珠宝玉器经营为主，还有大型的工艺品，比如说景泰蓝之类的这个摆件。是这些。我到四层呢，是我们的原来是我们的办公区，还有一部分是地毯书画商品的陈列。大概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卢总。那现在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它这几层分别都是什么呢？
4: 和刚才卢主任介绍的非常不一样了，现在的功能大变样。一层呢是我们的体检中心、大健康和医疗美容。二层是齿科和眼科。三层呢是我们的超级转转主力店铺。四层呢是青年旅社。是在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青旅。
2: 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三层，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就是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不用我们介绍，他们也肯定在这儿逛过了。我的很多的同事他们都说这个是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4: 是这样的，因为它面积很大，可以看到它有3000平左右。所以大家饭后可以来这儿消消食，离得近。它是一个大型二手奢侈品循环仓的形式，是超级转转旗下的第一家大型二手奢侈品循环仓，主卖箱包为主。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一些二手奢侈品包包，但其实它也会卖一些配饰、墨镜啊、围巾啊、衣物啊，还包括前面还有电子产品，包括现在在年轻人里面非常火的 CCD 它也会卖。还有像是泡泡玛特、 Jelly Cat 也都会有。
2: 总之这是一个这个非常聚人气儿的地儿。
4: 是这样的，
2: 什么时候来人都挺多的，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层的外国人格外的多。
4: 对，而且它还迎合了当下一个理念，就是循环经济。不把这个东西浪费，进行再回收。再利用。
2: 那这个转完了转转，我们就上四楼去看一看。这个四楼啊，我之前也去参观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特点啊，并且呢它也是比较有这个时代的痕迹。一进来之后，一到四楼就能看到很多老照片，并且这个上面的人物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前国家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对吧？
4: 是这样的
2: 啊。还有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啊，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照片。
4: 还有老布什总统。老布什总统他特别喜欢来友谊商店。
2: 是吗？
4: 是这样，老布什总统他在担任大使还有担任总统，包括总统卸任之后都来过友谊商店。是常客。
2: 对，除了这些非常珍贵的国际友人的合影，我觉得下面的有几张照片也是很有意思的。咱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变迁和城市更新的角度，我在这儿看到了友谊商店80年代、90年代，这个90年代末，还有这个新世纪不同的样貌。
4: 是，这里展出了不同年代友谊商店的老照片。也是让大家方便在等电梯的时候可以

0: 回顾一下友谊商店的历史。
1: 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卖汇券，我说实话我其实不知道卖汇券长啥样，但是来这之后我是看到了啊。这是外汇券吧，陆总？
2: 对，是的，是的，这个外汇券现在也是一个算是文物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保存的也是仅有的几套，然后我们把它复刻下来贴在这儿，就是做一个对这个友谊文化的一种宣传和一种延展。
1: 嗯，对。
2: 包括您现在看到最下边的这个白色的，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店标，实际上是我们原来包装袋。
1: 哦，
2: 是我们包装袋上拓印下来的。
1: 嗯，这个友谊商店的包装袋啊，我之前听我当然年龄比我大的这个朋友讲，当时呢他们都以能来友谊商店啊，不管买什么东西吧，这个包装袋一定要留好，留好了之后呢还要经常的去用，就是向大家展示我是逛过友谊商店的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过这段历史，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在当时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细想，你说友谊商店这个名字，你看到上面那么多的这个国际的友人，然后你再看到现在友谊商店这么多的来自国外的朋友，对，实际上这个代表着中外友谊，我觉得这个名字寓意也特别好。
2: 友谊源远流长。
1: 哎，是啊，看完了这个照片墙。转过身去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台的 logo 了，就是这么近，是吧？以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台，之前还没太看过。
2: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青旅其实也是挺有特点的。
0: 这家青年旅社呢，它是大概有13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基本上都是一张床。它在接待客人方面还挺有特点的，它不去接待10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都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一个消费客群。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家青年旅社它特别受外国人的欢迎。
1: 嗯，
0: 是的，很多外国背包客都会选择下榻在这里边。嗯，而且它大概数据统计可能有40%左右都是外国客人，外籍客人。
1: 那就是将近一半的朋友。对，实际上这个青旅呢，它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外国的朋友们接受起来会更直接一点，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它里面只有一张床并且呢
0: 一张床一张桌，
1: 这么说吧，就是里面很小，然后呢就是一个屋里面只能住一个人。
0: 是这样，
1: 哪怕你是两口子来，那也必须得是两个屋。
0: 是这样，不能接受情侣住在一个房间。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0: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长安街旁享受到这种夜均100-200的价格就可以住到这里，这个胶囊酒店。
1: 对啊，而且它确实是这个临着街啊，就跟我们台隔街相望，它这个景色也是特别的好的。
0: 对，而且它其实设置了非常多的公共空间，因为它房间内的空间是有限的，就4-5平米一个房间，所以它把洗浴啊、卫生间呀、包括自习室的图书馆的这些功能都设置在了公共空间内，大家可以在这里边自习、社交、会客。
1: 嗯，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应该就是承担着
0: 读书会客的功能。
1: 对，读书会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而且还设置了非常好的景观位，大家也可以在这边发发呆，看看街景。
1: 就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正在办公或者正在学习啊，就是整个呢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氛围。
3: 那其实刚才美伦带大家转了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好客书旅青年旅社的空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园区现在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3: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商业定位，现在基本全是这种年轻客人。特别是刚才也提到，无论哪个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外国人的面孔。那其实对于友谊老的这种东西的传承，我们也是在尽可能的去保留和延续。因为
1: 有什么老的友谊商店的被保留了下来的吗？
3: 是，您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转到有一些店铺里，我们把友谊过去的历史遗留的一些物件啊， 这个文报文字类的报纸啊、照片啊，我们做了一些文脉的传承。那同时也有客人，我们过去友谊的老客人在追着我们，我们友谊过去卖的老珠宝、工艺品，这些很有特色的商品也还是有这部分客群在。那对于这部分呢，我们其实也传承了一。

0: 卸下来，也是特别因为我们还保留了我们过去这栋楼里头我们的销售人员还有20多位老职工，其实现在还在岗。那其实他们还为我们继续在销售着友谊的一些老的特色的珠宝饰品和工艺品。在我们这个整个主楼楼下一层进门的位置，可能有一家小店，咱们现在不是特别起眼儿，大概也就100平出头，是我们友谊的珠宝厅。那这块我们保留了一个小的实体，还是承载我们友谊过去经营的主力的商品来服务给消费者。同时我们在现在线上，因为大家现在线上渠道购物也很方便了嘛，我们在线上抖音也开了自己的直播，友谊北京友谊商店的直播账号，卖我们这些老的珠宝和饰品。
1: 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这个在往电梯这个方向走，远远的我看到了我们一上四楼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这个照片墙，离远看才能看到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对，所以
0: 您很欣喜也发现了这个
1: 小心机。不是，我是觉得我实在太粗心了，就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看到的啊。
0: 没有，因为大家一上来很容易被照片的内容吸引。
1: 对，
0: 是的，
1: 一上来之后确实是被每一幅照片所吸引。然后呢就是能感觉到这个友谊商店，然后呢友谊非常的绵长，并且呢它不仅是一个充满着友谊的商店，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商店，
0: 非常有爱。我们整个友谊商店无论是改造前还是改造后，真正希望向大家传输的其实是我们的友谊精神。
1: 对，能够感觉到啊，就是来到友谊商店之后，我们发现通过城市更新有很多的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啊，通过我们这个非常细心的运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有很多的这个精神也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友谊精神才是我们最可贵的，那其实才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点，也是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能够亲自到我们改造后的友谊花园、友谊商店。

0: 来到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的老邻居友谊商店来逛一逛。节目最后还是要跟您分享来友谊商店的一些交通信息。友谊商店就在建国门外大街17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1号线或者2号线到建国门站下车。乘公交就更方便了，1路、9路、43路、120路、639路、140路等等，在日坛路或者永安里路口西下车即可。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的话，直接导航友谊商店。不过在这儿要提醒您，友谊商店的停车场只有36个车位，高峰期基本上是一位难求，所以呢，还是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4: 是北京。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

0: 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四驱车。我相信这三个词啊，能勾起很多80、90后的童年回忆。
3: 是，
2: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可能会就买一整盒的零件啊，一贴这个贴纸，放学之后一起拼装竞速。我相信是不少人儿时最鲜活的快乐。拿我自己举例啊，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这四驱车，当时会攒一个月的零花钱来买一辆四驱车，因为小时候看四驱兄弟看特别多。那个男主角小豪，对吧，他有一辆这个冲锋战神的车，我记得是蓝色的，特别酷，所以当时会拼装好久，然后却舍不得直接在这个路上开，因为当时的那个陆地都是土路啊、石头
3: 路
2: 啊，就很怕开的时候弄坏，因为自己拼会拼很久，然后、那个、
3: 太珍贵了，
2: 尤其是那个马达、四驱都是自己亲自拼装，那感情是不一样的。
3: 所以这就是我们儿时哈最鲜活的一种快乐的体现哈。那童年记忆里的这种四驱车到底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的这个模型小镇到底又能玩什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对，今年的暑假咱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多了这么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3: 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欢迎您。
4: 你好。
3: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啊，欢迎您。
5: 大家好。
3: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6: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城市公园的更多可能。
2: 一说起四驱车啊，大家的童年记忆就瞬间被唤醒了。我看到咱们评论区非常的热闹，这网友某某就分享说，哎，1989年的四驱小子，1996年的四驱兄弟，小时候超喜欢的动画片。包括这个老叶还说，还有谁记得当年在安华桥那边有着当时北京最大的四驱车跑道，还有官员的少年宫也有一条，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在那边玩耍比赛，现在能玩四驱车的地儿啊太少了。网友一一说，为啥这么好的户外游戏不多整几条跑道了？哎，多整几条跑道，咱们今天就来了。在去年的年底啊，北京温榆河公园就建了一条四驱车的跑道，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而在今年暑假的8月份，绿心森林公园又开放了一处模型的小镇，让无处安放的童年有了新的归处。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一上来我们就先跟二位来聊一聊模型小镇具体在绿心森林公园的哪个位置，因为绿心公园太大了，跑道有多少条呢？建得怎么样？
5: 我们模型小镇呢是在绿心公园的南侧，
4: 客从 P6 停车场，对吧，从我们的 P6 停车场进来啊，走大概是200多米啊，还有车友特别细心发现了咱们隐藏的5.5停车场，说这个据说这个隐藏的5.5停车场是最近的直线距离只有165米就走到了我们的小镇上。
2: 不是5.5是什么，因为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是停在 P6 的，我是真没发现，我从 P6 过去下面绿星火力会完全没注意到咱们旁边的四区小镇活动啊，我也是开车去的 P6。
4: 请我们的赵经理来介绍。
2: 这5.5在哪里？
5: 它在这个 P6 和 P5 之间，这个是有一块区域吧，这个有路边都有引导的指示牌，它相当于您看到 P5 的停车场再往前走50米就到了。
2: 那我们这小镇到底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包括四区车的跑道现在有多少条离？
4: 就是在整个模型小镇的一期的7万平米当中画出了一个大约4000多平米的一个场地，我们建设了一条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室外四驱车跑道，这个跑道长度总共有320米，有4条车道，然后有一处四进二的一处这个合并点。我们整个的这个跑道呢是在原来咱们绿星公园一个废弃的灌木迷宫的基础上，通过这个绿星公园这边协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场地的整理之后，由爱心企业和我们的爱心人士热心车友大家一起捐出来的这么样一条不锈钢制的户外跑道。
2: 你看这个提到四驱兄弟啊，网友讨论特别热闹，网友巡山大王就说巨无霸是我的梦中情车，马达前置超级帅气，主要它还是能够这个翻盖的。还有网友跳跳小土鸡分享说，哎，魔鬼司令指哪打哪啊，巨无霸魔鬼司令这些都是童年动画片里面的赛车，而来到模型小镇，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自己带上自己的爱车来玩呢？你
4: 是的，是的，这个我先这个赶紧加带一点私货啊，天蝎座是我的大本。

0: 攻击属性，旁边还有很多利器，
1: 哎，这些都是童年的动画片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车友，哎，通过自己的魔改，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有一部分的实现了童年的那些想象当中的那些外形和功能，啊，像我们小镇上呢，都是车友自己带的车，像小朋友啊，玩的就是盒车，盒车就是一个俗称，就实际上就是那个四驱车盒里边打开装上什么样它就什么样跑，这个叫盒车，啊，那个像咱们赛道上的这个最大的亮点是无限制改装车的一个比赛，也就是说不限制底盘，不限制重量，不限制动力，然后也不限制材质和切削，就有一个咱们这个也是咱们小镇上一个车友魔改的，他把四驱车改成了六驱车，他把两辆车拼装在了一起，然后做出了一个加长型的，而且他的动力也要比四驱要更足一些，
0: 哎，这个动力足是不是就代表它这个马达的能量高？
1: 对，马达的转速快，
0: 然后它这个轮还是六个轮，
1: 对，六个轮，
0: 哎，好酷啊，就是现在这个模型真的是越来越多样，小时候我们玩的可能大家都是玩的四驱车，其实简单的涂装啊，这个改装到包括我们当时会买各种拼纸和这个贴画贴在上面自己组装，现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
2: 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车模里面哈，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四驱车哈，其实还有比如说越野车呀，坦克车呀，挖掘机呀，等等，这种很多朋友都会喜欢哈，那喜欢这些的车友们，那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会有这些可以给他们提供玩的吗？
1: 所有的热爱都能够落地，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在

0: 型坦克
1: 啊，就是必须是坦克的样子才能在这条赛道上跑。
0: RC 车可以跑，就是你普通的车可以跑，但是你做不了坦克的训练项目，你打不了靶呀。
1: 哦，这玩法真多啊。
0: 对，
1: 您刚才说的这 RC 特别专业，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0: RC 就是遥控模型的意思，遥控车的意思。
1: 哎，那今天我们聊这个童年记忆里，我相信大家是不是有很多和四驱车相关的故事？你看我刚才就说自己会在童年的时候花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二位有没有一些童年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呢？觉得玩四驱车的乐趣究竟在哪里？
2: 我是90后嘛，标准的可以说是标准的四驱一代。四驱车在我们小时候可以算得上顶流吧，就是为了攒几周的零花钱，就为了买一个马达或者买一个龙头凤尾。其实那个零花钱都是我们早餐省下来的。
1: 对，一说那个龙头凤尾特别专业，就是龙头前面的那个感觉也是像利器一般的东西，后面就尾部是像一个底盘的底座一样，就给它外包装一下更加炫酷。
0: 这个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啊，龙头凤尾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它的作用不是装饰，它是

0: 且呢，加了斗轮之后，车还可以跑得更快。配重呢，是因为有一些车道呢，它是有起伏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弯儿啊。加了配重之后，你的车的这个姿态就更平，它不容易飞出去。
1: 好专业，
2: 太专业了。
1: 这个车斗轮啊，配重都是专业的细节啊。那您这童年里是不是跟四驱车打交道特别多？
0: 对，
1: 这么专业。
0: 对，就是刚才咱们网友评论提到的那个安华桥的那个四驱车道，那个是中国科技馆，老的中国科技馆，现在已经改名叫北京科学中心了。那儿曾经举办过，应该是奥迪双钻我的伙伴的一个全北京的比赛的决赛。然后我当时也在现场，然后羡慕得不得了。虽然成绩不行啊，虽然成绩不行，但是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也是对这个赛场上这个飞驰的这个飙车，就当时是心生羡慕。
1: 而且这个对这个比赛应该对女生特别友好吧？这个跟性别来讲关系不大，咱只要热爱就行。
0: 对，
2: 你看我们的网友有人说了，用户7300他说，哎，这算是迷你四驱车哈，四驱车热第三次复兴哈，希望能够热度一直持续，永远不散场。还有呢，你看我们这个太岁发来他的想法说，哎，温榆河的首届冠军飘过哈，周六有点事儿又没赶上，下次比赛是什么时候？
1: 对，咱们这个活动可能经常会举办，除了这周六之外，我们提前也了解到是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活动举办。
0: 对对，是，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包括还有这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参赛用车，我看是一个特别炫酷，应该是自己改装过的这个黑车，马达还是绿色的呢，特别酷。
2: 对对。

0: 年段最受欢迎，大家都喜欢来玩这四驱车，
1: 而且带孩子的也不少啊。
0: 嗯，那像咱们这个专业组的赛车最高时速能达到什么水平呢？比如说跑完这320米的完整赛道，最快能够到达多少时间呢？
2: 我们现在有记录的最快的车手是18秒2可以跑完
0: 300多米啊，18秒
2: 啊。现在咱们镇上的基准啊，大概是22秒。
1: 嗯，基准是22秒哈，但是最快的时速已经跑出来18.2是吧？
2: 对 对。
1: 哇，这个马达的速度
2: 非常健，搭配的功力不光是马达，
1: 这个是专业组的是吧？
2: 对，这是专业组的，
1: 他们是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小组装车过来的吗？
2: 对对，这些车从底盘到这个所有需要的配件，比包括马达、齿轮，然后导轮、龙头凤尾这些东西都要配齐，而且呢，它是一个是。

0: 道，然后再琢磨门道，是吧？
1: 就热爱真的是也有父母的付出啊。
0: 对，而且也有这个可以传给孩子们哈，这个热爱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喜欢什么，孩子也大差不差啊。那对车辆组合改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又怎么能够又稳又快的来跑下我们的这个赛程呢？
2: 这个是一个是说啊，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它的很多特技是剧情需要，这个世界呢还是物质的，对吧？马克思说了，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特技，它可能只能存在在动画片里。当然了，随着我们可能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强大，有一些特技所需要的这种专业的部件，它也有可能普及化，未来能够普及到普通的车友。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搭上了时代和国家的助力，对吧？我们就飞起来了。然后呢，像一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增加的这些搭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咱们怎么搭配导轮儿，然后怎么搭配这些配重，它主要是这个就非常考究每个车手的他的搭配经验和搭配心得，然后还包括在一些马达上，比如说不同的赛道，它可能适合不同的马达和不同的轮胎，
0: 这个对轮胎的要求也很严格，
2: 是
0: 吧？是
2: 的，是的，
1: 感觉像在做一套这个微型的工程实验，你还得调完啊，试跑试完还得接着再调，就跟那种工程师做那种产品迭代没有什么区别，
2: 这是纯纯的物理题
1: 啊，纯物理题。你看刚才聊这么多技术细节，马达啊，齿轮啊，导轮啊，配重，这东西听起来挺复杂的，反过来想想，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这个模型变得有意有价值，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嘛，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像拼装调整这个赛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能不少接触到这个物理知识啊，所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参与这个模型运动啊，能给不同年龄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收获呢？
2: 这个首先来讲啊，我们的很多的家长把孩子带到我们的赛场和赛道上来，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玩，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现场物理教学的机会。你比如说拿着车去给孩子讲什么叫角速度，什么叫限速度，然后包括你在调整车，在改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讲什么叫空气动力学，什么叫风阻，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场教学。所以在咱们小镇上啊，孩子是不抠手机的，咱们小镇你看那么大的场地啊，没有孩子抠手机，大家都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家庭氛围。
3: 这就是四驱车的乐趣嘛，就是有三层，一个是自己动手组装赛车，把一台全是零散的配件组装成一台自己的爱车，这种快乐是你从手机上面是得不到的，手机屏幕上面得不到的。第二就是摸到了物理的门道，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给孩子和大人之间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两代人，四驱爸爸带着四驱儿子一起玩，就是两代人的共同话题接在了一辆小车上面。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
1: 用户1571A也说到，玩的四驱车，这个孩子是真是放下了手机。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小孩子大家都喜欢对着屏幕，天天玩各种游戏啊，真的就是进入到了电子时代。其实首先对眼睛也不好，第二就是不如你去感受一下户外的这样的生活，户外的运动，而且感受的同时还能学物理知识。
0: 我感觉好像你看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周六的时候参赛了哈。你看用户2783SV 还说了，我也参赛了，我是竞速六强，参赛名小爱。对，这也是熟吗？
2: 这是我们这里的熟人啊，很厉害的。
0: 这真的对我们四驱车的热爱哈。
2: 对，
1: 所以童年记忆，大家还有哪些四驱车的回忆呢？不如来跟我们分享。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

0: 同制作。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啊是四驱车。在今年的暑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新增了一处模型的运动小镇。
2: 其实这个最能勾起80、9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哈，比如说那个学校旁边有个小卖部哈，里面比如说一盒零件一板贴纸放学之后大家凑在一起来拼完之后竞速，我觉得这是儿时最鲜活的一种快乐和记忆哈。
1: 所以童年记忆里你的四驱车如今是什么样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模型小镇到底还能玩些什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绿心园林有限公司绿心模型运动小镇项目负责人赵书浩，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李一。在此欢迎二位哈。
1: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

0: 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提起四驱车，多少人的童年回忆瞬间被唤醒，蹲在小卖部前挑选配件，放学后约上伙伴一较高下，这份藏在童年里的竞速热血，这个暑假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照进现实。全新亮相的模型运动小镇迎来首场 MRC 挑战赛，儿时的迷你四驱车进阶成更专业的 RC 赛车竞速盛宴。从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再到新晋打卡地模型运动小镇，绿心早已不只是一片可以散步看风景的城市绿洲。当竞速赛道搬进生态公园，小镇里到底有哪些新鲜玩法？一座理想的城市公园，除了自然风光，还能承载怎样的乐趣与成长？今天的副中心会给

0: 模型小镇哈，我们在绿心森林公园里面打造这个小镇，其实还举办了一个首场的专业模型赛，就在周六的时候哈。特别想问一下，当初我们引入这个项目，主要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想给我们入园的一些游客呀，或者是我们模型爱好者带来一种怎样的一些体验呢？当然了，我们绿心森林公园的项目很多，怎么跟他们相互去搭配互补呢？
1: 赵总，
2: 当初引入这个项目呢，我们公园方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政策引导，市里出台了这个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咱们社会资本进入公园配套服务领域。我们绿心公园的定位是生态旅行、活力旅行、文化旅行。生态是底色，但是公园不能只有树，还得有人气、有笑声。模型小镇就是在活力绿心这个拼图上非常关键的一块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看准了模型运动这条赛道，就

0: 严丝合缝的。第三就是模式上双赢，我们和通州区模型协会合作，专业的事情交给协会，由协会投资全权运营，公园呢负责提供场地和业态保护。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公共的区域一定是免费惠民的。至于互补，到了模型小镇一看就能明白，模型小镇的对面有乐世宝公园，这个是主打孩子体能训练啊，体能上的一种，还有往西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还有绿野森林公园，正好串成了一个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运动集群。孩子在这儿可以说能玩一天啊，耗尽一整天的电量。同时我们公园也充实了研学团建、运动、秀展、集市五位一体的活动矩阵，绿意少年跑出花样，这些这个我都是我们自有的 IP。 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镇不是孤立的一个点，它是我们整个绿心公园南门片区的一个活力的激发点。公园不能只有树，还是得有人气和小镇。
1: 就是我们不同的点已经连成一个面了，其实这就是一套组合拳。我刚才听了这么多活动，你像这阿派朗啊，还有咱们的刘慈欣科幻漫画馆，这个又有动的又有静的，而咱们这个模型小镇可以说是动静结合。比如说你拼装的时候就是需要非常安静非常耐心的去拼，但你跑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快啊，320米18秒就能冲过。所以说咱们现在的绿心公园可以说不只是说玩一个项目或者是玩半天，你可能一天真是玩不够。
2: 它可以说是让这个竞技体育和科技体育相融合了，是吧？而且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在绿心森林公园我先这个遛弯啊，看看热闹呀，或者是一个看客，好像现在已经转变了，转变就是专门吸引一些喜欢专业的一些朋友们到这里来集聚了，是吧？
1: 哎，你看这刚才网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啊，说这个自己现在四驱车刚刚入坑，已经魔怔了，每天打开就是在淘宝加购配件，现在手头还有6辆没拼呢。还有这网友说，2002年的12月份在山东，他的妈妈买了，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一台简装版的四驱车，有幸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的新能源车主啊！哎，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仔细想想，咱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和四驱模型有相通之处？

0: 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一脉相承的，包括这个电机原理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说它放大了几百倍。这么一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玩四驱车的孩子啊，说不定未来还真有可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方面成为一个工程师行家里手。
1: 对，我们的工程师预备队没准就是从这现在的四驱小子里边产生的呢。
2: 咱们叫模型运动协会哈，听众6623说了，玩模型也算是运动吗？
1: 算呀，模型运动协会呢，我们是注册在通州区体育局，受到体育局和民政局领导的一个专业的社会的社会团体啊，并且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像这个，尽管绿心公园现在对我们有非常大力的支持，但是呢，咱们的场地就是包括咱们的四驱车的跑道啊，还是完全是由咱们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来共同捐赠捐建的。现在我们整个的模型小镇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我们还没有受到资本的加持，主要还是以这个公益和全民共建，增加我们的整个全民体育的一个参与为主要的目标，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小镇运营的一个不会变的一个初心。我们的这个像四驱赛道啊，像我们的这个 RC 的这个越野赛道啊，这些平时都是完全免费的。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开着车，甚至是有爸爸妈妈抱着啊，然后那个都到了 P6 停车场不肯自己走，还要爸爸抱，然后呢一到了咱们那个 RC 的那个穿越场地，一下就活了，他就开始跟着车满场跑啊，
2: 电力十足，
1: 电力十足，这都是运动员，都是运动员。
2: 说到运动员，我还想了解一下，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模型的这个场地里面，其实我们的运动量一点也不少，是吧？
1: 非常大，
2: 特别耗体力，是吧？
1: 你得跟着车跑啊。
0: 就除了这个
2: 都成了运动员了，
0: 跟着车跑，是不是你这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也得非常的集中？这也挺耗神耗力的。
1: 对呀。然后比如说像遥控车的话，它是一个手脑协调的一个
0: 运动，就你手还得一直微妙精细化的操作。
1: 是的，对。
0: 没有，真是运动量一点
2: 不是。喜欢玩我们这种四驱车的哈，但是有人问了，说这个玩模型想入门难吗？
0: 对，尤其是要花的钱多吗？
1: 这个入门非常容易，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科苏鲁，所有能够量产的东西都很便宜。咱们现在国产的那种非常非常入门级的这种四驱车，9.9块就有。然后呢，像国产的相对比较高端一点的，像这个奥迪双钻这样的品牌呢，它就是几十块钱到100块钱左右不等。然后呢，还有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加钻研性的这种车友，他们会玩日本进口的四驱车模型，那就比较贵了。
0: 哎呦，你看这个，很多人一听是模型就会想到那种很贵的，是不是有钱人才能玩？其实不然啊，这些便宜的或者说入门的门槛其实并没有很高，几百块钱也能玩起来，几十块钱甚至9.9块。
1: 9.9的快乐呀、
0: 九块九就能玩一个模型啊。确实模型的品类也很丰富，不只有迷你的四驱车，未来啊，在这个绿心的模型小镇会不会落地更多类型的模型和体验，包括竞赛的场地呢？赵总，
3: 会，这个四驱车只是开胃小菜啊，我们小镇从规划的第一天开始，它的定位就是以车辆模型为核心，然后兼顾咱们建筑模型，然后应急科普模型的他们一个综合体。8月22号，我们的首场比赛，我们同步发布了 MRC 全域5G赛事体系，就是接下来啊，我们会有拉力、越野、攀爬、工程车、坦克这些项目都会陆陆续续有我们自己的赛事。今天是四驱车的轰鸣，明天就是整个模型世界的嘉年华。可以这么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有个构思，就是我们计划打造一个1000平米的这个低空安全飞行馆。这个项目如果啊能够顺利获批的话，这个它将成为副中心非常稀缺的这个低空运动研究资源。孩子们玩这个航模、飞机、无人器，就有了一个合规安全的这个场地。低空经济嘛，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新赛道。我们希望这个绿心的孩子能在这个赛道上面抢跑一小步啊。
1: 可太好了，那咱们的绿心的支持力度可太大了。
0: 是啊，那有没有一些带玩的课程呢？
3: 有，这个我们小镇正在和这个市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还有这个市航空运动协会通州区红十字会，这些筹建这个实训基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品牌赛事、科普科研、文艺志愿服务。综合活动全年不少于12场，然后全年服务市民和青少年不少于10000人次。我们的孩子在这儿不只是玩，更是能上这个模型课、科普课，参加这。

0: 续落地在这里了。那如今像我们这个模型运动的小镇也是正式亮相，比如说亲子啊、运动啊、体验啊等等，这些项目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听众9726还说了，每周都会去绿心玩哈，孩子呢也是很喜欢。那现在大家到绿心，不管是亲子家庭遛娃，还是说个人休闲放松啊、是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一些游玩选择？哎，其实我这个觉得选择有点太丰富了哈。是啊，所以也想请这个赵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家怎么打卡，来详细的展开的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就是咱们可以按人群分一分，就是遛娃的家庭首选就是咱们模型小镇、四区公园，还有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将近8万平米，长期这个爸爸儿童

0: 孩子掂量，你得保证放得干干净净。
1: 嗯，
0: 还有如果喜欢文化和体验呢，咱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主题空间沉浸式走入这个三体的世界。
1: 嗯，
0: 喜欢这个榫卯的古建筑的博物馆，能自己动手组装拼装这个榫卯，体会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2: 是在、就是、也是在绿星公园里吗？
0: 对对对，古建筑博物馆啊，手动拼这个榫卯，体验咱们老祖宗的智慧。
2: 嗯，
0: 还有就是吃饭休闲，我们北京宴、大运河主题餐厅，还有民国院子、印花烘焙院的，这些都可以供市民这个吃饭。
1: 就是有玩的，然后也有吃的哈，
0: 还有运动爱好者，像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的5.5公里的新英环路，
2: 嗯，
0: 它是全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这个4星级健身步道，早晨晚上都舒服，包括看风景，我们有24节气的林窗，秋天呢是殷红的这个红叶大道，还有咱们夏天的月季园、夫子湖、运河故道。这些景点啊，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开业以来，累计接待的游客超过1800万，就去年一年就将近390万人。还有冬天我们将会举办一些冰雪嘉年华呀，这些活动，可以说绿星这个四季各有各的热闹。
2: 所以在出行上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停哪儿最方便，包括路线时间上怎么安排最合适，比如说我想来绿星玩一天，或者是来绿星玩两天，怎么规划最好呢？
0: 这个咱们绿星是这个全界无违和的啊，是免费向公园开放的，不需要预约。咱们夏天是6:30到晚上9:30，冬天是早晨7点到晚上9点。来咱们模型小镇就是自驾是最方便的，导航绿星公园 P6 停车场，下车就是公交车，有317、T111路到咱们绿星公园南门站，坐地铁

0: 中午了可以来我们北京宴吃个饭，下午我来墨星小镇，傍晚的时候在星星原路里边走一走，看看夕阳，这都是很美的。关键啊，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一个就是，您来绿星玩，不仅可以得到快乐，更能收获健康。我们绿星公园呢，在2025年6月，就是获得了国内外的权威认证，是咱们北京首个、第一个，全域零碳公园。就是您在这儿玩一玩，还能一边玩，还能一边吸氧。
1: 对，现在包括绿星的很多建筑都是绿色低碳建筑，三大文化设施尤其是每年光这个吸收二氧化碳能有1.02万。

0: 生态修复建成的。
1: 嗯，
0: 现如今已经有50多个野生动物在保育河里安家。那绿心是北京市的这个首个双认证的全域林态公园，生态是我们绿心永远的底色。但我们认为啊，这个一个好的城市公园，它应该是成为每个市民家和单位的第三空间，就是除了看风景，它至少还应该承载四种功能。第一个就是全民健身，像跑步啊、球场啊、赛事啊，让大家动起来。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这个清润，运河文化、24节气文化都在这一块儿啊。第三就是科普教育，公园是最好的自然生态课堂，也是最好的社会课堂。第四就是活力消费，有一些市集啊、餐饮啊、音乐节，就是让人气变成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找到诗和远方。
2: 您刚才说了这四点内容，有这个活力的消费啊，有科普的教育，这个活动是不是还挺多的？包括接下来啊，马上进入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咱们城市绿心还会有哪些上新吗？
0: 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建成了京艺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研学基地，把运河文化做成了系统的这个研学课程，这是刚刚落地。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打造，就是计划打造啊一个沉浸式的动物主题乐园，汗血极限。
2: 动物主题乐园。

0: 多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心动，肯定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周末或者是下一个周末，不妨去我们的绿心公园，包括我们的魔心小镇来看一看。
1: 今天呢，也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
0: 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您分享一则好消息。那么日前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在残疾人群体当中的口腔健康领域也取得了系列的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在国际学术的舞台上呢，也发出了我们中国的声音。由口腔科的王兴副主任医师带领下呢，近期呢就在国际顶级的学术期刊《健康事务》发表了一项关于残疾人家庭照护者口腔健康困境的叙事研究。与此同时呢，王兴副主任医师呢还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知名的期刊《公共卫生前沿》连续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论文。那么说到这儿呢，您一定知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残疾人口腔保健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荣获了2026年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国际奖提名的今天的主角哈，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先恭喜王主任哈，您获得了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国际奖的提名，这也是非常有重量有分量的一个国际的荣誉。那么这次的获奖提名在您看来啊，那么对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乃至对我们中国整个领域的研究呢，它意味着什么？您为什么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
3: 首先呢，这个奖呢是由沙特国王残疾研究中心他们设立的，也是目前国际上这个最权威的

0: 在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些这种残疾所带来的相关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呢，像坐轮椅的这种下肢有残障的这种人士呢，他想移动到我们这种普通的看病的这个综合的治疗牙椅上就比较困难。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增加了他就诊的这种难度。有的很多患者他感觉到这么复杂，我就不来看了。然后呢，像一些自闭症的这种患者也是的，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光还有声音以及这个环境非常的敏感，但像我们口腔的这个治疗，大家知道会比方像磨牙，它那种高速手机的噪音，
1: 对，
0: 还有这个光线，可能对于这种自闭症的患者，它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这种影响吧，他就没有办法去完成这种治疗过程。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日常的这种维护上，你像他们因为一些肢体受限，或者说因为一些智力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像日常去清洁牙齿，那他的这种口腔卫生就会变得比较差。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比较大的不同的点。
1: 您看口腔卫生啊，其实特别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吃东西，我们都要吃饭啊。所以您看，我们真的是经常有一句话说衣食父母，我们就靠一日三餐哈来支撑着我们的健康呢。所以残疾朋友，无论是身体的残疾还是精神上有问题的这些朋友哈，那么到了我们的诊室，本身他们出门可能就非常的不方便。您看我们健康的朋友哈，可能每年我们都要洗一次牙，保护我们牙齿的健康，保证我们口腔的一个菌群的这样的一些平衡哈。可能对于一些残疾朋友，他们是不是有的朋友几年或者十几年都没做过这样的牙齿的清洁呢？
0: 是的，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其实对于残疾人来说，两类高发的口腔疾病，一个呢就是虫牙，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牙周病，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洗牙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残疾人就诊不方便，同时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办法配合，那他的这种牙周状况就比较差，那随之而来的话呢，可能还带来一些全身的这种问题，因为牙周炎导致的这种感染，可能影响全身的这种健康。
1: 您刚才提到了有下肢残疾的这样的朋友，您看我们正常人都要坐在我们特殊的这样的口腔科的这样的一个牙椅上，我们正常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年龄大的人呀，或者小朋友啊，上这个牙椅啊，我们可能都不方便。那么在您的门诊上，假如说我们真的碰到了下肢瘫痪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您怎么把他们送到这个牙椅上呢？
0: 其实呢，这个要想让他从轮椅上到牙椅上，一个呢就是靠这个照护者或者说他的这种家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忙去给他搬运。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残疾人口腔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设施，会有一些就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或者特殊人群就是设计的这种牙椅，它对于这种就是患者的这种转移会更加的就是方便，然后让患者的这种体验感也没有那么不适。
1: 所以您看这点点滴滴哈，我们都要从服务这两个字做起。那么在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哈，您所在的这个口腔科哈，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助残的牙椅呢？
0: 其实呢，怎么说呢，现在来讲的话呢，中国的残疾人呢是有超过8500万人，然后涉及到了家庭呢有3亿多，
1: 3亿多的家庭，
0: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但是呢，能够有这种特殊牙科治疗设施的机构可能也就不到100家，全国来说，
1: 全国不到100家，
0: 所以它的这种差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一直说像残疾人口腔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我们讲说是牙齿的问题，
1: 对，
0: 它更多的
1: 不是一个简单的牙齿问题，
0: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你像我们单位呢，因为是中国残联唯一的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所以它有口腔科，所以它在这一块在设施配备上，包括在医生的这种经验和培训上会好一些，但其他大部分的口腔机构它就可能在这一部分就是空白。但是残疾人有这种需求，
1: 因为他越是行动不便，他可能早晨起来的刷牙呀，晚上的刷牙呀，可能他更是简单，或者说找不到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就说呢，可能是我们更应该提醒他们如何保持我们这个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谈到了，除了我们可能有一些下肢

0: 残疾的这些朋友可能还有一些盲人，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聋哑人，那么这些朋友啊，其实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关注的。那么您比如说盲人朋友，他可能碰到一点点的响动，他就会非常的惊觉或者是警惕。那么我们在这个做口腔的治疗的当中，我们可能有钻呀，啊，我们可能有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声音，他们是不是更会提心吊胆，更会不太配合治疗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残疾人的这个类别呢也非常多，所以他们遇到的这种困难，包括这个诊疗的方向，您刚才说的

0: 如果有一点不舒服，他可能他就很难再进行下去了。对对，那像我可能比小朋友还难。对，是要比小朋友很难。对，嗯，你像智障的话，他其实他对于这个年龄来讲的话，不能用他的这个外观的这种实际的年龄去考量。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也会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尽量呢去在整个的操作之前，先去给他演示，比如说那个手机的声音，就我们磨牙那个手机的声音，我们不要到
1: 嘴巴里面给他磨牙了以后，再让他感受。
0: 再告诉他，对，可能我们先去在这个耳朵边，然后给他演示一下，然后模拟一下他这个环境，他可能会更好的去接受他，
1: 先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进行治疗。是， 那您比如有这种聋哑疾患的朋友，您怎么跟他交流呢？
1: 其实聋哑疾患的这些患者呢，一般都会带有一个就是陪护人员。这个陪护人员的话，肯定是有办法去跟他们去进行沟通交流。所以呢，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也是容易让大家忽略的点，就是残疾人的这种照护人员。因为他们往往大家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在意他们的存在。但是你看，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的这些患者，他
0: 的流程就是来到以后，由这个陪护人员去挂号，甚至说他来去描述病情，
1: 对，
0: 然后描述他的诉求，然后把他挪动到这个牙椅上，然后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他来安抚。
1: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精神障碍的一些朋友，那可能他就更敏感了，他可能对光敏感，但是您看我们坐在牙椅上，我们必须有一个
0: 应该叫什么灯？对对对，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灯去照到口内，然后呢，要有很好的视野，要不然没法操作。没错，那么这光一照到它的时候，它不配合，您会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的这个牙椅上呢，我们也可以去装备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强刺激的这种光源，比方说暖光源，这个会 根据这种就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情况，因为除了残障人士来讲的话，像我们医院也针对是周边的，就是社区，像这个丰台区那边的，对，普通的这种人群，有一些孩子他其实也是一样，对于这种一些强刺激他是不能接受的，
0: 对，声音呀，光电呀，嗯，
1: 所以像这种光源的话，调整暖光源他会接受度好很多。另外一个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医生的技术，还有耐心，还有一个呢
0: 就结合我们中心的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们中心呢也有很多的和残疾人打交道的科室，比方说国家的孤独症研究中心，或者说一些这个神经康复科，他们呢虽然没有看牙的经验，但是他们有应对这个相关的这种残疾，包括精神残疾，包括肢体残疾，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这个技巧吧。我在接触这些患者之前，会尽量去做足功课，比方说跟他们交流，通过什么样的环境，通过
1: 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玩具呀也罢，或者说是这个音乐也罢，能够缓解他们的这种精神的这种焦虑、
0: 紧张啊，让他们先放松下来。
1: 而且呢，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话呢，我觉得它和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不用要求一蹴而就。比方说一次的就诊就要解决问题，包括刷牙也是一样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刷个牙
0: 可能两三分钟，对，对吧？一次就能把所有牙齿刷完。
1: 但是残疾人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他那么高。如果他不能用牙刷，我们可以用像纱布啊、纸套呀，去给他清洁。然后哪怕一次只刷四分之一，那也是一种进步。关键是在于坚持。
0: 其实您看哈，您说的轻轻松松地描述了您自己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听出来这个工作并不 那么容易，不像您描述的这么容易哈。首先，您看我们所配备的这样的牙椅，我们所配备的这些医疗器械哈，我们可能要符合我们残疾人的要求啊。您说灯光，我们普通人看病的灯光哈，可能白炽灯一点的，无影灯的这样的灯光可能是看得更清楚哈。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对灯光敏感，那就 非常的考验我们医生的一些技术了。再有，您要多部门配合，可能靠您一个人，一个口腔科的医生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牙齿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哈。那么我们要多部门配合。再有呢，就是给残疾人看病的时间和给普通人看病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有非常强的服务意识，要有耐心。所以您看， 它是方方面面的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说给我们残疾人有一个周到的、满意的、有效的这样的服务啊。其实我们还非常的好奇哈，王主任，那么说到这残疾人，我们有肢体的残疾啊，视力的残障啊，还有智力的残障、精神的障碍等等不同类型的一些残疾人的朋友啊，那么口腔疾病的患病率啊，和哪些残疾程度它是成反比的？比如说我们哪一类人群他可能患这个口腔疾病的朋友是最多的呢？
1: 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应该还是像一些这个智力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患者，他的这个口腔问题会更严重一些。因为像视障人士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像肢体残缺的人士呢，他虽然说他可能在实际的这种维护上会比较困难，但是他至少还知道去维护。他只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比方说视障人士你让他刷牙，他也会刷，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就是普通人群一样就刷得这么干净，但他也去做了，
0: 他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可能他就比较困难的。
1: 对，是的。但是呢，像一些自闭症啊，或者说是智障啊，或者是长期服用这种精神类药物的这些患者呢，一个呢是比方说精神疾病的患者，他服药他会导致有些很多药会导致口干，
0: 对，
1: 那口干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虫牙的这种发生的情况，这个他又不能不服药。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像这种自闭症啊，或者

0: 发芽呀，这些都是由他的家属陪人来完成的。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呢，肯定就不能特别的理想了。所以我刚才说到的指套、纱布，其实就像给孩子用的一样，它都是更多是陪护人员去用的。
1: 对，
0: 因为你把牙刷放到他嘴里，他本身这件行为他就不接受，那就没办法去进行操作了。
1: 所以他们的口腔问题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还要严重的多。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呢您也说到了哈，我们有些朋友可能有牙周病啊，牙周炎，那么可能他在咀嚼呀吃东西的时候啊就会下行感染。那么我们也经常说我们口腔啊是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大门。那么在您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如果我们口腔问题要是不解决，还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呢？
0: 口腔就像您说的是我们这个消化器官的入口，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像口腔的这个健康，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其实也普遍慢慢有这种认知，口腔健康会影响全身的健康。因为这些年呢，像中华口腔医学会，我们也在就是致力于去推广这样的一种意识，让大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这个阶段。
1: 对，
0: 比如说像牙周炎，它产生的这种细菌，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菌血症，像一些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那他的这个细菌长期得不到这个治疗，它会加重它本来的这种基础的疾病。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些细菌呢有可能会到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里面去，产生这种心脏病呀或者脑血管的一些问题。这些呢也都是有这种科学验证的。像去年的话，我们920的爱牙日的口号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没错啊，所以口腔健康了才能全身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您看您的这个论文哈，您研究的呢是关于残疾人家庭照护者口腔健康困境的一个叙事研究哈。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感兴趣，您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上您主要强调的是哪些问题？怎么促进我们残疾人的口腔健康？
0: 其实我发表的三篇残疾人口腔健康相关的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残疾人照护者他的一个这个被忽略的问题。这个呢是源于我在临床的这个诊疗工作中一个实例。这个患者呢他的年龄是42岁，他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然后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是由他的母亲一个70多岁的女性的这个陪护人员带他过来的。带他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完全不像70岁的人，因为他也比较健谈，可能长时间只照顾这个残疾人呢，他社交来说也比较少。
1: 所以看见人比较兴奋哈。
0: 就比较愿意去谈。他就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孩子呢3岁的时候就确诊了这个
1: 自闭症。
0: 然后后来呢第二天他这个父亲就走了，也没回来。然后这几十年呢就是他来拉扯这个孩子长大的。他自己呢就有这个类风湿性。

0: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牙疼过没有，他说他疼过，我说那你坐下来看看呢，他说我不看，他说我现在主要的就是把孩子看好就行了，他说因为孩子呢牙疼了两个礼拜以后呢，他也不吃饭，所以说这次他得骗他出来，跟他说来超市买东西然后呢带他去看牙。那我说你这个牙疼你没有处理过吗，他说他当时疼的时候最疼的时候也肿过，但是后来吃了点消炎药以后，他说他就不疼了。他自己估计可能是这个牙神经已经坏死了。当时他跟我交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有一点庆幸，就是那个意思是啊，这个牙终于不疼了，我也不用花时间金钱在自己的牙上，更多的还是想对自己的孩子去付出。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来讲其实感染是很大的。
1: 对，
0: 我就觉得呢，你看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更多，因为残疾人本身他承担的这种压力还有这种负担就很重了，但是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怎么去跟他交流，
1: 对，
0: 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来去完成，
1: 配合不配合，没错，
0: 是，其实医生只能占一部分的这种作用，更多的是照顾他们的人，
1: 对，
0: 但是他们的健康又往往被忽视，这个不光是去比方说社会啊医疗去忽视，他们自己也是尽量的去弱化他，因为照顾人我也照顾我人，就是你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难受一点累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暂时忽略，因为病人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
1: 对对，
0: 是吧，
1: 没错。

0: 骨变形哈，手就像鸡爪子一样哈。
1: 是。
0: 您说他平常还要做饭，还要洗衣服，还要照顾这个患者，他哪里有精力在关注自己的口腔啊？
1: 是的。
0: 啊，但是我们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哈。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照护者呢，可能他自己本身也很劳累，而且呢在家里照顾病人可能就不能外出打工，外出去工作，所以可能他承担的这个经济压力和精神的压力哈都是非常的重的，可以说哈。所以口腔的问题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会加剧我们家庭的一些经济负担呢？这也是大家非常想了解的。
1: 因为口腔呢，咱们现在的这种很多的情况呢，已经医保去付。

治疗这个费用。那他说他现在这些年就一直在就是全职的照顾这个孩子，也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更多的靠残联的补贴，还有一些低保，如果说这么高的费用的话，那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负担了，对，所以那进一步的就是很多的患者去延误诊治，也是有一部分的是这种经济的原因。

0: 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看，我们还注意到哈，您还有一篇文章哈，是研究讨论了咱们现在传播环境对公众口腔健康的决策的影响哈。您为什么要特别的突出的是我们现在的传播环境呢？啊，我们也特别好奇，传播环境和口腔健康它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是因为现在呢，这个网络时代嘛，所以这个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很多的这种科普信息也在网上传播。但是呢，其中确实也有一些这种，比方说夸大的或者说是过度的这种医疗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说是谣传，比如说像因为刚才说到了残疾人的这个就诊的成本是很高的，他们的决策成本也很高，来一趟也不容易。
2: 对，
3: 所以相比于这个去

0: 残疾人他就有残疾了，添点病，这个怎么弄啊？经济负担会更大了哈。
1: 对，是的。
0: 您给我们说说哈，这个确实是一种误导吧？
1: 对，我觉得其实它确实是一种误导。如果说再早10年20年的时候，可能确实也有极个别的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消毒的这种设施，它不完善，尤其像现在这两年。

0: 这个专家他的信任度更高，所以大家的话呢可以先定位好，那我们要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形式，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法去传播给他们。尤其像残疾人的话，他的可能这个对于这种信息的要求会更严谨。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相比于来讲的话，如果说你先定了一个内容，但是他觉得和我自己相关度不大的话，那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
1: 没错。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用多种形式哈，声情并茂的、接地气的给大家传播这种口腔健康的一些内容。
0: 是。
1: 那么这次呀，您也获得了这么多的奖项哈，或者是提名哈，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传播。
0: 是的。
1: 您做的这些研究啊，包括您发表的这些论文哈，您希望它能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
0: 因为我的博士呢，我是从北大口腔毕业的。
1: 哦，北大口腔毕业的。
0: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讨论过，就是医学的这种边界的问题，就是你毕业以后到底是就当一个医生，比方说开药、手术、治疗好本身的这种本专业的疾病，还是说去关注更多的影响这种健康的社会因素。我觉得呢，我去发起这些社会偏向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呢，更多的是也想向国际上去宣传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还有这个中国的口腔的学者的这种精神。像这个北大的辜鸿明教授，其实就在2015年的时候讨论过这个中国人的精神，他当时定义是温良的定义就是把这个智能和这个同情心和同理心相互结合。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因为现在的这种时代，可能有些时候也会更需要我们有这样的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
1: 对，
0: 像残疾人的这种事业或者工作，它一定是一个投入多回报少的。如果那通过我的这些研究报道能让更多的年轻的医生或者说口腔同行去践行它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来讲，对我们的社会福祉来讲都是一个推动。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有关我们残疾人的一些话题哈，接下来我们说一点接地气的可以实操操的一些问题。
0: 好的。
1: 那您比如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啊，而且呢或者是特别难以配合的这个残疾朋友来说哈，我们说这个家庭日常的口腔护理，您认为他应该怎么进行护理呢？是不是像我们健康人一样早晚要刷牙？那么他应该怎么刷牙呢？怎么护理呢？啊，对不同的这种致残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是不是他也应该有特殊的护理方式？
0: 我觉得呢，对于行动不便或者说这个残障人士的这个口腔朋友们，就是朋友们呢，他如果想维护

0: 像您刚才说的醋呀，或者说是柠檬水，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口腔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呢，如果长期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它可能对牙齿的这种反而会有一个加剧，像一些这种酸蚀症。就是包括长期食用这种碳酸饮料，
1: 是
0: 都会去腐蚀我们的这种牙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它的这种就是它会更喜欢一些碱性的环境。
1: 所以我们用点淡盐水漱漱口还是挺好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有一个，哎，这个残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家人哈，那么我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做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看牙又太贵了哈。那么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资源呀、救助的渠道啊，可以推荐给朋友们的？
0: 其实呢，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咱们国家也更关注公益事业，包括一些这种医院的这种义诊，我们也经常会去做，去一些这个下面的一些医联体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是社区，去给患者义诊，或者有的时候呢，定期会有一些免费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价格要更低一些的口腔基础的治疗。我觉得像这个残疾人的这种朋友呢，他们可能都可以去关注他。这些呢，可能要比你到医院去挂号，然后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去治疗要更切实一些。因为他们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拿出比方说半天出来我去看看这个牙，那作为他的这个照顾的家人来讲的话，如果这半天他去看牙了，那这个病人谁来照顾？
1: 对对对，那您看啊，可能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者看了我们的短视频的传播之后，我们可能有一些残疾人或者残疾人的家属哈，说哎呀，那我们既然咱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还有这么好的能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设备啊，这种服务哈，我们想去的话，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只要是残疾朋友，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吗？
0: 可以，因为我们呢科室本身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像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每周二的上午、下午，然后和周四的上午呢是我的专家门诊。然后也会就是说对外去放一些这个专家的号。同时的话呢，像现在呢，我们的官网上呢也会有这个口腔科的联系方式。像行动不便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朋友们呢，也可以先电话联系，然后大概描述一下病情，和医生沟通完了以后，如果确定有什么样的这种治疗方案的话，可以再过来，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
1: 对，可以家属先过去。
0: 对对对。
1: 我们照护者家属先过去沟通一下情况哈。
0: 是的。
1: 那么可能就减少残疾人的这样的出门不便的负担了。
0: 是的。
1: 好，您看哈，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走进我们残疾人群的这个口腔健康哈。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哈。那么您刚才谈了这么多，我们要关注残疾人，关注残疾人照护者他们的口腔健康，我们也说了，口腔真的是全身健康的一道大门。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兴主任，今天呢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残疾人和残疾人照护者口腔健康的话题，谢谢您。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嘞。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0: 3.95折，广播商品与商周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这两年呢，有一个妆容啊，基本上人人都要学哈，人人都想画，人人都会买相关的产品，那就是伪素颜妆。
0: 其实我觉得伪素颜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还有点疑惑，什么叫伪素颜妆呢？
1: 就是你们男生看不太出来的画的那种妆，就是似画非画的质感。它可能是这种精简的步骤，悄悄地提亮自己的肤色，然后收敛瑕疵，提好气色。那远看呢，就是那种妈生脸的干净好皮肤；近看呢，就是没有厚重的粉感。那也正因为如此，它几乎适配我们日常的所有场合。
0: 总结一句话，就是化了，但是让人以为您天生丽质。
1: 对，没错，就是说你要画好素颜妆啊，你其实比浓妆或者说全妆更考验产品和手法。很多人都踩过坑啊，比如说底妆选不对，就太白了，假面了，像糊了层粉儿；要么就遮瑕力不够，等于白涂。那腮红呢，就是下手重一点，瞬间就显得村儿，而且还没有好气色。而且这个唇釉啊，显得太艳，直接打破了无妆感的氛围，可以说是突兀又违和。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直接凑齐了伪素颜的这叫黄金铁三角，
1: 哎
0: ，CBB 的长管隔离打底气色，然后呢 ，NARS 的高潮腮红提气色 ，YSL 的黑管唇釉点氛围，全都是彩妆圈火了的这个经典款，不用费心做功课搭配了。您是小白，三步就能搞定高定的伪素颜妆。那么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说底妆，想要伪素颜妆呢，足够的自然，底妆一定不能厚重。CBB 的这个长管隔离就是公认的伪素颜神器，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夜越美丽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对，因为它上脸之后呢，不会假白，不会像我们说的是跟涂了层粉一样，也不会发灰，它是非常自然的提亮效果，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
0: 哎，
1: 而且比如说您的鼻翼还有脸颊，其实这里的毛孔会比较多哈，它能够柔焦隐形，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均匀通透，就像是本身肤质就很好的样子，凑近看也不会有太多的粉感。
0: 哎，上了它以后呢，就觉得哎，您天生好皮呀、啊。
1: 对。
0: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 NARS 的这款腮红。
1: 哎，
0: 其实我觉得人这个名儿起的也挺好的，而且呢，确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也是一个网红款。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腮红，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这么一个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潮腮红呢，就是全世界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彩妆师基本上人手一块，
1: 没错，
0: 而且新手盲选也不会出错。
1: 对，因为它的色调是那种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大亮片，是融进粉里的那种细碎光泽，所以说您上脸之后，它就像是从咱们的皮肤里面透出来的自然红晕，带着淡淡的水光感，特别像运动之后的原生红，它没有粉感、哎、而且粉质非常细腻，像烟雾一样，您轻轻的一晕，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底妆融在一起，不用担心下手重了会显得村、您新手啊，用松散的腮红刷轻轻扫两下就有那种元气感，多叠两层也不会显得厚重。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腮红呢，其实上脸之后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黄皮涂它显白提气，不会显黑显土；白皮涂它嫩到发光，自带少女感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第三样给大家搭配的是来自于 YSL 的经典的黑管，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单品卖过，伪素颜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YSL 的黑管唇釉呢，它是镜面质感，刚好能打造出天生美唇的效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种颜色，一种是610冰乌龙啊，它是纯玉的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 YSL 各种妆搭配的必备款，416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但是不突兀。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为什么叫限时三件套呢？因为这个三件套是限时销售的，正好他们仨都打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件套，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CBB 的肌肤之钥的光凝润彩的妆前霜，就是这个长管隔离啊，他们家的明星产品，37毫升正装。那 NARS 的就是这个炫色腮红，叫做高潮款哈，是4.8克正装。YSL 的圣罗兰的黑管唇釉是2.8毫升，它有两个色号，一个是610的冰乌龙，另外一个是416的烂番茄。
0: 对，看您喜欢哪个色儿，
1: 对，
0: 二选一。
1: 是的，我们都是香港直邮哈，要市场价的话 ，CBB 这个隔离就要单支啊540块钱 ，NARS 的这个高潮的腮红是官方300块钱 ，YSL 的黑管唇釉正装390元，三件如果您单买，那这个总价肯定要超过10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

0: 390块钱的 YSL 的黑管的唇釉，都是白送的，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伟，伟素颜的伟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您一边看着，我们一边跟大家聊聊这个黑管的这个唇釉啊。
1: 是是是，
0: 其实它这个两个色呢，其实适配的是不同的人群，同时颜色上有稍许的区别。那比如说610的冰乌龙，它是当之无愧的素颜天菜色，
1: 对，它那种低饱和的奶茶棕调，就像是冰镇乌龙茶一样的清透温柔，所以叫冰乌龙嘛。我们知道嘛，涂唇釉有两种涂法，一种是薄涂，一种是厚涂。那如果您薄涂的话，它就是淡淡的裸奶茶色，基本上跟您的原生唇色融为一体，但是它能够悄悄的提亮唇色，遮盖您的唇纹，哪怕完全不化妆涂它也是没问题的，整个人就能够显得干净又温柔啊。那要是厚涂的话，它就是清透的焦糖奶茶色，带一点点棕调，您可以跟大地色的眼影来适配啊，那唇欲感是拉满的。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416的烂番茄，这个是一个经典色，如果想要提气色更有存在感一点，如果您想吸睛的话，哎，那416的经典的烂番茄红调，红的饱满却又不张扬，镜面质地让它像一颗熟透的这个番茄，水润透亮，没有亚光口红的那种厚重感，薄涂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1: 对，薄涂它就是元气的番茄红，它比刚才的冰乌龙的颜色可能要稍微深一点，它偏红一点，它是显白又提气色，素颜涂也不突兀。那如果厚涂，它就是浓郁的红棕调，这个气场刚刚好哈，气场会比较强一点。而且呢，我们知道黑管唇釉的成膜速度特别的快，涂完之后很快就能够形成清透的镜面膜，它能保证不沾杯、不糊嘴，喝水、吃饭都不容易掉，所以说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在线的。
0: 我觉得 YSL 的这个两款唇釉，如果您光看它，咱们这个组合就值得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 CPB 的37毫升的长管隔离，再加上4.8克的这个正装的 NARS 的高潮腮红，再加上这个2.8毫升的冰乌龙，或者是416的这个烂番茄，您随便选，相当于什么？就是一个唇釉或者是一个腮红的价格。

0: 三个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款，同时都有产品力，而且特别特别好用。所以说这个伪素颜三件套就是您拿到手以后不用手法，不用您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就是这仨搭配一起就可以化成素颜妆。那么很多姑娘担心啊，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化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这三件套就是您不会手法不知如何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细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淡颜的女孩啊，用这三件套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浓颜的女孩用这三件套是什么样的。
1: 那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哈，淡颜系女生一般她是五官是比较偏清秀柔和的，面部留白比较多，那平常呢如果化浓妆反而会盖住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就能够放大您的原生优势。比如说 CPB 的隔离，它是自然提亮，它不会假面啊，能够完整的保留您本身的清透感。NARS 这个腮红呢，它是淡淡的蜜桃金闪，能给您的面中增加一点点饱满的元气，不会因为颜色太重打破您清淡的氛围。那这个610的冰乌龙唇釉非常适合淡颜系女生，是出水芙蓉的温柔白月光。
0: 哎，你说这个都有点心动的感觉了。那浓颜系的女生化这个素颜妆会怎么样呢？
1: 哎，隔离打出来就是干净匀净的这种底妆，它不用厚重的粉底，也能够让我们的面部底色干净清透。那如果说您配上这个腮红哈，蜜桃调可以中和您五官的凌厉感。如果搭配416的烂番茄唇釉，明艳度刚好。所以说它打造的浓颜系女生就是五官立体明艳，存在感强。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素颜三件套，就是不管是你是哪种长相，这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三步就能画出适配自己气质的这个素颜妆，不用硬套或者说不适合自己的这种化妆风格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37毫升的正装的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超腮红4.8克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黑管唇釉，610的冰乌龙或416的蓝番茄，二选其一就行了，全都是香港直邮，今天北广限时价，三样加起来299块钱，您就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伪字哈，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咱们要逛的这个地方，老北京人都知道，那就是友谊商店。友谊商店1964年开业，当年呢得凭外汇券才能进，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这座地标级的商场在前几年启动了一场不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现在摇身一变，传达室变成了咖啡馆，旧车库变成了精酿酒吧，维修间变成了蒸汽朋克花园。从民间外交家到城市会客厅，今天我们就在友谊商店的园子里聊聊它的老故事与新面孔。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友谊商店的老中青三代人为我们共同介绍。他们是北京友谊商店总经理助理金静怡，北京友谊商店党群办主任鲁鹏，以及北京友谊商店首旅集团管培生杨美伦。接下来就让我们到现场逛一逛吧。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0: 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批复了这块土地，用来修建一些外事工程，作为外交的配套设施，也就有了后来的北京友谊商店，包括国际俱乐部，还有外交公寓。
1: 嗯，
0: 然后1973年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地址，就是建国门外大街。友谊呢，他以前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他以前是只去接待。

0: 椅子上还挺出片的。
1: 对，
0: 它的物理环境其实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的感觉。
1: 嗯，
0: 但其实它在内部去进行了一些软装，而且这些软装都是很多都是和友谊商店历史相关的。
1: 嗯，好，那我们走进去看一看啊。我们能看到很多之前的这个传达室的痕迹。
0: 对的，
1: 但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实都不用进门，在门口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咖啡香。
0: 是的
1: 啊，
0: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以前传达室的规章制度，三要三不要。
1: 哦，这还有吗？
0: 一些老钞票。对，还有这是我们以前的打字机。
1: 这些东西都是老的。
0: 对，都是老物件
1: 啊。就是当时我采访这个 Fairbanks 的老板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介绍过很多城市更新项目，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他也一直专注于城市更新项目。他除了这个店之外，他做的全国其他的地方的这些店也都是拿一些这个比如说闲置的空地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做城市更新，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代表人物。
0: 嗯，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啊。好，
0: 现在我们左手边这家店铺 Jetlag Books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书店。现在它可以看到它造型是以航站楼的主题为造型设计的主题的，就是它想表达的理念就是从 Jetlag 出发前往世界各地。所以它内部的书籍选品也都是以外文书籍为主，而且都是一些和地理啊和文化相关的内容。
1: 哎，对，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哈，我走得再近一点，这个就是一直都是在有水雾状的在浇水，是吧？哎，这好像一般在私人庭院当中经常看到，在这种这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好像用这种喷雾状的洒水的比较少，
0: 是
1: 这个就给人一种如临仙境的感觉。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呢，就是咱们东门那批。那是独角兽吧，应该是。
0: 对的对的，
1: 那个真是太帅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不由得掏出了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今年迎合马年的主题然后新修的，对吗？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水雾系统也是我们刚刚升级过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也是想要给来到这里的消费者带来一丝清凉。春秋的时候也可以起到降尘的作用。那匹马是迎合今年的马年的这个节点去做的一次美陈的装饰。
1: 好，
0: 这家 Jetlag Books 呢，它的前身是友谊商店接待导游团体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家书店。
1: 哦，那我们进去看一看。您刚才说这个是航站楼的主题，
0: 对，可以看到它在这些小细节上面都融入了航站楼的元素。出发厅、到达厅。
1: 进来之后啊，这个我们还是稍微小声点说话，因为它是一个书店嘛，旁边有一些客人正在认真的看书啊，所以这个声音大了的话，可能也会吵到他们啊。在往里走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传统印象的书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好像进入到了一个外国书店，里面书全都是国外的书。
0: 对，以外文书籍为主。
1: 哦，对对，不能说全都是。对，我现在也看到了，也有很多咱们这个国内的书。
0: 对
1: 啊，
0: 而且这家书店可以看到和其他家书店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非常喜欢把封面冲向消费者。因为很多以前其他逛过的书店，它都是以书籍示人的，但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就会觉得每一本书都值得被大家看到，所以都是以封面示人。
1: 是，
0: 还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他选的这些书内容怎么样，可能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光看封面的话，就是都是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
0: 是的，
1: 没什么。
2: 那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家书店的主理人呢，他也是一个媒体人。过去也是杂志社的编辑出身。所以他在做这家店的这个思路的时候，是希望以做杂志的理念向消费者来呈现这家店铺。他不太同于往日我们看到的一般的书店的形式，包括刚才我们杨美伦提到的这家书店的概念是设计成一个航站楼的概念。它里边的一些导视啊，小的细节，包括他自己开发的这个手机壳产品，也都和这个航站楼这个点能够结合上，特别有意思。
1: 这个手机壳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每个手机壳上面都好像是就是票根似的。
2: 对，飞到不同地方的这个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这么一个票根呈现在手机壳上，特别是受现在爱玩的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
1: 就是有的票根我们能看到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国内的这种票根，然后有很多的票根都是世界各地的，我们可能没见过的。
2: 是的，是的，
1: 挺有意思。
2: 挺有意思的，也是这个店里的一道风景线。

0: 那其实在我们园区里呢，像 Jetlag 书店这样，这个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 Barrybeans 的咖啡店，其实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依据我们过去老的这个建筑房屋去改造的新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店铺。我们整个园区呢，包括我们主楼部分，其实是典型的这种苏式设计的建筑。
1: 当时苏式设计、
0: 是的，也是过去我们很有名的吴关章大师当时主持设计的我们整个的建筑区域。那其实像 Jetlag 书店呢，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肌理感，比如我们这个很有代表性的水刷石的墙面，其实都能够展现过去我们这个店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历史风貌。
1: 对，能够感觉出来。就是虽然说现在呢，这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可能就是看起来也毫不过时，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了。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是由我们美伦继续带大家一起来转我们的园区。
1: 好。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在哪儿看过这种特别大片的水雾式的这种降温也好啊，补水也好，好像迪士尼是这么弄的，对吧？
2: 北京国家植物园也有这样的水雾设计。
1: 对对，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设计确实不错，一个是体感温度会更低，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更有氛围。

0: 是，它北平机器是北京本土一家比较著名的精酿品牌，
1: 它可能在全国都算比较有名了。我看其他的城市好像也有挺多有北平机器的。
0: 北平机器它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有特点，也可以看到它其实走的是工业复古风，
1: 对，
0: 也是保留了上个世纪的这种苏式建筑的肌理、水刷石的墙面。而且这里的水刷石墙面和刚才水刷石墙面还不一样，每一栋建筑的水刷石的调色都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可以看出当时友谊商店在最开始的建造的时候还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了，也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能够让我们进行城市更新。
1: 是啊，其实呢，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我觉得每一家跟每一家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又很和谐。
0: 是
1: 啊，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都是大致统一的。
0: 是这样。北平机器呢，今年又正好恰逢它的10周年，所以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友谊商店就和北平机器进行了共创，开展了第一届友谊万岁啤酒节，就是在这个园子里开展的。汇集了40多家厂牌。
1: 是，我当时听说了，但是那个确实不胜酒力，也没过来凑热闹。
0: 太遗憾了。
1: 对，那这北平机器对面的这家店，我始终不知道它是干啥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好像也挺有风格的。
0: 是，它叫素然集团，它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集合品牌。它在友谊商店这里汇集了它旗下的7-8个子品牌，涵盖了非常多的业态，包括服装零售啊、餐饮呀、还有一些风物特产、咖啡等等。咱们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好。哎，我突然觉得，你看咱们现在也说到了4家店，是吧？好像除了北平机器之外，其他3家都有咖啡。
0: 是。
1: 对，这里面这个充满了咖啡，
0: 还有酒呢。除了咖啡还有酒，每家店也基本都有酒。
1: 哎，对，就是包括那个第一家专门卖咖啡那个 Barry Beans， 看一下，我记得有酒跟咖啡在一起呢。
0: 是这样的。
1: 对，我当时啊，就是我看到，这个友谊商店城市更新之后。

0: 了一圈，然后如果你还清醒的话，咱们再继续出去玩。但是我们进来之后，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卖衣服的呀，这是不像是卖酒或者卖咖啡的。
1: 对的，因为它这个空间是有区隔的，那边是有它的小酒馆，这边是它安高若这个主力品牌，而且可以看到它一层是一个展览的空间，二层是它的商品销售，所以感觉这家的店的主理人也挺有特点的。其实他牺牲了大量的经营空间来做展览，
0: 是
1: 还挺有态度的一家店。
0: 对，就按说如果要是这些地方都充分利用的话，哎，就不好看了。
1: 是的，策展型的零售嘛。
0: 嗯，
1: 这个空间是友谊商店以前的老冷库。
0: 哦，这是冷库。
1: 对，以前是冷库，会放置一些进口牛羊肉。以前是这个空间是由六个小房间组成的。
0: 嗯，
1: 而且当时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非常先进的保温措施，所以这个冷库它是采用的两堵砖墙中间填满稻壳的形式来做保温的。所以素然在改造这个空间的时候，光是稻壳就清理出去了1000多袋稻壳。
0: 哦，就是您说的这个，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听着都觉得特别新鲜啊，就是这个也能保温吗？但是现在想一想的话，这些可能都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的智慧。
1: 对的，对的，我也是年轻期，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他这种保温的技术。
0: 一直往里走啊，就露出了卖咖啡和酒的地方了。
1: 是的，他这里还有藏式奶茶，他也融入了非常多的藏式元素，和少数民族独龙泽合作开发了一些藏式的文创手作。
0: 这个还听着挺有意思的，没去过西藏的朋友。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尝试，看看藏式的奶茶是什么样的。哎呦，这继续往里走，这上面写着酒局。
1: 是的，咱们要进入酒局的空间了。然后
0: 这不是盼盼吗？1990年
1: 亚运会吉祥物，
0: 北京亚运会，那时候有多少咱们听众还没出生呢？那时候。

0: 它的可持续理念，因为它是以可持续理念为主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些编织线，这些编织线都是采用可回收的材料做成的。
1: 嗯，对，我觉得他们家呢，它除了说卖货之外，我觉得它可能更重要的是传递自己的一些理念。
0: 是这样的，
1: 就像您说的，它把更多的空间用来展示啊，而不是去罗列它的所有的产品。
0: 是的，它想给消费者带来这种可持续的环保的理念，让这个融入大家的生活方式。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叫友谊食堂，它是一个餐饮的快闪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平时常见的快闪都是零售主题的，但是它是把餐饮主题的快闪落地了。
1: 就是什么是餐饮的快闪呢？这个俩放一起好像有点不太能理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0: 好的好的，它会在这里开展限时一个月的一些餐饮品牌的经营，比如说之前已经来过一座一望春台比较著名的一些云南菜品牌，目前是 Herburger 这个品牌在做餐饮快闪，每个品牌一个月。
1: 哦，对，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每个月都必须要换的是吧？做的再好
0: 基本是无缝衔接的，
1: 做的再好也不能延续第二个月。
0: 对，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对于各个品牌的一个展示。
0: 对，也能不断的去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体验，新的新鲜感。
1: 这个设置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会每个月都会给人定期的带来惊喜。
0: 在这个友谊食堂对面呢，就是它的24小时无人超市的空间。
1: 嗯，
0: 就是像它名字所说的这样，它是一个24小时不闭店的形式，而且是采用自助式采购选购，
1: 还是无人超市？
0: 是的，
1: 对，它这个超市跟我们平时经常能看到的那种24小时的超市还是有挺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0: 是，
1: 就是基本的一些饮料啊，然后小吃啊这些东西可能也有，但是它还有。

0: 园子宠物友好，所以经常在园子里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动物。
1: 不是，是宠物友好，就是有养大公鸡的
0: 啊，什么养什么的都有，蜜袋鼯啊什么的都能在园子里见到。
1: 哦，
0: 这只大公鸡也是常客了，基本每天早上都会来溜一圈。
1: 所以它是店铺的主理人养的吗？
0: 不是，这是顾客养的。
1: 顾客养的？
0: 对，顾客养的。
1: 然后他还总过来，这个大公鸡真是长得挺有意思，他好像穿了双鞋。
0: 哈哈。
1: 给这个猫猫狗狗穿衣服的我们见过不少。哎呦，这大公鸡鸡冠子可真漂亮啊。啊，
0: 在友谊商店遇到的宠物基本都是穿衣服的宠物。继续往前走，看到的这家店是铁手咖啡。
1: 嗯，
0: 铁手咖啡它是我们园区里一个比较著名的网红打卡点，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红品牌啊，它其实在咖啡领域也是享有盛名的。它在前些年也是被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网站 Big Seven Travel 被评为了全球前50家的咖啡厅。
1: 您说的是这个品牌吗？还是说就是这家咖啡？
0: 不是这家咖啡，因为当时这家咖啡还没有建。
1: 就是这个品牌。
0: 对，这个品牌，而且它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上榜的本土咖啡品牌。
1: 嗯，这个铁手咖啡说实话就是确实是挺有名的，并且呢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咖啡厅它可能都是密闭的空间，但是它虽然有机会做密闭的空间，但是不管是外面的露台还是这个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很开放的一个状态。
0: 是的，都是半开放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到这家咖啡厅的设计风格非常不一样，咱们刚才转过的四五家其实都是采用的比如说工业极简复古一点的风格，但是其实这家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可以，它采用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是想要在 CBD 这种钢铁森林里去建一个蔬菜大棚。
1: 嗯，
0: 是这个设计理念。而且它的设计师是城市更新领域非常有名的申江海老师。
1: 嗯，
0: 他在旧厂房改造城市更新领域也是有极高的专业壁垒。
1: 您刚才说的是他在这个钢筋混凝土当中塑造什么蔬菜大棚？
0: 蔬菜大棚，对的，
1: 就它里面有很多植物，这我看到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有种蔬菜吗？他们
0: 门口有蔬菜，里边有植物，
1: 哦，是蔬菜，
0: 只是说这个形态它神

0: 它是把东北菜 bistro 和酒来进行结合的。
1: 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园区的最西北边了啊，我们这个友谊商店的面积其实。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

0: 没注意。
1: 是超友谊老茶馆，
2: 哦，
1: 它是一个广式茶馆。
0: 这是一个广式茶馆。
1: 是的，
0: 就是我进来之后呢，就可能真的稍微有点时间穿梭的感觉，就它给我的感觉已经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饭店了，它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
1: 感
0: 觉。
1: 您的
0: 感
1: 觉非常正确，它确实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格，因为它这里是我们以前有一食堂的操作间。
2: 哦，
1: 对，这里以前是大厨抡勺的地方。
0: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修旧如旧的案例，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它一定就是老的留下来的，就是你哪怕再精良的手艺可能也不会复刻到这么这个逼真的程度。
1: 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刻意的做旧，它就是保留了旧的东西。
0: 它就是旧的。
1: 对，
0: 对，
1: 就可以看到这个墙面，它是把以前食堂操作间的墙面剔除之后就保留了这个样子，就保留一种未完成的感觉，而没有再去做一些新的修饰。
0: 嗯，
1: 包括大家脚底下踩的地面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磨石砖。
3: 刚好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下，
0: 嗯，
3: 那其实进到这个空间，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空间，其实在这里呢很多的这个陈列装饰品也运用到了我们老友谊的一些老物件。
0: 比如
3: 您比如看见现在咱手下的这张桌子，
0: 嗯，
3: 一头沉，这过去都是我们办公室搬过来的办公桌。
0: 哦，这种一边有抽屉一边没有的，
3: 一边没有的

0: 是我一作为在这个建外大街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也是前段时间他们说这个去吃饭，去一个特好吃的网红店，我说在哪儿啊，我就不想去
1: 啊。
0: 他们说给我发了位置之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不就我们台对面吗？
1: 就在马路对过。
0: 对，然后这家应该叫阿昭鸡堡。
1: 阿昭鸡堡，
0: 就是我其实听过很多次，但是我没吃过。
1: 是的，
0: 我一想这个朋友都送到门口来了，我就过来一尝，确实是挺不错的。
1: 哎，确实口味其实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矿泉水煮的这个鸡肉，非常的清嫩，不油腻。然后呢，这家店呢也是阿昭鸡堡比较有特色的店，它是它阿昭鸡堡旗下的旗舰店。虽然在北京可能有几家阿昭鸡堡，但还是建议大家到旗舰店来品尝一下。下它的味道，同时这个空间带到大家的是我们过去老友谊员工的食堂区域，明显能看到是一个大食堂的风格。那其实在这家店改造的时候，阿昭鸡堡也是请了香港的设计团队来操刀，把这个空间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这种港式大排档的一个风格。我们看到它二层做的这个小装饰的房间呢，其实是我们利用这次改造的时候拆下来的一些废料。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屋，就是以前我们员工食堂后厨部分的这个铁皮烟筒，拆的铁皮去打造的一个小二层的这个景观。
0: 总之呢，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所谓的这个年代感就一下子就映入眼帘了。
1: 映入眼帘。
0: 对。
1: 那我们继续回到现代。
0: 哎，时空穿越呀，就是从那个阿昭鸡堡一出来。你就又看到的是满眼的，
1: 看到我们的草坪了。
0: 对，看到我们的草坪。
1: 哎，虽然现在不是草，
0: 看到这个形形色色的游客。你看，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友谊商店，它实际上有一个比较重要功能是接待外宾，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现在我们来到友谊商店，
1: 我们也接待外宾，
0: 也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来这儿逛。
1: 有太多外国朋友来了，而且这个花园啊，可能咱中国人不太喜欢大太阳天坐在这儿哈晒着，但是老外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对，现在这帮年轻人也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1: 很喜欢在这儿晒着。
0: 对，说到年轻人，其实从阿昭鸡堡出来之后，右手边这个空旷的场地，应该就是留给年轻人的吧？
1: 留给年轻人的。您看到的这是一个这个滑板区域，那我们这个免费的滑板场地区域吸引了滑板社团的这部分年轻人慕名而来。
0: 还是免费的，这我不会知道。
1: 经常来我们这儿玩滑板的年轻人也成了我们友谊花园里的一个特色的风景线。
0: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活力这本身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是的，还是要动起来嘛。其实您看到现在友谊花园的部分我们基本已经转得差不多了。刚才也说到整个友谊的这个占地面积我们不过只有1.76万平方米。那其实从经营面积讲我们也不到2万平。那怎么能在我们现有一期商户也只有31家，在这种条件之下让消费者觉得这儿可玩可逛可吃有意思，而且能常来，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做一些快闪慢闪或者和社会上一些新的话题点做的一些互动活动来吸引年轻人。那其实这个草坪区现在您看到这个 TAGI 的这个友谊游乐园的主题慢闪也是我们这一季做的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一个草坪活动。
0: 对，这个我其实还想问来着，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来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草坪中间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1: 这几个月在做这个 TAGI 的友谊游乐园主题。
0: 这个里面的内容过段时间还会换，对吗？
1: 我们草坪上的活动呢是不断常换常新的。那对为 TAGI 的这个主题展卖，它是一个慢闪活动，相对时间会长一点。一般我们快闪就是做一个月，那 TAGI 我们其实是做了半年，那么这个我们会维持到11月底。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尽快来体验一下。那么园区的部分我们基本转得差不多了。像现在我们这个面对花园的右手边呢，这一溜其实还是有几家特色的这种餐饮店酒吧。那像我们做素食的杜丽，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Cabo， 它是一个重庆意大利面的品牌。
0: 重庆意大利面，
1: 重庆意大利面非常有特色。我觉得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这家店，而且它的菜品也不断的在丰富，很有自己的特点。那像这家 Chao， 那这会儿还没有开啊，它是一家酒吧，它主打的是晚间经济。我们这个下午可能才会营业。
0: 是，我说 说什么来着，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地方恨不得每家店都有酒。
1: 是的，每家店可能都有酒。

0: 他卖生活方式，
1: 不能每家都
0: 卖生活方式。
1: 是
0: 这个可能女生会更喜欢，他们家主打的是这种彩色袜子，而且是可以单只去挑的，不用一双一双买，也很有意思。
1: 那这个肯定是就是留给特别年轻、特别前卫的那些朋友们的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穿搭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包括它旁边挨着我们滑板区的这个 Love Sport， 也是滑板店的一个带，他们家带应该也是带酒、带咖啡的。那么这家店也挺有特点，前不久在世界杯期间刚刚和耐克合作了，做了一个快闪包店。作为耐克全北京唯一 X2 系列的一个发售点，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
1: 是啊，我们现在逛了这一圈，实际上友谊商店的这个主建筑我们还没进去呢。
0: 对，我们正叉的这个主建筑终于出现了。我们过去友谊商店的经营的部分其实就只有这个主楼部分，
1: 对吧？
0: 那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里边有一个可以算是我们友谊商店的流量。

0: 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只有友谊商店这个主楼，我们刚才这个是这个仓库，那个是那个冷库，对吧？确实都不对外。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后院看到主要是友谊商店的后勤设施部分。
0: 嗯。
1: 现在我们进到主楼以后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

0: 谢谢卢总。那现在友谊商店的这个主楼里面，它这几层分别都是什么呢？
1: 和刚才卢主任介绍的非常不一样了，现在的功能大变样。一层呢是我们的体检中心、大健康和医疗美容。二层是齿科和眼科。三层呢是我们的超级转转主力店铺。四层呢是青年旅社。是在这长安街边上的一个青旅。
0: 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三层，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就是关注这个领域的朋友，不用我们介绍，他们也肯定在这儿逛过了。我的很多的同事，他们都说这个是他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1: 是这样的，因为它面积很大，可以看到它有3000平左右，所以大家饭后可以来这儿消消食，离得近。它是一个大。

0: 统他特别喜欢来友谊商店。
1: 是吗？
0: 是这样，老布什总统他在担任大使还有担任总统包括总统卸任之后都来过友谊商店，
1: 哎，
0: 是常客。
1: 对，除了这些非常珍贵的国际友人的合影，我觉得下面的有几张照片也是很有意思的。咱们就是从这个时代变迁和城市更新的角度，我在这儿看到了友谊商店80年代、90年代、这个90年代末，还有这个新世纪不同的样貌。

0: 这个友谊商店的包装，他当然年龄比我大的这个朋友讲，当时呢他们都以能来友谊商店啊，不管买什么东西吧，这个包装袋一定要留好，留好了之后呢还要经常的去用，就是向大家展示我是逛过友谊商店的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过这段历史。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在当时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嗯，确实是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细想，就是友谊商店这个名字，你看到上面那么多的这个国际的友人，然后你再看到现在友谊商店这么多的来自国外的朋友，对，实际上这个代表着中外友谊，我觉得这个名字寓意也是特别好。
1: 友谊，友谊源远流长。
0: 是啊，看完了这个照片墙，转过身去，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们台的 logo 了，就是这么近，是吧？以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台，之前还没太看过。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青旅其实也是挺有特点的。
2: 这家青年旅社呢，它是大概有13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基本上都是一张床。它在接待客人方面还挺有特点的，它不去接待10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都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一个消费客群。

0: 外国客人，外籍客人，
1: 那就是将近一半的朋友。对，实际上这个青旅呢，它的这个理念，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外国的朋友们接受起来会更直接一点，就是像您刚才介绍的，它里面只有一张床。并且呢，
0: 一张床一张桌，
1: 这么说吧，就是里面很小，然后呢，就是一个屋里面只能住一个人。
0: 是这样。
1: 哪怕你是两口子来，那也必须得是两个屋。
0: 是这样，不能接受情侣住在一个房间。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0: 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在长安街旁享受到这种夜均一两百的价格就可以住到这里，这个胶囊酒店。
1: 对，而且它确

商店来逛一逛。节目最后还是要跟您分享来友谊商店的一些交通信息。友谊商店就在建国门外大街17号，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1号。

0: 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